0: 我，一会儿足迹要是被雪盖上了，我就什么都找不着了。哥，你就让我去吧啊！
1: 哎，你就跟他去吧，我在山下警务站等你们。
2: 双方林场护林队罗吉举报说发现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场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3: 这就是罗迪，有消息说双峰林场附近出现一张熊皮要交易，这与罗迪发现的熊肉很可能是一个案子。伪装好身份，活到万不得已，不要报
0: 哥，你陪罗迪姐去吧，你们的正事要紧，我一会儿去追你们。
4: 我还是跟你去吧。
0: 那我走了。
4: 哎，林雪，你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下山的路我认识，我一会儿去追你们啊。

0: 我在啊，马友，你逗我呢？这种事情有什么可逗你的？专注着。云姐，没错的，那小姑娘真住这里。我估计应该是进林子了吧？要不咱们进林子分头找。成吧。
1: 一会儿进村，给你找辆拖拉机，帮你把车拉出去。谢了。咋了？你不是黑车司机？那我是干啥的？ 我说我是来保护你的，你信吗？
0: 骗子！
1: 你咋不相信我呢？

0: 你俩咋来了？啊，我们去找李警官。我家赵不是在他那儿吗？正好带着罗队，跟我去说说情。哦，
1: 李警官进城了，今天回不来了。他去封山了，进不来也出不去，墙上雪整塌了。
0: 封山了？
2: 哎，那你们咋下来的？
3: 贩子偷鸡被老强抓了，
4: 偷鸡？这样，你俩跟我去村支书家一趟，看能不能捎点商量。哎，
3: 行，
4: 老婆，
3: 你跟了勇哥几年了？3年了。
4: 哎，
3: 没少赚吧？
4: 哪有？
5: 勇哥不动大东西，能赚到啥钱？哎呀，那你们自己去打大的不就好了吗？
6: 谁敢啊？勇哥要是知道了，我们还混得下去吗？
5: 咋？哎，不想跟马勇干了？勇哥不要那70万，我家穷啊，我可得要那钱呐！青牛哥，您是袁姐身边的大红人啊，您可得听我美言两句。
7: 有的时候，我是真想，盗猎为了钱，70万，烫手。
8: 袁姐，我有我的底线。

0: 不过说白了，就是我懒，靠山吃山觉着方便。我跟你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
0: 你是真道理。

0: 是一样犯法。
1: 袁姐，我有我的规则，你有你的道行，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块钱，70万我不跟你争。

0: 美女，发现东北虎了。
1: 我出两万就两万，没两万就不换人。
2: 别想不想你了，
1: 我不想你
2: 了，有人了。
1: 两万块钱，二十谁？
2: 给我回来，回来！
3: 谭不拢。

0: 上课这儿来来来来。
1: 啊？跑！嘿，往那儿跑！
2: 快死！
1: 抓吧！
3: 这小丫头片子跑得还挺快呢啊，
0: 太能跑了，你累死哥了，你可得给哥点补偿。
2: 哎哎哎哎，放开我，
0: 喊吧，喊，这么大铃子。

0: 清流没救了，就是这小丫头。没错，就是她。别动！都别动！米雪，米雪。
1: 你咋了？哥，哥，他们要欺负我！哥，妞，你认识啊？她是我妹。
2: 啊，都来了，别怕，
1: 牛哥，这小妞找着东北虎了。
3: 咋的？你们来打老虎？哎，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只是带路的。大学把山封了，我们来赚点小钱。不信你问袁姐。
2: 汪队长好。
1: 你找到东北虎了。

0: 我是王家，别碰我！别碰我！林晨，
1: 说什么呢？放他们乱说呀！
0: 哥，
1: 你是警察，哥！
0: 哥，警察。
2: 公安，
1: 小雪，杀兄这事儿可不能冤枉人的。是啊，
3: 林雪，
1: 这事儿绝不能冤枉人的。
3: 王天健，
2: 你怎么了？证据不是在你身上吗？证据呢？证据呢？
3: 林雪，你不许胡闹了，跟哥走。
1: 正气哥，你别闹了，
3: 哥，走！
1: 哥，
3: 你
1: 是
3: 警察，他们欺负我，你不管啊？我们有证据，不怕他们不让炸说，赶紧走！
1: 站住！丫头，东西给我。

0: 你怎么杀人了呢？放下！放下！
1: 你不要轻举妄动，黑子，打正确，东西里包。
2: 王队长，你要的人我给你留下，我要的人我带走，咋样？都这样了，谁还能走？王队长啊，李明生在外哈，你跟你小弟呢，如果帮我走到东北虎啊，我在70万上面我再加10万给你们护林队当过路费了，好不好？
0: 汪队长，跟你商量是看得起你。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3: 哎呀，袁姐啊，都已经这样子了，何气生财了？
0: 你们跑不掉的。等开山警察进来，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1: 丫头，闭嘴！
0: 我为什么要闭嘴啊？你还怕我说出什么真相吗？
3: 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正义的人，没想到你监守自盗，跟他们同流合污。
1: 没有，没有，
3: 真没有。哎呀，这位小姐哈，你就少说一句了，好不好啊？这样，我们走到老虎以后呢，我放你走了，好不好？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们最好快点醒悟，把我放了。
1: 去自首，
4: 黑子，
1: 把罪都让。
3: 毒我罪也没有用。等警察来了，我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们。你跑不了，你也跑不了，你让谁也跑不了。
4: 闭嘴！
1: 你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为什么是你逼我的？
4: 队长。

0: 关队长，我们回去谈谈吧。
1: 什么东西呀！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不想参与。人也替你们找到了，东北虎也出现了。我现在拿我的钱带我的兄弟下山，
2: 想挣钱啊？那你得看你有没有命活着。
0: 马勇，你想下山，我不拦你。你问问你的弟兄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

0: 永哥，我想挣这笔钱。
1: 几条人命都搭上了，你咋也得让我们挣点跑路钱吧。

0: 不答应你们，我走不出这片林子了。
1: 你说呢？
0: 你们两个，你们觉得你们有命挣这个钱吗？

0: 点水。
1: 哦，谢谢哈。
2: 袁杰果然厉害呀，青牛死了一点都不伤心。
0: 在林子里讨生活的人，命早交给林子了。
2: 这话对你对我都挺合适的。

0: 真是见了鬼了，这林子十几年都没有出现东北虎了，这倒出来一只。
1: 定了十几年的林子让一只老虎给叫了。
2: 这林子大了，什么秘密都能藏得住，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种人呢。
3: 你啥意思？
0: 没什么意思。
4: 哎呀呀呀，好了啦好了啦。哎呀，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找老虎了。
5: 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赚钱来的吗？
3: 陈先生，一张虎皮80万，不忽悠吧？
4: 不忽悠啦。
3: 你最好别忽悠，这林子买太多人了，我不介意把你也买。

0: 别看了，都冻僵了。本来不应该这样。林子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大雪封山，结果不是这样。行了，别惆怅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先搞活的吧。你跟我上去，
1: 你能不能帮个忙？
0: 帮你抓他们呢？
1: 帮我救我妹，她是无辜的，她不属于这片林子。
0: 兄弟，我都自身难保了，我怎么帮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1: 你就不想将功赎罪吗？
0: 警察同志，你都这样了还牛啊？
1: 侄子，
0: 帮你也行，开山之后放我走。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弄死你？
1: 我不信。你不是那样人，我了解你。你别废话了，行吗？帮不帮？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

0: 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林子，你不该来。林子里的事情都得在林子里解决。我就是想问一下，李会不会为了钱把我杀掉？你好好说，我给你10000块。
1: 后悔。
2: 坏了规矩的人，出不了林子。
3: 我相信你，邪不压正。
4: 又一个知道我命苦的人，下辈子见了。
5: 我爱着兵，你爱着美。
6: 我只知道，犯法，伏法。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纯植物主料
12: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1: 敌人有盗物的。
2: 伙计，别他们，咱来透口气。
0: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3: 我原上盗墓贼，三点亮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4: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5: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6: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3: 不是宝贝，是文物。
4: 非他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7: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0: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不闻名。看热剧名法里，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迷踪。我们的护宝之旅已经接近尾声了。剧中呢，文文供出了穆建辉的老巢，就是这个废品收购站。那么警方接下来的行动是否进展的顺利呢？李远光远远看了心爱的文文，随后他下定了一种决心，他会何去何从？我们赶紧回到剧中。
8: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9: 出动，侦探来了。
10: 民用爆炸物它的管理将更为严格，它的属性和部队上的弹药和爆炸物和炸药相关的这个属性是一致的。
9: 刘淑兰，菩萨嘴蛇心心，活该揍死你！
10: 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疯癫的一个状态。如果在现实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节，我们的办案部门首先会对他的一个精神状态进行一个鉴定。
9: 热死

这么近，那么远，李远光距离自己心爱的姑娘只有几步之遥，但是这几步他一辈子也走不到。此刻他心里会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后悔追随刘树生，追随穆剑辉，追随着自己以为的仁义，最终害了文文，也害了自己。

0: 杨哥，
1: 咋样？
0: 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
1: 移走了？
2: 老板，来箱酸奶。
3: 哎，你要啥口味的吗？有黑的，还有白的。
4: 这本《上海钩针花样大全》哪里只是一本书，它分明就是文文和李远光心里最向往的平淡又温暖的小日子。试想一下，如果文文和李远光只是一对普通夫妻，华灯初上，丈夫回家，手里是给孩子织到一半的毛衣，桌子上是热乎乎的饭菜，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可现实却是文文再也没能见到李远光，照片背面上这几句话就是李远光留给他的诀别书。
5: 从我对不起你，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0: 这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又晚一步，
1: 那咱现在咋弄？我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角城给吴局他们再顶一下？
0: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啊，你说
2: 愿望他可能要干啥事？
0: 啥意思？慢慢说。

0: 好，好，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哈。好，谢谢。
1: 爸，
0: 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李远光就在文文店附近呢。咋回事？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李远光进了文文店里边了，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1: 咱俩就是一对废物。
0: 那现在咋弄？
1: 等。
2: 等等，我来了。
3: 给你个交代，咋事啊？
4: 俺不知道。
1: 你还不说实话？不要等出大事吗？
4: 石榴树上，石榴树上给我个母亲回家了月，才怀了这个娃。
0: 浩哥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李队，员工车新进来，他出来交程，我路上马上起来。
1: 跟洛城警方联系，可派我给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
5: 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文文跟小光的这个经历啊，还真就印证了这句话。小光一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可是偏偏入了盗墓这个罪恶的行当。可是文文呢，曾经被骗过，受过伤害，他却偏偏爱上了一个盗墓贼。文文的遭遇令人心痛啊，但很多的观众也希望，眼看剧集到了尾声了，希望他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甚至有的人还提出说，这个小光留下来的银行卡就别上交了，这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把银行卡上交，那么这个行为可能会涉嫌触犯法律。我们要请警官来帮我们做解读。
6: 文文他在剧中这个形象确实是比较善良、比较正派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形象。作为剧中他主动将银行卡上交，其实是做了十分正确的一样的一个选择。作为这个法律分析，我们来分析他的一个行为。如果他将相关的银行卡内的钱款进行那个隐匿的话，如果他将涉嫌一个违法犯罪，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因为他如果在明知是赃款赃物的情况下能去使用这些赃款赃物作为一个隐匿的话，阻碍公安机关追查相关的违法犯罪，这样不但他无法落到一个好的结果，恐怕还要身陷囹圄，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所以剧中文文他的做法不但非常的正确，另外同时也为他规避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风险。现实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像文文这样收到一张巨额的银行卡，建议第一时间落实相关款物的一个来路。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落实的话，还是建议。

0: 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确认相关的财物的来源，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以及违法犯罪的环节过程中，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
1: 果然，文文是了解小光的。小光不惜放弃逃亡的机会，就是要找苟且偷生的生娃子去复仇。刘树生现在落魄极了，头发不再是那一丝不苟的油头，倒是跟天王勇有几分相似，整个人佝偻在石板上，再也没有了摇椅上的意气风发。他跟小凤一人一件破袄子，小凤平时吃香的喝辣的，哪经历过这种苦日子？刘树生不得不哄媳妇了，可话说的再漂亮，也挡不住小凤的怨气。
2: 那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老汉的全是埋怨。我命咋这么苦的？这个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3: 呀，好我的媳妇呀，你得刮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想往农村跑你，你俩为啥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你当啥呢？刮着你，
2: 别编我了，不像你我们刮。给人当猴饭，替人背黑锅。
3: 哎呀，你真是不要紧，你弄哈。到咱回去，我让你好好看一下谁是猴，谁发谁呢。
2: 啊，不信你，信也是鬼。
3: 对，别闹了，别闹了。等着，垃圾给你做完教团去。吃没门的。
4: 那教团跟我也来一碗啊。
3: 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俺啥时候能回去吗？
4: 嫂子，辛苦你在山下头跟我闹两斤卤肉了，我跟森哥喝两杯。
3: 买肉去。
2: 哦。
4: 谢谢啊。

0: 穆建辉让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伙动哈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吗？
1: 我这两年啥也没干，净在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啊？
0: 你都把肉吃了，我光喝点汤，咋还让我给你背锅？真把我当瓜子？
1: 刘叔嫂，没看错你，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窑，也烧不成个东西。
0: 李远光，你倒算个弄啥的吗？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子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啥了？
1: 你咋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
2: 不得不说，他们二位对于彼此的定位都非常准确，烂泥和忠犬，简直就是他俩这辈子最贴切的注脚。刘树生这人反应是真迟钝啊，平时跟他谈理想聊人生的全是他的命中克星穆建辉，结果这回一向沉默寡言的李远光突然专门跑来找他聊这些虚无缥缈的哲学大道理，他怎么就没发现不对劲呢？
0: 因为狗永远都是狗，当不成人。
1: 狗啊，其实怪狗，是人心黑，污染了狗。你不会养狗，刘叔叔，你以为你打哈骂哈，狗还会跟你摇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
0: 你这是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咬你？

0: 看这个娃得是亲，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咱能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0: 呀哈，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你，还叫得着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
0: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
1: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我又没哥，亲哥也带个念经，祝念的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端了，跟上几个哈僧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念经让一个哈僧踩坏了，陪葬有的时候没陪好就过了。
1: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木剑辉，我以为我念经活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你就是念经活了，仗着相子当亲哥，这些年你跟着我狗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
0: 你呀，你当啥都不配，
1: 你就是个白眼狼。
0: 我今儿回去我不为情哥查，所以你娃是谁的不重要。你今儿来到底弄啥来了？我到这儿来两件事。第一，帮俺媳妇出个气。第二。 把我哥的狗子擦干净。

这夹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的脚踩。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

0: 前所未有。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暴君黄金台上亿，提携玉龙为君死啊！可惜李远光的这份情谊是用错了地方，他不知道他心爱的文文亲眼看着他粉身碎骨，为他痛彻心扉。下面伴随着小光和生娃子的同归于尽，我们要了解一个知识点，那就是民用爆炸物。可能有的观众会说啊，过年过节的放烟花，你也不能随便的运输、储存、贩卖，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爆炸物。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警官，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3: 可能大家理解烟花爆竹是属于爆炸物，其实不然。在法律上，民用爆炸物和烟花爆竹是分属于两个层级的。民用爆炸物它的管理将更为严格，所谓民用爆炸物就是所谓用于矿山生产或者是需要用到威力巨大的这种爆炸物的这些生产环节，经过严格审批以后所使用的民用爆炸物品，它的属性和部队上的弹药和爆炸物和炸药相关的这个属性是一致的，只不过它用于了民事用途，所以它叫称为民事爆炸物。而烟花爆竹不同，它并没有达到爆炸物这样一个等级，它的管理等级只有其中的黑火药在生产环节会按爆炸物来管理。如果制成了烟花爆竹，它只是作为观赏或者欣赏这样的一个烟花爆竹来管理。它的危险程度并没有达到民用爆炸物这样的程度，但同时呢，烟花爆竹确实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在大量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节，所以烟花爆竹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程序，未经许可是不得进行运输、生产或者经营的。所以说在日前的节假日过程中，如果大家发现有未经许可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存储或者经营销售的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避免我们的公众安全产生隐患。
2: 继续回到剧中，李远光已经没有未来了，但出去打工的来娃又迈进了熟悉的门槛，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洗心革面的来娃吃上了团圆饭吗？
4: 妈，这是个这两年挣的3万块钱，那都上交。
5: 是啊，对，爸给你们做了。
4: 好，行，我回来了。
5: 我给你跑了羊肉的、牛肉的饺子。
4: 行，
5: 我是你爱吃的。
4: 我都吃的。
5: 我来了就别走了。

0: 就都要俩。
1: 有嘞有嘞，
2: 来
1: 来，
2: 那咱
1: 喝一个，
3: 喝一个，
2: 来欢迎欢迎，
4: 来嘛来，你们喝你们喝。啊，
5: 欢迎来了啊，
6: 辛苦。
7: 小光再也没有未来了。有的人却走了很长的路，终于归家。还记不记得咱们的来娃，当初可是偷感很重，让人又气又笑。他沉迷赌博，被人狠狠做局，要不是方坤出手救他，指不定栽成啥样。结果他倒好，转头就惦记着自家垒墙的石头，还想从方坤手里坑点钱。

0: 前，简直是个不着调的瓜娃子。
1: 等一等呢，那眼睛感觉都穿过墙都看见你了。再敬一个嘛。
2: 哎呀，这碗碗饱喝了。
3: 就是呀。
1: 来，行行行，刚回来开始心疼了。
4: 你喝那么多，
1: 好。
5: 罗婷姐，今天我搁露丝沿着北边又寻了一下，确实有行情。
2: 问题就是连不成一条线呢。没事，咱先吃饭。
6: 对，
2: 好，还有时间，不着急。
5: 大，就是你空的时候，跟文保队的叔伯说一声，巡逻的时候让他们注意一下，看到行情了吗？叫我一声，我过去看。
7: 行。我先把他跟全村的人说一声。
5: 好的很嘛。
7: 我瞧长啥样子。
5: 没有照片。你看
0: 上这么多风风雨雨走下来，来娃是真的成长，真的变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愣头青了。这次一回来更是直接给考古队送上了一条超关键的线索。
8: 秦才，这强哥看着咱证件熟呢。我在兴旺家砖窑见过这强。
1: 谁？兴旺？
2: 咱村有叫兴旺的？
1: 不是咱村，
8: 是秦家坡常佑的表哥嘛。我一会儿跟常佑去他屋里打麻将，去墙根放水的时候看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墙大得忒得很。
1: 你确定不？
8: 我确定。
5: 你再看一下。
8: 就是这个墙。
1: 是这，咱先吃，吃完你要是没啥事你带我们过去看一眼，行不？
9: 行吗？
10: 我先吃嘛。
11: 哎呀，光说话了。
5: 师傅，你多吃点。
7: 我瞧你的看不成。
1: 咋？
7: 俺屋电线，你的我轮胎，都是我兴旺弄的。
2: 为啥？咱考古队又没碍他们陈家坡的事儿，为啥要搞破坏？
7: 垃圾填埋场我事情，跟他不有关系。你的考古队，
12: 内向，
7: 当了人家的财路。

0: 咱们剧里现在这段背景音乐来头可太大了，这就是秦腔里的经典传统名句《火焰居》，也叫《卖水记》。它最早是清代剧作家李方贵写的《碗碗腔本子》，故事特别好看。一边是家国大义，忠肝义胆，一边又是才子佳人缠绵爱情，双线特别抓人。其实咱们追剧的时候啊，顺便还能挖到好多这种地方戏曲传统文化的小知识点，真的特别有意思。喜欢秦腔、喜欢老戏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听听，完整版绝对不亏。
1: 你个怂货，干这事不叫兄弟。
2: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那现在咋弄呢？
2: 速战速决，看完就撤。

0: 都是真水窑，从屋檐进去，然后绕到后头，外边有个杂草地，咱俩立。
1: 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守住了，走。

0: 数不清了。
1: 这是偷东西的
0: 啊！
1: 快，让我跑了。来完在这干啥呢？
2: 我找你爸你嘛。
1: 你找我爸，你爸了个打你，带着考古队跑到我头上来了。
2: 啥考古队嘛？走大。

0: 赶紧再这么多人干啥嘛？
1: 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你们赶紧继续找，我去打一下。我跟大官去啊！
0: 不然这干啥嘛？带这么多人干啥嘛？
3: 陈兴浪，你是叫陈兴浪是吧？我是探灵考古队的领队，我叫洛青。我们考古队最近发生了好多怪事儿，听说你知道内情，正好你来了，
2: 大出司令，
3: 我给你打听打听。啊
4: 呀，你这歪女子还倒大一耙呢，这是的，啊，打听事情，翻墙进来打听呢。我跟你们说，俺村现在有人看见你们翻墙进了俺家抓窑了，你知道你这叫啥不？你这叫私闯民宅。走，带上你的人去派出所。走。
3: 我今天人就站在这儿了。
5: 看看洛青现在这气场，越来越有队长的范儿了。遇到难题他能解，遇到冲突他真敢上。果然，干什么事儿都必须团结群众。有了村民的支持，考古队的劣势一下子扭转了。
3: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到底是谁承包的？
6: 你说是谁承包的？
3: 谁怕考古队破坏他宝孔上挣钱？一心想撵走考古队，就是谁承包的工程。
6: 小王，你晚把咱错想变成垃圾场了是不是？
4: 好我的赵林叔呀，亏我还把你叫个叔呢，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的是
6: 咋了家？
4: 你犯顺你的是呢？
7: 以后你啥事找我我也爽过了，我现在打电话都报警。
8: 报啥警呢？报警抓你自己呢。小王呀小王，你在银村干的好事你七嫂都已经跟我说了，你别忘了，你也姓陈。想去派出所可以，咱先到陈家祠堂过过一下。

0: 把子，这人有，这人有。连上了。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生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人手上了。
1: 这事咋能怪你了嘛？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
0: 你把我们当乞丐用的了，
1: 你把俺垃圾场建在俺先生头上，你把先生熏不活。
2: 他把这些活让抓准死的，知道吧？就是的，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吃了，你把孩子都 你能心安吗？
0: 就是的吧。
1: 好了好了，各位各位陈家坡村的乡党们，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兴旺哥家的墙。兴旺哥，对不住了。
3: 没事，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1: 这垃圾填埋场的确也不是兴旺哥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我们考古队现在就是在跟这个项目赛跑，只要咱们能跑赢，我敢跟大家保证，这垃圾填埋场就肯定不会建在咱们这
2: 儿。罗领队，你说咋样才能跑赢呢？只要有我们能配合的，保证鞍前马后，服务到位。
1: 谢谢你，四哥。其实没啥大事，就是让邢王哥再把砖厂借咱两天。
4: 说话吧，
5: 说话吧，
6: 说
5: 话吧，
6: 说
5: 话
6: 吧，说话吧，
5: 说话吧，
6: 说话吧，说话吧，
5: 说话吧，
6: 说话吧，
5: 说
6: 话
5: 吧，
6: 说
5: 话
6: 吧，
5: 说
6: 话
5: 吧，
6: 说话吧，
5: 说话吧，
6: 说话吧，说话吧，
5: 说话吧，说话吧，说话吧，
7: 说话吧，说话吧，说话吧，说话吧，说话吧，说话吧，说
8: 话吧，说话吧，说话吧，
9: 说话吧，
10: 老领队，追到了！
11: 村民们终于发现陈兴旺拿他们。

当枪使的这个卑劣的行径。对于陈兴旺来说，未来的垃圾山那就是他的金山，他可以赚了大钱去城里。可是这片土地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讲，那才是真正的金山。而另一边呢，刘树兰去派出所辨认弟弟刘树生的遗体。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来的是刘树兰而不是生娃子的老婆呢？

这次我们在现场寻见你，你辨认一下。

0: 就是俺弟弟。俺弟媳妇儿现在咋样了？
1: 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头里人。
2: 漂亮。

0: 你来捡我俩，包扎俩，滚！穆建辉死鬼！
1: 疯了的小凤面对刘树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或许在他心里，刘树兰本来就该死，他早就看明白了，沾上穆建辉的人就没有一个能善终的。刘树兰能跟他过这么久。 又能是什么好人？这番话真的狠狠戳中了刘淑兰，杀伤力直接拉满。他无法再带着无辜局外人的面具继续装傻。他住的好房子，过的好日子，甚至白捡的好儿子，全都是靠穆建辉犯罪得来的。这一刻彻底被扒得干干净净。都是穆建辉害的，刘淑兰害的，你说他们咋不死呢？
2: 你说这刘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应该穆建辉被刘淑兰砸死。这个刘淑兰呀，他的是你亲兄弟，有钱呀，大头死了，徐昭护死了，林远光也死了，这场穆建辉的都死了。刘淑兰。
3: 都是你，你个菩萨嘴蛇心心，你都是个祸根，祸根都是你。

李远光、刘树生双双身亡，没有了关键证人，穆建辉就被放出来了。小舅子死了，兄弟也死了，正常人谁还能有心情吃下蛋糕和这么多饭菜

0: 疼，咱养着，让叔嫂安心走。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打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有福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
1: 他多享福啊，每天穿金戴银，想的何来？到头来能咋？连个全尸都没留啊！
0: 包心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
1: 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爹是文文跟李元光的娃。

0: 想吃饭吧？
1: 我吃不下去。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书生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

0: 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妈你爸不是笑话，是我。你在山上注定死猴，书生给我和文文下了月，酿下了这个错。大人不对，娃没错，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
1: 娃跟着咱们过，你想的倒是挺美。可天底下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我不信。
0: 谁呀？怎么办了？谁呀？
2: 我。
0: 你先进里屋去。

0: 花呢？把我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2: 亲眼目睹自己的丈夫被炸死，小凤的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如果我们站在剧外的这个视角啊来看，啊，她帮忙给文文灌药，甚至对刘树生的盗墓生意也是十分了解。刘树生和这些下苦的兄弟聊生意的时候，从来没有背过小凤。那么，小凤现在这个精神失常，她是否能够逃避掉法律的处罚呢？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这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们要请教警官。
3: 确实，剧中刘树生的妻子已经深入介入了盗墓团伙的相关的违法犯罪，她不但参与了具体实施了下药等相关的行为，同时在其他的盗墓行为过程中也深度参与这个出谋划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共同犯罪的一个状态，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

0: 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但是按照剧中的情况一来看，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疯癫的一个状态。如果在现实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节，我们的办案部门首先会对他的一个精神状态进行一个鉴定。这个鉴定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他在正常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是否精神正常。按照剧中的这个情节演示来说，之前他的精神是完全正常的，这样的话他是需要对相关的责任进行一个负责，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但是现实过程中是他确实是在受到刺激以后出现这种疯癫的一种状态，这时候需要对他的目前的一个受审能力进行一个鉴定。如果他是已经达到了这个真疯的一个状态，而且短时间的无法治疗清楚的话，确实是无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因为要刑事责任追究是一个系统的一套完整的一个追究过程，如果嫌疑人他的精神状态无法接受审判的话，就相当于无法对相关的这些情节进行一个辩驳，我们就相当于剥夺了人家这个辩护权以及一个供述的权利。所以说我们无法直接在嫌疑人精神出现状态的情况下对一个人进行一个刑事处罚。如果鉴定是确实出现了精神异常，那么需要首先对他的个精神异常的一个疾病进行一个治疗，待治疗好了以后接着继续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个鉴定是很专业的，确实能把他的真实反映出来他的精神状态，所以想通过装疯卖傻来逃避刑事打击这样的一个意图是无法实现的。
10: 文文能不能要回自己的孩子，刘树兰又会不会原谅穆建辉，穆建辉、赵又霖这些文物贩子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一切的问题都在下期大结局当中找到答案。看热剧《民法理》，我们下期再见。
11: 院长，张所，
12: 哎，辛苦，
13: 辛苦，
11: 师母，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14: 确实是夯土墙。
15: 银川市西汉地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16: 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儿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
17: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16: 可笑。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5: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为何三高是影响血管健康的沉默杀手？
8: 两个人握着手，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
7: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堵塞，专家将带来哪些实用小妙招？
9: 看，可以看温度，看颜色，按脉搏，哪个穴位都有用。
7: 容易被忽视的下肢血压如何测量？
8: 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
3: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进来个接怎么点
1: 最近他可爱走路了，
0: 为什么
1: 就停不下来？
0: 哎，
1: 你看你看，有
0: 金大哥，你干嘛呢？
1: 快来坐呀，金大哥。
2: 等会儿我得走啊。
0: 这为什么走啊？
2: 我走到血管里的斑块，
1: 你看脸都走红了。
0: 听到什么小消息了？
1: 你快坐会儿吧，你脸都红了。
2: 你们俩这岁数可得注意这事儿啊。
0: 哎，我跟你说，这斑块要是能走掉了，您早趴下了，还轮您这么走？
2: 都这么说呀，
0: 这血管对咱们确实挺重要的。
1: 嗯，
0: 这个现在好多人体检说，哎，你有斑块了。
2: 对啊。
0: 至于像您这样走路能不能消掉身体里的斑块，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还得专家来说。
0: 哎，让专家给您讲一讲好不好？要不然您这么走哪受得了？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宋胜涵，来，有请宋主任。
1: 欢迎宋主任。
3: 宋胜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血管分会全国委员。
1: 宋主任，欢迎您啊！刚才我们正在讨论靠健步走能不能走掉斑块啊？我觉得金大哥这个稍微有点夸张。如果真能走掉的话，大家都去健步走，谁还去看大夫呀？
0: 对，他一天走十几公里，累得够呛。
1: 对呀，您给我们说说。
4: 好，说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0: 哎，好的，
4: 这是两个人的一个血管 CT 的对比图。我们。

0: 看看第一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一个 CT 血管图像，轮廓非常非常光滑清晰，血管连续性非常好。这个白色的是代表血流啊，血管内膜实际是非常非常光滑的。
1: 对，
0: 啊，说句这个俗话讲，苍蝇站在上面都打滑，所以它的血流过以后，血管的阻力非常低，
1: 对，
0: 很欢畅的流到足背。我们再看看这一位，从上到下。它这个血管黑色的地方就表示血流中断，所以我们看一二三四五，血流中断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多。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串珠样改变，每一个串珠细的地方都是血流中断的地方。你看看这个白色，它也不一定是完全的血流影像，它还有那种钙化的硬化的斑块也是显示白色的。实际它的血流比这个 CT 图上显示的还要严重，里面这个斑块凸起不平，血流经过这种
1: 疙疙瘩瘩的
0: 啊，就是踉踉跄跄跟头把似的，才能够很小的血流流到远端。它这个流到远端，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低，所以痛血就非常非常差。
1: 明白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大家关注血管健康，到老年人有时候可能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斑块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像结石一样石子类的感觉呢，还是摸着软软的那种疙瘩一样的感觉呀？
0: 斑块我们说啊，就是一个脂质细胞的沉积，逐渐逐渐出现那种纤维化钙化形成的那种比较硬的这个东西的斑块。这个第一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血管壁的一个结构，内膜表面非常光滑，然后随着这个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我们看看有一些脂质沉积造成一个下面这个黄色的这个东西，然后逐渐加重，包括有一些炎症细胞浸润进来这个小蓝点儿，然后等到再逐渐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看看斑块逐渐变硬。那么如果在短期内大量的脂质沉积，表面的纤维帽呢又不是特别厚不太结实的情况下，被高速的血流冲击，可能某一个瞬间它一下就破了，就像袋子漏了，在里面的一个脂质细胞软软的东西就被冲出来了，就像袋子破了一样。然后它第一它会把远端堵塞，第二这个破的地方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血液流过这地方会被捕获，越积越多。另外你像我们说这个高血糖高脂血症里面这个血液相对来说粘稠比较多，更容易捕获这个血小板，在这个基础上捕获了红细胞，所以局部就形成了血栓。所以所说的这个斑块破裂啊，局部血栓形成，本来将将巴巴的一个狭窄还凑合用，但一旦突然间急性血栓形成以后，就一下子就把它这个缺血的状况急性加重了。比如说在脑子里面造成远端的脑梗，那么心脏会造成远端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血管的堵塞，出现心梗的症状。那么对我们下肢来讲呢，有时候急性加重，出现脚趾头末梢变紫了，变颜色变凉变白了，
1: 急性缺血的，
0: 它就急性缺血。
1: 主任，你看我们常说三高啊，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它是不是造成斑块的一个罪魁祸首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说三高是健康的杀手，尤其是血管健康的杀手。比如说三高的高血压，这种高速血流实际是在我们血管里面冲击，对血管壁是有一定损伤的。正常血压的损伤的小一些有的人到我们的门诊来说有没有高血压，没有，护士一测血压180-190，好家伙，他自己不知道。那么说高压的血流冲击造成的一个什么样的损伤呢？一个血管的一个内皮细胞连接性变差，就像两个人握着手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然后什么样呢？就是这种脂质细胞啊，或者炎症细胞就乘虚而入，沉积到这个血管的内膜下。你有损伤的地方，这个部位就是我们说一个小的一个隐患，动脉硬化啊，脂质沉积啊，它的一个开始。脂质沉积以后，逐渐逐渐，它是一个扩展的过程。比如说这个人，他又不注意饮食。又不吃海塞，这种血脂非常高的情况下，它脂质就在那个细胞下就沉积起来，
2: 变本加厉的堆积起来，
0: 它的斑块就会逐渐逐渐增厚，
1: 明白？
0: 然后以后会有诱发血栓形成这种倾向，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像最常见的，就像我们说颈动脉，颈动脉分叉这个部位，血流长期冲击在这个分叉地方形成湍流以后，
1: 对，
0: 这个部位是最容易形成的。比如说江河，这个江河直道的地方一般没事，但一到拐弯的地方，为什么淤泥会淤在这儿呢？
2: 对，
0: 血流的一个方向改变，它这个动力学改变以后，
2: 流速就降低了，
0: 所以受到它一个冲击，尤其是拐弯的一个地方，
2: 所以你看斑块就是我们血管里的定时炸弹，
1: 对，
2: 而这个血栓就更讨厌了，它是爆炸之后的灾难，
3: 是，
2: 所以呢，防斑块。 控血脂就是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3: 对，
2: 但我注意到您刚才说这个了，就是在人体的某一些特殊的部位可能就会很容易形成斑块。

0: 对，
1: 哪些部位容易形成斑块，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呢？
2: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想知道，身体哪些部位容易形成斑块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我们告诉您答案。宋主任，听了您的讲解啊，我觉得控制好三高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三高都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真是危险是重重加倍。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方法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血管年轻呢？那比如说像刚才靖大哥拼命的健步走，这方法到底怎么样呢？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0: 就是健步走啊，如果你要想追求把斑块走掉啊，目前看这个还是不可行的。那么如果已经有动脉硬化，也不要害怕。那么我们控制好三高，我们医生指导下来帮你控制。
2: 那看来啊，健步走是不能完全治病的，但是我想应该也有点好处吧。
0: 健步走也有健步走的好处。
2: 它
0: 首先能够就是控制你体内的，比如说这种三高的这种倾向。
2: 对。
0: 然后在一定程度能够也帮助你稳定斑块啊，让它发展的慢一点啊，让你在一个老的时候活得更健康一些啊，所以它有它的好处，不是完全没有，
3: 还是有点好处。
1: 所以您一天走个10公里是可以的，
0: 是
1: 也想把斑块走下来。
2: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一天走那么久真的好吗？主任给我们讲讲健步走它的频次啊，或者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3: 对对，我想知道这个。
0: 到一定年龄啊，我们说啊，就是对运动要有一个适度的概念。比如说对健步走来说，我们一般建议每天走30分到60分，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大概走个6000步。8000步左右，以不累为原则。像年轻人身体好，这个关节韧带很健康的情况下，你用剧烈的运动，比如说篮球啊，踢足球啊，是可以的。但上一定年龄以后呢，那就采取适当的运动，过量是不好的。
1: 咱们锻炼呢，真的是要量力而行。
3: 对对，
1: 得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那主任说了这么多，除了健步走，还有什么方法是对我们的血管特别友好？
0: 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啊，也可以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一天都很少喝水。那么适当的饮水，比如一天1.5升到2升的水。那么适度的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防止血液过度粘稠，也有预防血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办法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来帮我们调节血管的健康。比如说可以试着练一下腹式呼吸。
2: 腹式呼吸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块早上练声的时候会练那个胸腹式联合呼吸，腹式呼吸。
0: 我们可以站起来，大家试一下腹式呼吸，好不好？
1: 好的。
0: 它这个动作比较简单，你在站着、坐着或躺着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比如说这个站着的时候身体放松，然后轻轻的一个呼吸，肚子慢慢鼓起来，吸4秒，屏气2秒钟，然后慢慢收腹，慢慢从口呼出来，这个大概是6秒钟，每天可以重复进行一次，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它的作用在于哪儿呢？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使身体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降低血管的张力，一定程度有个降压的一个作用，对于减少动脉硬化呢，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帮助。它就像瑜伽或者是冥想一样，也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压力。
3: 还让人变得比较安静。
0: 对对，尤其现在生活中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找一个短暂的时间放松一下，我觉得对血管健康、对身心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4: 在日常生活中，有以下几种方式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方式一，可以每天健步走半小时至1小时，6000步至8000步为宜，有助于控制三高，预防斑块形成。方式二，每天饮用1.5至2升水，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方式三，每日进行腹式呼吸，有助于抑制交感神经兴奋，达到降血压的作用。
3: 这个说实话，这咱聊半天，我心里头啊一直七上八下的
0: 啊。
3: 你说这个，也不知道咱这个血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有没有什么更简单一点的办法自己测一下？
0: 就是到我们血管外科门诊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的仪器来帮你检测。但实际好多情况有一些细节啊，你在家里头可能会发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你可能自己心里有个数，大致判断是不是需要看医生了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测一个什么脉搏，在这个部位中医特别讲究。实际我们西医大夫，我天天也在把脉。这个地方叫桡动脉。一般来说，双侧这个桡动脉都是对称的，摸的有一个有力的波动。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一个加号两。

0: 两个加号，三个加号，一个加号是隐隐能波动，
1: 嗯、
0: 两个加号呢是略弱一点，三个加号就是正常很强的一个波动。
1: 那我这个应该是三个加号特别强、
0: 啊。你这是正常的血压，正常的脉搏、
1: 啊、
0: 没问题。
1: 那么他的呢？
0: 啊、
2: 就是你现在是自我安慰了，其实可能你是有点血压高、
0: 嗯。女性吧，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脉搏稍微弱点，但是你能摸到很有力的波动，没问题。
3: 我血压很低
0: 啊、嗯哦，对。
1: 那您看看金老师这一天走那么多，嗯、
0: 来，金老师没问题。这边这个手没问题，
3: 这么快、
1: 啊、嗯，
0: 也很好。这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就是双手、嗯、双上肢的一个血压。说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啊上肢动脉硬化的很少，所以我们一般摸上肢血压，摸上肢的这个脉搏呀、啊、都是摸得很清楚，双侧对称的比较多。
1: 嗯，
0: 但实际上肢动脉硬化闭塞的不是特别多见、
1: 嗯、
0: 那我们看看下肢。
3: 好、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正常脚的一个模型。我们怎么摸这个脚的一个循序摸脉呢？我们看看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往上足背这个地方，我们叫足背动脉经过的地方，在这个部位绝大部分人这个脉搏是很清楚的，叫足背动脉。
1: 嗯
0: 啊，如果这个动脉很有力，
1: 嗯，
0: 大致可以证明你这个脚或者最起码证明上面是不缺血的。
3: 嗯，
0: 如果上面有堵塞，你这个脉会减弱或者是摸不到。
1: 那有些老人的脉搏就本身上年纪会就很弱了，
0: 对，
1: 会就是误判吗？
0: 你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就上年纪的人可能有七八十的老年人，我们一摸这个动脉波动是弱了。
1: 嗯
0: 啊，但同时我们也要看一个脚的颜色、嗯、这个弱说明什么？上肢血管硬化、
1: 嗯、
0: 肯定是有哪些地方有狭窄的地方，尤其是糖尿病人。
1: 嗯，
0: 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有糖尿病足的倾向、
1: 嗯、
0: 要做好预防、嗯、然后我们看这个脚，如果你说摸到足背动脉不是特别强，摸得不太清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一步检查什么呢、
1: 嗯、
0: 这个脚的颜色，比如说把脚这样按到这个脚底，就是你觉得有红颜色的地方，红润的地方，把它按3到5秒，按10了、嗯、一松手会出现两个白印儿、
1: 嗯、
0: 知道吧啊、
3: 嗯、
0: 但正常人啊这个白的很快就变成红润了，为什么啊？因为血液循环很快就充盈了、
1: 嗯、
0: 我们管它叫末梢充盈时间、
3: 嗯、
0: 一般1到2秒这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缺血的情况，我们一按一个大白手印，可能5秒到10秒这个颜色都摸出不来、
3: 哦，
0: 这个有个名词叫末梢充盈时间延长。
1: 你看我这个正常，
0: 你摸手也是可以的、
1: 啊。我这个正常的是吧？
0: 白的很快就变红的
1: 啊、哦哦，确实
0: 也就1秒钟的时间。在家自测，如果你发现这个脚啊印这个颜色变白，半天缓不过来，
1: 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自己摸不准就要去医院，找我们血管科医生帮你来看看是不是真正有问题。嗯、
2: 这个自测还简单，
1: 嗯
2: 啊。
0: 另外要跟大家再提一点。我们在摸脚颜色的情况下要注意双脚的温度，为什么啊？比如在同一环境下，在冷的环境下可能双足都有点发凉，
1: 嗯，
0: 这个不要紧，是对称的，双手也是发凉对称的、
3: 嗯、
0: 啊，除非你一个脚泡热水桶，另一个脚在正常的环境下，但如果在同一环境下你摸一个脚凉一个脚热，那有可能凉的那个脚就有可能有血管的问题。
4: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存在堵塞或狭窄的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进行初步判定。首先可以通过摸手腕的桡动脉和脚部的足背动脉搏动情况来判断上肢和下肢血管有无问题，如果搏动有力，则代表血管堵塞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如果按压足底3至5秒后能够迅速恢复原本颜色，则代表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血管堵塞可能性也不大。除了观察足底颜色恢复情况，还应注意左右脚的温度在同一环境下是否一致。如果其中一只脚温度更低，则可能代表血管有堵塞或狭窄的问题。
1: 你看刚才这几个方法非常的详细，很具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测呢？
0: 啊，我想问大家一下、
1: 嗯、
0: 平常你们都是怎么量血压的？
1: 电子血压仪呗。
2: 对，家里都预备着呢、
1: 啊、对，现在很普及 啊、
2: 嗯、
3: 我就体检的时候去做一个、
0: 嗯、你们是测一侧还是测两侧？
2: 一侧。
1: 一侧
0: 啊，从来都是测一侧
2: 啊，从来就是一侧。
1: 对呀、啊，有什么讲究吗？
0: 这里边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和大家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双上肢血压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大多数、
1: 嗯。
0: 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有一个名词叫锁骨下动脉狭窄，它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侧血压的一个降低。
1: 哦、
0: 嗯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锁骨下动脉是供应我们上肢和脑袋这个椎动脉的一个源头血管，
1: 嗯，
0: 它要堵了以后，这边的血压是低于正常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你 不巧正好是测在有毛病的这个胳膊，
1: 明白了，
0: 你会觉得自己血压长期是正常的，但你要是测到这种啊、真正正常的，你测到血压可能一百六

0: 90，这边是120-170，那你觉得这边高的血压和这边低的血压，你觉得哪个是正常？对你的本来的实际血压呢？
1: 我就觉得那个高的是正常。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应该是低的是正常的呀。
0: 我揭晓一个答案啊。
2: 嗯，
0: 靳大哥说的对。
3: 哦，
0: 如果你同时测双上肢血压，
2: 嗯，
0: 一侧高，
2: 嗯，
0: 一侧低。比如说这个恰好达到你的心理预期，120-170，
2: 对，
0: 我很高兴。
2: 嗯，
0: 但你要是一测这边160-90或者160-100，
2: 嗯，
0: 哪个是你真实的血压？
4: 高的，
1: 高
0: 的
1: 是
0: 真
1: 实血压。
2: 即便这样测出来，老人会更喜欢说低的，我正常，这个肯定不准。
0: 那叫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2: 对
1: 对
2: 对。
0: 所以说，我就提示大家，尤其你是首次测血压，
2: 嗯，
0: 要把双上肢都测一下，这样才能知道你真正有没有问题。那么，我可以现场给大家测一下你的血压，好吧？
2: 我来试试，先测左胳膊、右胳膊，
0: 一测哪测都行。
2: 好，来。
0: 把这个血压带啊绑在这个上臂松紧适度情况下，
2: 嗯，
0: 然后我们再开始，
2: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数值。
1: 小贺同志有点紧张，
0: 不紧张。
4: 平常您的血压正常吗，何老师？不能说。
2: 137/81，
4: 非常健康。
2: 有点高吗？
0: 还可以。
2: 来，再试一个好吗？
0: 那我们测测对侧，
2: 对对对，好事成双，
0: 开始了哈。
2: 好了，应该出来了。
0: 我看看啊，
2: 嗯。
0: 143/90，
2: 俩不准啊。那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0: 差不太多，看来你也要需要注意一下，
2: 嗯，
0: 啊，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倾向。
2: 那比如说，因为今天工作我起得很早，5点多起到现在了，嗯，这个会容易高血压吗？
0: 比如说和情绪紧张啊，
2: 嗯，睡眠不足
0: 啊，有一定因素
2: 也会哈。
0: 对对对，嗯，
2: 主任，你看刚才量我的右胳膊和左胳膊，这是有一个压差的，
0: 嗯，
2: 这是正常范围呢，还是我有问题？
0: 我觉得它应该是在正常范围的。一般来说，我们双上肢啊，如果它在10个毫米汞柱之内，我们一般认为血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超过了10，尤其是超过20以上啊毫米汞柱，那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其中低压的那个血管有可能有问题，除非你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
2: 但我刚低压是81，这个低压是90，已经到10了，
0: 差的不多啊，应该还行。这个还有一定的一个系统误差嘛。
2: 尽管您找了设备的理由，我还得自己要多多注意一下。
0: 对，但实际啊，除了上肢血压，我们下肢也能量血压。
2: 哦，
0: 对，
2: 下肢也是在脚踝的位置量吗？
0: 对，在脚踝位置量。
2: 哦，
0: 但是下肢的血压计和上肢血压计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设备能够量到下肢的血压。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踝弓比，踝是脚踝的踝，弓是上臂的这个弓。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正常人体啊是一个连通器，比如说你的头部的血管和脚的血管按理说是连接的，如果血管正常的情况下，它的血压是一样的。
2: 嗯，
0: 这个道理懂吧？
2: 嗯，
0: 啊，但是我们说的踝弓比就是你把脚部的血压，就是脚踝的，
2: 嗯，
0: 得出一个数值，和上臂血压得出一个数值，
2: 嗯，
0: 它俩一比，正常说它的数值是不是一啊？
2: 对，
0: 因为血压是一样的。
2: 嗯嗯。
0: 但是我们实际如果健康人来讲，因为下肢肌肉发达，这个血管粗大，
2: 嗯，
0: 它的数值可能会略高于一，
2: 嗯，
0: 比如数值是1.0几，甚至接近1.1，这是正常的。
2: 嗯。
0: 但如果你测出下肢的血压明显比上肢血压低，那个数值是不是就变成0.几了？
2: 对，
0: 啊，我们一般把这个比值分成，比如说0.9到0.6左右，我们认为可能有血管轻度的狭窄，大致哈。
2: 嗯，
0: 如果0.6到0.4，我们觉得可能有中度狭窄。
2: 嗯，
0: 如果低于0.4以下了，我们就认为是重度狭窄，病人可能会出现什么静息痛，
2: 哦，
0: 或者是间歇性跛行。
2: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一走，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
2: 嗯，
0: 必须坐下来歇一会儿，
2: 嗯，
0: 然后歇个3分钟、5分钟，哎，又能走了，又走200米，那种感觉就相当于你一口气跑了18楼，
4: 嗯，
0: 啊，但这个病人走200米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下肢缺血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另外，如果低于0.2。很多病人可能就
2: 压力特别走不了
0: 了。说句不好听话，你绑在凳子腿上也能得出个0.1、0.2左右。
2: 对，
0: 那个时候就可能就严重缺血的一个表现了。
2: 嗯，
0: 下肢的血压计和上肢血压计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设备能够量到下肢的血压。
2: 那您说的这个设备应该是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去买的吧？
0: 对，
2: 所以得到医院去找大夫去测去。
0: 对，
2: 那么也就理解说，如果我测完上肢的血压发现有问题，我赶紧到医院找您，您顺便给我整个测一下，测算一下我是不是健康。
0: 对，因为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动脉硬化狭窄是下肢嘛，所以说我们一般叫下肢动脉血管多普勒啊，通过这个来发现你是不是血管有问题。

0: 现在我们来测双上肢动脉，我们把探头放在桡动脉这，然后测量上肢肱动脉压力，右上肢肱动脉压147，左上肢肱动脉压132，就说明这低的这一侧有一个动脉的狭窄。从足背动脉开始测，55是和147比较的，就非常非常低了。这现在测的是小腿过动脉下的这儿，这是它的第一声，0.47，70。现在咱们测大腿下部，也就是股浅动脉这个部位的压力，这是0.63，非常低了。对于大腿来说，咱们现在测大腿的上部的压力，上部这个正常值应该是1，现在它是0.83，就说明它是有狭窄的。
1: 由于人体血液通过血管流经全身且不断循环，因此正常情况下全身血压数值应保持一致，即下肢动脉血压与上肢动脉血压比值应为1。但如果下肢血压比上肢血压低，则说明下肢动脉血流受阻，血流速度减慢，提示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血管狭窄或闭塞情况。往往越靠近身体末端数值越低，需要寻找医生提供进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不加以干预，会导致行走困难，甚至下肢坏死，需要截肢等严重后果。
2: 这个下肢动脉多普勒检查仪啊，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然后有利于大规模筛查，所以是血管外科做的最多的一种。嗯啊，对大多数人群来说，我用很小的代价就能够大致发现你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有问题，那我们就进一步检查，如果没问题就放过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3: 真的是多快好省。
2: 对，
4: 谢谢宋主任的分享。看来啊，生命的长度和生活的质量都与血管的健康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5: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维明。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10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网友微微问，吴主任，斑块和血栓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1: 是我们实际的血栓颜色呢，暗黑色的血豆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液凝结形成的一个块，斑块会导致血栓，斑块形成之后呢开始增厚，增厚之后呢局部形成了小块的血栓，形成的血栓之后呢斑块又进一步再形成，然后如此反复交替，最后把我们的血管全部堵死了。
0: 网友大伟问，吴主任，什么是腿梗塞？它会发展成糖尿病足吗？
1: 大家都知道冠脉堵了是心梗，下肢动脉如果堵塞了它会产生腿梗，糖尿病足其实就是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堵了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情况。长时间的糖尿病之后呢，产生动脉硬化的斑块，如果堵塞在下肢的部位，就会导致下肢供血不足。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的脚已经发生了缺血破溃坏死了，我们要积极的管理，包括局部创面换药管理，这个血糖的管理筛查。
2: 早晨哪些习以为常的操作竟会导致急性心梗？
3: 其实有的时候赖床是一个好习惯。
4: 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吗？对心血管，
2: 心梗来临前会释放哪些特殊信号？
3: 这个盲块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迷惑行为。
5: 怎么迷惑呢？
2: 想要保护心血管健康，专家将带来哪些居家锻炼小妙招？
4: 这应该是全身动起来哈，
3: 全身动起来
4: 这才达到目的。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2: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慢一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重
13: 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电话。
16: 正常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

0: 话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引发恶果。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竟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酒后的悲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她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1: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0: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启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启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启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奇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奇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7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

0: 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琦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他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他当天晚上是他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这怎么跟陈琦说的不大一样呀？陈琦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1: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琦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琦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陈琦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借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琦一下，陈琦差点摔倒在地。陈琦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琦一下，陈琦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琦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琦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便侦破了此案。
1: 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琦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琦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0: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

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

0: 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案件已成定局，陈启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本案中，老同学久别重逢叙旧，本意是为了联络感情，却因为醉酒发生了口角，一时冲动酿成了悲剧。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男主人公杜志军，却是故意喝醉酒，并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他人下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之后，又得知妻子与别人有绯闻。
5: 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4: 男子竟借酒胆上妻子家闹事，竟差点犯下命案。
5: 进门以后，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
4: 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酒后的悲剧正在播出。

0: 天晚上9点钟，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四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3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她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1: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0: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这一回就是10年。10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

0: 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伟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十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她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 杜志军

0: 所以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 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10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 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的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 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回顾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喝酒而引起，一个是酒后失手，一个是借酒发泄，全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案例一中，陈琦赵龙与李波喝酒酗酒，酒后失手造成了李波意外身亡。悲剧发生后，二人非但没有主动坦白，反而试图编造谎言来推脱责任，最终深陷囹圄。而案例二中，杜志军常年家暴妻子张秀兰，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多年来，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对张秀兰与康伟。 进行人身攻击，事后又以醉酒为由企图掩盖罪行，最终自食恶果。观众朋友们，饮酒需有度，遇事要理智，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做到并不容易。倘若酒后为所欲为，不是闹剧，便是悲剧。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3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3条命。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哎。

0: 喷嚏、
1: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2: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鹅鼻炎片。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突发恶疾，不到一小时命丧黄泉。
7: 把他抬到了西安卫生院，这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6: 传言四起，疑点重重，匆忙下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8: 要把它挖起来碾尸。
6: 最后一餐，一线正在播出。这天，鹰潭市余江区黄溪镇的吴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9: 我就看见他就跟那个老鼠，就是那个四脚，脚跟手会缩起来吧，那个腰滚起来，就在桌上上就打滚，痛得厉害。
6: 吴某方说的他，指的是叔叔吴某根。看着吴某根的惨状，家里人以为他是发斑了。
7: 我以为他是发到那种，就是说中暑了嘛，普通发叫中暑，我那边老古发就叫老虎斑。
10: 就叫找人来给他抓斑，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刮痧。他通过这个对这个中暑的人进行抓斑，可以很快的缓解这个中暑的症状。
6: 很快，村里的医生被请到家中。然而一番诊之后，吴某根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了。
9: 我就看到他们在拼命的给他抢救，要给他又是掐斑，又是拿老虎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夹下那个腿上的筋，他是这样说的。后来我看到那个脚上出血了嘛，夹的那个一大块漏掉了，我还觉得特别害怕，你知道吗？
10: 但这个过程大概有20多分钟，持续的给他掐捏，但是这个迹象越来越严重，包括到了后面开始口吐白沫，口鼻开始流血。
6: 眼见情况异常，村医建议吴某根的家人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7: 我就跟我三姐夫两个人用那个猪席，我那边叫猪床，那个猪子奔出来的那个床，我俩就把他抬到了西安卫生院。进那里，那个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6: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吴某根就这样突然死亡了，家人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应对。
10: 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热，中暑，在乡下做农活，有的时候中暑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么中暑如果送医不及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
6: 情绪稍微平复后，经过简单的商议，吴某根的家人决定带他回家尽快下葬。
7: 人死不能复生嘛，死了，既然死了，你不早晚都不要下葬，对吧？那个客厅里老房子里面会臭，因为天气冷嘛，我那边温度高嘛，那个时候嘛，有些时候上。

0: 89度哎。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吴某根事发时呢，只有29岁。据吴某根的家人回忆，当天的事情发生的毫无预兆。吴某根像往常一样，早上4-5点先下地干农活，8-9点再回家吃早饭，准备吃完饭再接着去干活。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就发生在吴某根吃过早饭不久，而且来势汹汹，不到一个小时，好好的一个人就没了。那么吴某根究竟生了什么病？他真的是中暑身亡吗？回想当天的情形以及吴某根平时的身体状况，他的家人愈发觉得不对劲儿。
2: 吴某根发生意外时，他的大哥吴某祥正在上海打工，听到弟弟突然身亡，吴某祥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3: 我家里打电话给我，他说死掉了嘛，因为我老二的那个心地比较好，我心里有数。他那个不管怎么了，他在中午不要歇酒，在外面可以搞鱼，他心地就这么好，他喜欢搞鱼，是这样子是吧？所以我就不相信。
4: 身体很强壮，强壮，人的村庄上的都是身材威猛，就叫他猛子。
2: 带着巨大的悲痛和满腹疑惑，吴某祥匆匆启程赶往老家。在这个过程中，家人先将吴某根下葬了。
5: 回来他就说，他说埋在哪里，就是撞下去了嘛，已经撞在哪里嘛。他就把这个上面的陶影各方面情况问我嘛，我也这样说的。我说可能中暑了，我都还当时反应不过来这些，他说不可能。
3: 我就说这个心地现在不是发板，心地好的很啊，要放一些见做见底是吧，我就说要把它发起来验尸。
2: 1997年7月30日，按照家属的要求，鹰潭渔江警方进行了开棺验尸。尸体勘验的条件并不好，民警决定根据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勘验。
6: 有很强烈的这种腹痛挣扎，包括到了没过一会儿就出现这种口鼻出血，嘴角出血，吐白泡的，就是符合一个中毒的这样一个症状。
7: 尸表检查模糊，只能是话提取做解剖，把它腹切开它的腹部，把它的胃组织胃内容提取出来。
2: 在等待尸体检验结果的过程中，鹰潭渔江警方开展了大量走访调查工作，试图拼凑出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经过了解，吴某根和潘元菊结婚后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
6: 他父亲的房子呢，是东西两个厢房，父亲呢带着他大哥的小孩，就是他侄女侄子，住在东边，然后他带着他的新婚的妻子，就住在西边这个厢房。
8: 西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根来用；东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彪来用。在大堂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吴某根他们家来吃饭的时候坐的，另一张就是这个吴某彪他们吃饭的时候坐的。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是说按照这个村里的习惯嘛，你娶妻生子啊，你就要跟我分家，所以他们在这个吃饭呢，还是分家来吃的。
2: 每年的7月份是我国南方一些农村抢收抢种的关键时节。案发当天，吴某根没有吃饭，就直接去田里干活了。上午8点左右，吴某根从
9: 我也不记得，就叔叔回来就洗了个手洗脸，他就吃饭。
8: 回来以后跟他一起喝了粥，吃了他做的茄子。还有其他两个菜，吃完以后躺在凉席上歇了一下。
9: 凳子旁边就是一个竹船，竹片船，小这么，反正有一这么长。
2: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分钟内，吴某根的情况迅速恶化。
5: 我就问了一下你疼吗？他不理我，因为他疼的已经是满头大汗，越来越严重，他就在地下打滚，我抱都抱不住他，他已经就是好像，哎呀，怎么说呀，就像吸毒的人一样，他药瘾那个毒瘾发作了嘛。力大无比，根本就抱不住他。
2: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吴某根的家里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随后还是他的妻子

0: 潘元菊想到会不会是中暑了。
1: 他是这样说，他说是不是中暑，是不是发斑了，刚刚从外面做完地回来，现在天气又这么热，然后他的父亲这个吴某要在急忙去找这个赤脚医生过来抓斑。
0: 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吴某根停止了呼吸。吴某根的父亲表示，一开始对儿子中暑身亡他也有所怀疑，但是儿媳潘元菊打消了他的疑虑。
2: 她丈夫当时就在家里吃了饭，她跟她一桌吃饭，她都没事，丈夫有事，对不对？她的粥啊什么饭啊，她自己反应她都吃了，包括那些菜她都吃了，所以她不认为她是中毒。
1: 你不信你可以尝一尝我早上做的东西，你看一下有没有毒。当时他父亲是不敢尝的嘛，最后呢也把这个潘某菊的母亲叫过来了。他的母亲当时是尝了他早上做的菜，但是尝完以后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他父亲也就认为确实可能是医生误诊了。
0: 考虑到入土为安的习俗，吴家人没有再追查，便匆忙将吴某根下葬了。1997年8月4日，警方拿到了最终的尸检报告。
2: 吴某根的胃浓物里面检测出毒鼠强的成分，系中毒死亡。
3: 毒鼠强无色无味的，不容易被人发现。中毒症状是全身抽搐，是吧？有惊叫，那种强直的那种癫痫一样发作的那种情况，然后有口鼻腔甚至七窍流血的那种情况，致死率是很高的。
0: 因为毒鼠强是剧毒，并能引起二次中毒和环境污染，我国法律已经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和使用毒鼠强。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鼠患，在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每家每户都会多少备一点。
4: 我们这里有个农村的集市啊，就三天一集啊，集市就是每一当集的话呢，都有卖老鼠药的，有我们本地人卖的，还有外地人到这里卖的。
2: 为了就是防止误食，他在跟这个大米拌在一起的时候，会专门用红色来标记。他在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跟那个米就是拌好了的，就是一包一包卖给你。他那个就是你打开来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些红色的那个。一些大米。
0: 根据毒鼠强的毒性，并结合吴某根的中毒发作时间，民警判断吴某根应该是在吃早餐期间摄入了这种毒药，
3: 属于急性中毒，不存在着慢性中毒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在餐后，药物到了吸收到胃部跟血，它会马上产生这个毒性作用。
0: 此时距离吴某根死亡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现场早已被破坏，证据收集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2: 他的妻子就说，但是粥和饭那现场就吃完了，菜呢后来隔了第二天就倒掉了，倒给猪吃了。
0: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天吴某根吃的早餐是他的妻子潘元菊准备的。
5: 除了他没别人，当时我就一个老父亲在家，在那点孩子们，哪个当父母的会要自己孩子的命呢？就是他呗。
6: 根据外围调查，警方排除了吴某根自杀和误食毒鼠强的可能性。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吴某根是被人投毒杀害的。对此，吴某根的家人一致认为，投毒的人肯定是他的妻子潘元菊。就在警方决定正式传唤潘元菊时，潘元菊消失了。那么潘元菊是畏罪潜逃了吗？她和丈夫吴某根究竟有着怎样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只有等到潘元菊到案才会有答案。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27年。
0: 27年紧追不舍，嫌疑人关键线索终于浮现。
7: 脖子粗大长，你这种特征就是家族病。
0: 两段捆绑的婚姻，一个错中错的决定。
8: 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

0: 就把他吐死了。
1: 最后一餐，一线正在播出。多年来，鹰潭渔江警方并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办，每年他们都会对卷宗材料重新进行梳理与研判，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取得关键性进展。2024年7月，民警再次走访了吴某根的哥哥吴某祥。吴某祥无意中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民警眼前一亮。
2: 他说他没有脖子，而且他们家女的都没有脖子。
3: 脖子粗大短，你这种特征就是有种家族病，就是甲状腺增大的那种家族病，有这种病史。
2: 甲状腺疾病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呢，就去相关部门调取了全省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诊疗记录，将范围缩小到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的女性患者。
3: 发现有个在桂溪有个叫吴某男的，符合这种特征，有重大嫌疑，有可能就是漂白的黄马驹漂白的身份。
1: 这个吴某兰就住在江西桂溪市的一个偏僻山村里，那里距离吴某根家并不远，有50公里左右的车程。
2: 20多年前嫁到村上的，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听口音知道是渔江的。80多年也很少看到他外出，基本上不怎么跟人交流。
1: 经过亲属辨认，吴某兰就是失踪多年的潘元菊。2024年7月21日，警方决定正面接触吴某兰。
2: 后来我们用我们渔江的土话叫了一句他原来的名字潘某菊。我们是渔江公安之后他就没挣扎了。
1: 到案后，潘元菊沉默良久，他认为这场悲剧是父母造成的。
0: 爸爸妈妈就逼我，我就怨他，我就挺恨他。我说我不放兵，你偏逼要逼得我后宫放兵是吧？我说现在好了，你把我一生毁了。
1: 潘元菊是家里的老幺，他有3个哥哥2个姐姐。出嫁之前，他一直待在家里，负责帮打鱼的父亲和哥哥织渔网。
0: 那时候我家里就穷得要死。选出去我爸爸妈妈不同意，就是一直拖着那个24岁的。我家里人逼我要光顾放飞，我不肯去。他们的理由就是我等我出去了就更不会跟我哥哥放飞。
1: 对于换婚这样的习俗，潘元菊说他内心非常排斥，但无力改变。
0: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骂我，他说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哥哥那么多大年纪了，别人跟他同岁的都找了老婆，都生了小孩是吧？他说他还是一个人，我看到他挺可怜的是吧？后来我就答应他了。
1: 在媒人的撮合下，潘元菊和吴某根进行了相亲，他的三哥潘某晓也去相看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
0: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想那么多，我看他人还好吗？人长得还好又高是吧，我就答应了嘛。我就满足我爸爸妈妈的愿望嘛。
1: 简单相亲后不久，1996年初，24岁的潘元菊嫁给了28岁的吴某根，而潘元菊的三哥潘某晓则娶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回忆这段婚姻，潘元菊感到全是委屈。他说吴某根看不上他，因此处处挑他的不是。
0: 给我妈就叫我阿姨，我后面没有妹妹，像炒菜都炒不到跟妹妹个菜好炒不到。给我阿姨没有妹妹好跑，是吧？做事就有没有个妹妹我做。
1: 不仅如此，潘元菊说，婚后不久，吴某根的本性也暴露了出来，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0: 他，伤我的心伤身了。打我打得很多，所以说不得。

0: 尤其温度不好吃。
1: 对此，吴家人说：“这一切都是潘元菊在撒谎。事实是，潘元菊压根儿就不想和吴某根好好过。
2: 好几次，我就看到他手上不是这一块钱那一块钱嘛，他一直对他不好，也会凶他。他脾气就是我那个婶婶，就是对我这个叔叔没感情，
3: 他就不愿意做他老婆呗，晚上不给他，就因为这个事，他就跟他闹呗。”然后呢他就跑回家呀，
0: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他又勉强说我不跟他同房，他家里人还说我不跟他儿子同房，作为女人的有月经怎么能同房呢？他就是不听，每天来月经的时候在床上他又会打我，
4: 他要回来躲回来，他母亲就会拿棍子把他赶回去，因为他回一回来的，他的那儿媳妇他也要回去了，他的儿子就可能也要离婚，他就把他赶回去。
1: 潘元菊说，案发前一天，因为他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吴某根大白天就动手打了他。到了晚上，吴某根竟然还提出要跟他同房，这让他深感绝望。
5: 当时的吴某根呢，也不管那么多，他强行就要与潘某菊发生关系，他们俩当时。在房间里又大打了一架，
0: 那我就休不了这个气，我很伤心，晚上都哭，一直哭，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把他毒死了。
1: 第二天早上，潘元菊找来了家里的毒鼠强，放到了给吴某根蒸的米饭里。
6: 他就是把那个毒鼠强的那个米，他就是稍微把那个红色洗掉了一点之后，就放到那个正常的米里面一起煮。
5: 当时早上给他的前夫蒸了米饭，自己煮了粥，在他前夫把米饭吃完以后，他再把这个米饭呢全部倒掉。当时在场的他的父亲，他的这个子女也只看到现场有粥，所以他们一致认为是粥出了问题。
1: 潘元菊以中暑为由误导吴家人，果然吴家人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将吴某根下葬了。但是没有想到，吴家人最终还是起了疑心并报了警，于是潘元菊迅速潜逃。
7: 他就好像觉得嫁给我老二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当时他那边也跑不掉，跑掉了我妹子这边是连到的，像那根铁丝一根绳子一样，你跑我妹子也会找，所以他就选这么一招。
1: 潘元菊先是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以打工为生，不久后在他大哥的帮助下又偷偷潜回江西，改名吴某兰，嫁人生子。
0: 这么多年我也会活得很痛苦，一直在这想这个事，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都偷偷的哭。我也不敢跟我老公说，现在生活也过得很苦，两个儿子也没成家。别人买房子买车子，我儿子什么都没有，都给不了他。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是无能为力。
8: 本案中，潘元菊潜逃27年，和其大哥有很大的关系。潘元菊的大哥先是帮助他潜逃，后来呢又帮助他返回江西，改换身份，彻底藏匿起来。那么潘元菊大哥的这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认定，有可能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应该说，像本案中的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大哥所实施的帮他更换身份，帮助他去逃匿的这个行为呢，对于我们侦办本案对犯罪人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

0: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妨害了本案办理相关的司法秩序。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对于此类行为，我们通常适用刑法第310条窝藏罪的有关规定。那么具体而言呢，窝藏罪它指的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那么适用这个罪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行为人必须他所帮助的对象是犯罪的人。那么在这个主观认识之下，为这个犯罪的人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来帮助其逃匿。那么对于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按照窝藏罪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认定构成这个罪呢。按照我们刑法规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吴某根早已去世，潘元菊所说的那些原因究竟是真是假，是非对错，已经无从辨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潘元菊毒杀丈夫，她必须付出代价。吴家与潘家这两段以换婚方式结合的婚姻，最终都走向破裂，两家人反目成仇。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隐身大盗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我是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扎实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保障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守护高品质生活，助力高水平开放，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中国法治观察开播，这是法治宣传阵地的创新升级，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强音，凝聚法治共识，厚植法治信仰。我们期待与栏目共同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30播出。

藏二十年的珠宝首饰，转眼间竟然不翼而飞。保险箱遭遇暴力切割，左邻右舍竟然毫无察觉。刚刚浮现的可疑身影，又一次消失在都市夜色中。精心设计的逃离计划，却在不经意间露出破绽。异常的电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喂，什么事报警？那个保险箱都给我弄到厕所里面烧了，那我都吓死人了，我都马上跑出来了。
3: 家里面失窃了，保险箱被人家打开了是吧？
2: 对对对。
4: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出动，迅速赶到案发现场所在的上海市奉贤区阳光家园小区。此时，报警人胡女士仍然惊魂未定。自从今天迈进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
5: 一进去，窗帘都拉着，我以为怎么会窗帘拉着的？就是从来不拉的嘛。那么就这样到我房间一看，厕所里怎么好多东西都……
4: 更让胡女士感到震惊的是洗手间里出现的一幕。
6: 一看就是这个洗手间里面这个保险箱那个倒在那边，然后又切掉的嘛。
4: 在保险箱的箱体上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破洞，一件来历不明的蓝色加绒外套在地面上铺开，而本来存放在保险箱里的金银首饰和玉石挂件此时却散落一地。胡女士告诉民警，这套公寓她并不常住，当她在4天前离家时还特意查看了保险箱里的宝贝，那是她珍藏了20年的翡翠镯子、黄金首饰，一切都安然无恙。而眼前的情景表明，就在无人在家的几天时间里，窃贼乘虚而入，大肆攫取。经过清点，胡女士损失了手表、对

0: 保险箱的位置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1: 我们进入现场以后啊，发现现场的门、窗都没有明显的那个外力的暴力性的那种破坏。保险箱据报警人描述啊，原先是放在那个房间那个角落里面的，但是等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它是在那个卫生间里面。
0: 让民警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保险箱足有七八十公斤重，嫌疑人为什么要不嫌劳累将它从卧室挪到数米之外的卫生间里呢？这个举动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
1: 这个很明显就是因为他已经在把他那个拖到那个卫生间里面，然后当时呢就是卫生间门口我们还发现了一件那个外套。
0: 警方推测，在拖动保险箱的过程中，这件来历不明的蓝外套应该是承担了某种功能。
1: 保险是有轮子的，就正常情况下你只要通过推保险箱它就可以就是很轻松的移动，应该是他怕就是在轮子在滚动的过程中啊造成声响，被那个楼下的人察觉异常嘛，所以应该是通过衣服垫着然后保险箱拖过去的，说明嫌疑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0: 在窃贼看来，这个严实而坚固的保险箱里肯定藏有他最想要的东西。那么此人又是用什么手段打开保险箱的呢？眼前的情景表明，窃贼并没有费心思去破解密码锁，也没有用蛮力去撬动箱门，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具有破坏力的方式。
1: 整个保险箱后背它是整个有一个切开了一个切口，保险箱表面几个那个接口处啊都有明显的类似于灼烧的那种黑色的痕迹，现场也有了很多那个暗红色的金属熔渣，一眼就能看到就是保险箱是被那种焊接类的已经切割过的那种迹象。
0: 失主胡女士也证实，她刚回家迈进客厅时的确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警方推测那正是焊条燃烧后遗留的气味，而在使用电焊进行切割过程中，熔渣会四处飞溅，对此嫌疑人也显然做了一些清理。
1: 卫生间的这个地面的地路上呢，地路边呢还有一些锈渍，就是也是应该也是灼烧的一些残渣。结合那个地路处发现的那个残渣，我们分析啊，嫌疑人可能在使用电焊切割的时候啊打开了那个水龙头，然后一方面呢是对那个电焊进行降温，另一方面呢那个水流的声音掩盖那个电焊机发出的声音，然后就是达到不被人发现的目的。
0: 为了实施入室作案，嫌疑人居然动用了专业的机电设备，如此大胆狂妄的举动让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民警都大感意外，
1: 也是很惊讶。像这种如此暴力手段进行实施盗窃的，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这个案件，是不是一起单纯的盗窃案件？我们判断，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个老手，他需要携带一定的装备，那么肯定不会赤手空拳的。
0: 从铺垫衣服减轻拖动保险箱的噪音，到利用流水声掩盖电焊机的声响，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之所以选择卫生间进行切割操作，应该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结果。这是一个力大谨慎具备专业工具和反侦查能力的对手。但问题是，失主离家时已经将所有门窗都锁闭严实，窃贼又是怎么进入室内的呢？
1: 我们对现场门窗进行勘验，发现现场的窗户都是锁合状态，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敲压痕迹。再结合呢这个破坏人居住在那个高层楼房的那个高区，所以我们判断嫌疑人不可能从那个窗户进入，嫌疑人有可能是通过技术性开锁进入房间的。
0: 方根据现场情况分析，窃贼正好挑选失主在外期间入室作案。

0: 而且随身携带了专业切割工具，显然是有备而来，至少事先知道家中存有保险箱。
1: 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呢，怀疑是熟人作案，一般人他很少会了解到这个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有没有保险箱这个情况是很少很少会有人了解的。
0: 据胡女士回忆，就在案发前五天，也就是2025年1月4日这天，两名和她有生意往来的客户曾经在家中短暂停留过。
2: 元旦我回来了，他们过来做外面吃的饭，就过来住了一个小时都没有的吧，这样住了一下家里面嘛。
0: 这个消息让霸民警精神为之一振。作为生意伙伴，应该既知道他家有保险箱，又了解他的经济实力，会不会与这起盗窃案存在关联呢？
1: 我们到现场以后呢，也是跟这个报警人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近期来过的几个朋友，那么也都是我们一一排除了这个嫌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保险箱开始到案发报案这个期间，被害人的这些关系人以及亲戚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小区里面，所以说基本上是排除了这个熟人作案。
0: 如果不是熟人作案，谁又具备作案的条件呢？胡女士向警方反映，她曾经联系保险箱经销商补配钥匙，
2: 钥匙放在哪里找不到，然后就是想要配个钥匙叫他们来换个锁，就是说配不到的话换个锁。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最终排除了包括保险箱经销商在内的所有曾经到过现场的关系人。
1: 那熟人排除之后，那肯定是陌生人，但陌生人如何知道有保险箱还会带工具？
3: 我分析下来，那个嫌疑人应该是通过第一次踩点以后，然后准备好工具，然后第二次是有备而来，直接前往那个现场对那个保险箱进行切割了。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

0: 一个宝，特医药业。
1: 在保险箱旁边，警方技术人员提取到了半枚模糊的可疑鞋印，鞋底的纹路依稀可辨。经过鉴定，这可能是某种登山靴留下的，大小为42码。由此，警方推断嫌疑人身高大约在175至180厘米左右，随身携带工具箱。以此为线索，警方围绕案发现场展开了全面排查。
2: 我们就围绕被害人的这个时间点去排查小区周围的这个监控。
3: 我们将这个小区的主要的出入口，包括电梯，包括入户门，所有的出入口的监控呢，我们进行了排查。
4: 我们这个视频跟踪一直作战到下半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1: 现场除了那半个不太清晰的可疑鞋印，再无其他直接证据。警方梳理了1月6号至9号小区的全亮视频，也一无所获。警方深知案情紧迫，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4: 被害人是4号以后一直到9号案发都没有进入过这个现场，也没有居住在那里，那么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被害人呢，被盗的这些被盗物品啊，都是一些容易被销售的一些金器啊、玉器，所以我们跟时间赛跑，这个想是否能够有其他的这个途径，能够尽快的缩短这个我们排查的时间。
5: 对这个88号安华小区为原点。
1: 会议室内气氛异常沉闷。既然小区进出口没有发现可疑身影，那就说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加隐秘的路径。侦查人员决定兵分两路展开第二轮排查。
6: 阴气散点比较多的，好吧？
7: 大家都清楚了没有？
8: 清楚
9: 了。
7: 好，出发。
1: 负责小区外围搜查的民警沿着小区围墙仔细排查，不久就有了一个重大收获。
3: 在小区的北面围墙，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栅栏的缺口被掰弯过的，在这个缺口的附近正是我们被盗的这个小区这一幢楼。
2: 我们在该处缺口的地面处发现了跟那个现场鞋印花纹类似的那个痕迹，我们分析啊，嫌疑人可能是从该处缺口翻围墙进入那个小区，然后再进入现场的。
1: 狡猾的窃贼终于再次暴露了踪迹。
2: 那我们就围绕这个点位扩大这个监控的查询范围，但是如何来确定是什么时候嫌疑人经过这个点，是我们当时需要去进一步进行甄别的。你不可能茫茫然啊，他说一段时间我就从头看到尾，我们能够确精确到一个时间点。
1: 从失主上次离家到再度归来，中间经过了4天4夜，窃贼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实施作案的呢？作案时有没有留下关于时间的线索呢？就在办案民警冥思苦想之际，另一路侦查员在路过小区供电箱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
4: 那么结合跟被害人这个了解情况的时候呢，发现他长期不居住在这个房屋之内，那么很少进行用电的，当时考虑到是否在用电异常上我们可以做工作来寻找一下突破口。
2: 平时的那个用电量是很平稳的吧，然后你突然间使用一个那个电焊机过来，所以是不是存在就在某一时段会又出现那个用电异常高峰这种情况？
1: 办案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能够切割保险箱箱体的专业电焊机属于大功率机电设备，一旦启动必然在家庭电路上引发大幅度的电流波动，而这种波动必然会在智能化的供电系统中留下精确的记录。
4: 通过对这个被害人的房屋的用电进行了这个查询，发现确实在1月7号的 傍晚

0: 16时至17时中间有一个用电的异常。
1: 民警按捺住心理兴奋，再次向失主核实。就在出现用电高峰的这一小时里，胡女士本人根本不在家中。
0: 我们推测下来，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侵入以后，也使用电焊造成的这个用电异常。
1: 锁定了确切的作案时间后，警方立即对案发小区周边所有监控进行回溯查询。很快，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在这个小区的西北角的一个大路口，那么发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可疑的男子，戴着一个黑色的鸭舌帽，那么背了一个黑色的背包。
1: 监控画面显示，案发当日17时32分左右，可疑男子从小区西北角路口走向小区北侧，然后就消失了。而他所消失的方向，正是警方发现围墙豁口的位置。
0: 我们发现他这个1月7号19时14分呢，同样的位置，他从小区公园出来。那么他进去跟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涵盖了这个被害人家中这个用电异常的这么一个时间段，符合他这个作案的一个时间。
2: 我们就确认这个黑色的身影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苦苦找寻的这个嫌疑人。
1: 警方推断，嫌疑人应该是从围墙豁口处攀爬进入小区，再通过居民楼楼道窗户进入楼内的，全程都在监控盲区中穿梭。
2: 我们怀疑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一个惯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穿过了马路，那么就到了小区的北围墙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正是，我们在栅栏上发现鞋印的这个位置。
1: 以围墙豁口为锚点，根据男子出现到消失的时间段，警方重新梳理监控，终于捕捉到了嫌疑人的完整行动轨迹。
0: 那么我们对他进行这个继续跟踪，就发现可疑人员从这个小区外侧的这个公园出来以后呢，他一路向东，这个走到这个公交车站，然后叫了一辆网约车继续离开。行驶至我们环城西路大业路的时候，就是开了20分钟左右，这个他又下车，又换了一辆赣地牌照的车辆。
1: 显然，可疑男子企图摆脱警方的视频追踪。
0: 一般我们中间不会换车，叫网约车也好，出租车也好，肯定是从起点到终点。中间换车的这个行为呢，我们当时猜测可能就是误导我们侦查，增加我们这个侦查难度的一个行为。
1: 民警循线追踪，发现这名男子在作案前乘坐车牌号为赣地开头的白色越野车进入上海市区，而作案后乘坐同一辆白色越野车逃离上海市区，前往江西方向。
0: 我们对于这个驾驶员以及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我们进行了核实。赣地牌照的呢，我们核实下来，这个司机呢，杨某是江西籍人，有盗窃前科。
1: 通过交通卡口相关信息，警方很快确定了与杨某同车人的身份。
0: 滕某也是江西籍人，跟司机杨某呢是老乡，且两人都有这个盗窃前科。
1: 警方在对杨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时，发现他与同乡彭某生近期联系异常频繁，而这个彭某生不仅有过盗窃前科，其体貌特征与监控中的嫌疑人也极为相似。
0: 我们根据这个现场这个情况，包括他这个接送的一个情况，我们怀疑就是一个人是负责这个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行为，另外一个人呢应该是对他进行外围的接与送。
1: 此时两名嫌疑人已驾车逃回江西，为了防止他们销赃后继续流窜，奉贤警方立即组织精干力量，连夜驱车近千里奔赴江西省，准备对两人实施抓捕。
3: 到了当地以后，我们在那个当地警方协助下，就确认了他在江西一个宾馆有一个登记入住信息，还没有

0: 退房。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2025年1月10日晚20点，警方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某酒店房间内将彭某生成功抓获。
2: 脚上所穿着的那个鞋类，就是我们监控中案发现场他所穿着的鞋子，是外貌特征是吻合的。
1: 在彭某生落脚的房间里，民警发现了一个他们早已锁定的黑色背包。
2: 现场就是嫌疑人就是有一个黑色的背包，当时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在监控中也发现了一个背包，然后根据对比发现是同一个背包。然后在那个包中，除了发现出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衣物以外，很多类似于珠宝首饰。
1: 令民警们倍感欣慰的是，就在这个背包中，他们当场查获了全部被盗物品，可谓人赃俱获。但即便如此，彭某生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反而试图耍小把戏蒙混过关。
3: 我现在进来，
4: 我回去发5000万，你拉个5000万给我，我这里还坐在我兵上，
3: 你拿我的钱你不告诉我。
1: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将负责接应的杨某抓获归案。杨某声称，他当时只是受雇出车的。
5: 那上车的时候，他就给了我10000块钱，5点半左右，6点钟打电话给我，叫我到哪个这个路口去接他。我就导航导到路口，当时我就见他就背了个包。
1: 经过警方随后调查证实，彭某生的确是以租车的名义让杨某驾车接送他。对于彭某生在上海市区里都做了什么，他并不知情。协助警方调查后，杨某已经被释放。然而落网后的彭某生仍然心存侥幸，拒不交代实情。对此办案民警并不着急，他们相信证据自己会说话。在彭某生的手机支付记录里，民警查到了一笔关键的转账记录，收款人为某某电动工具。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彭某生购买电焊机的地方，于是立即赶往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对五金店进行核实。
6: 人手数不是太高，当初我记得印象蛮深的，他是带到老家。
7: 因为我说你这个东西，我说你拿过来拿过去不方便啊，我说你这个老家你没得买，他说他就要带一个嘛，就带一个。
1: 经过核实，彭某生于2025年1月7日下午在这家五金店内购买了一台电焊机。当天傍晚，他就携带这台设备进入失主胡女士家中，切开保险箱，盗取了价值20余万元的珠宝首饰。
8: 这个是白玉的一个扳手，这是一串珍珠项坠。
9: 从这些证据一项项被查证以后呢，这个我们大致的还原了他的一个作案过程，我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1: 铁证面前，彭某生最终放弃抵赖，详细交代了入室盗窃作案的全过程。2025年1月6日，彭某生在案发现场所在小区踩点时，发现胡女士家中无人，于是撬锁进入室内，随即发现了摆放在主卧室床尾的保险箱。彭某生认定其中必有贵重财物，所以在第二天特意购买了切割设备，再次潜入胡女士家实施作案。
7: 他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手法，包括中途换车，往一车来往一车走的这个情况，他非常的熟练。
1: 胡女士万万没想到，价值20余万元的财物在遭受突如其来的厄运之后，居然能够再次回到她的身边，而且一个也不少。
10: 真是太佩服你们警察了，好快啊！我想的是这个肯定是抓不到，想不到马上抓到了。

0: 同一路段同一时段交通事故接连上演，是意外的巧合还是精心的算计？本是轻微的刮蹭事故，当事人为何甘愿赔付巨款？本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陌生人为何能了如指掌？妻子的直觉，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

0: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阿姨你好，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更权威、更温暖。
0: 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受限，但人员可进入。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有限空间不仅仅存在于工业、建筑、矿业等领域，还存在于农业农村领域。农业有限空间面积虽不大，危险却不小，是隐匿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
1: 农业农村有限空间看似平常，却暗藏风险。几乎每年都有人因不懂规范操作或是盲目施救而搭上宝贵的性命。全民安全公开课第四季，今天邀请您一起来学习关于农业农村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知识。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殷德山，我们有请殷老师。你好，殷老师。
2: 你好，文记者。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殷老师，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呢是农业农村有限空间安全，所以首先想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农村有限空间它究竟危险在哪里。
2: 在农村啊，我们常见的沼气池、化粪池、沤肥池，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有限空间。这些有限空间那相对封闭啊，一般呢只有一块盖板可以打开，平时不开，只有在作业的时候才打开。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啊，这有限空间里面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啊，易燃易爆气体它就出不去，浓度是越来越高啊。这时候呢人进去之后啊，他就必然面对或者遭受爆炸、中毒啊、缺氧啊这些因素的影响。
1: 刚才您说的有毒有害气体当中最致命的是什么？
2: 最致命的就是硫化氢。
0: 硫化氢是一种无色有臭鸡蛋味的剧毒气体，比空气略重，容易积在下水道、地窖、化粪池这些低洼密闭处。它毒性极强，少量吸入就会头晕恶心、喉咙发紧，浓度一高会快速让人昏迷、呼吸骤停，还会腐蚀呼吸道和眼睛。日常里污水淤积、垃圾腐烂、工业生产都可能产生，它隐蔽性强又极其危险。
1: 我们刚才从短片当中呢了解到硫化氢是一种有臭鸡蛋味道的气体，那它这种刺鼻的味道本身就是一种警告，为什么还会出现人们无法发觉的这种情况？
2: 硫化氢

0: 就是出于在气味，只是在它低浓度下的一种性质。那么浓度再稍微高一点啊，我们就闻不到硫化氢的气味了，因为它对人体的嗅觉神经啊有麻痹作用。一般来说呢，人体啊暴露于70毫克每立方米的硫化氢的浓度环境当中啊，那么在15分钟以内，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嗅觉啊。为了更清楚的让大家了解硫化氢的危险呢，啊，我也带来了一个事故案例。
1: 2021年6月13日，端午节小长假，在一处食品加工厂，只剩下零星几个人留守。锅炉房里，邓师傅和他的两个同事一早就开始养护机器，他们是食品厂外包做铝合金维修的工人。10点多钟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污水处理车间的方向传来了呼救的声音。
2: 大概10点40左右，忽然听到有人喊救命，回头一看啊，就看见一个女员工急吼吼的跑过来了。
3: 喊死！
2: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赶紧给厂长马上做打电话。
1: 维修工人的电话让厂长大惊失色，他一下就冲了出去。
4: 卢总在个厅里面接了个电话，声音很大，他一下就冲出去了。
5: 卢总在吗？
1: 看见厂长夺门而出，隔壁办公室的两位值班财务也赶紧跟了出来。但厂长脚步飞快，把两名财务远远甩在身后，第一个冲进了污水处理车间。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快！
1: 这时，三名维修工人也紧随其后。大家还没搞清楚状况，就看到厂长落了水。没有丝毫犹豫，大家开始想办法抢救厂长。两名维修工人直接趴在池边，伸手试图拉住厂长。两名财务也到了车间，此时现场已经一团糟。
3: 好，哎，你过分了，过
4: 分。我和校长也想帮忙，但是我不晓得该啷个办，根本来不及细想啊，脑壳里面都是懵的。
1: 正当大家手足无措时，营救厂长的两名维修工人竟然也落了水。短短5分钟，厂长和两名维修工人接连掉进了池中。另一名工人邓师傅觉得喘不上气，他一脚踹开了玻璃纤维墙逃了出去。两名财务也觉得呼吸困难，一阵阵想呕吐。
4: 我拉起小赵就往外面跑，我们就只有想到说逃出去了之后再报警嘛。
1: 接到报警，大邑县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赶来救援。尽管救援人员已经做了最坏打算，但池水见底之后，池内的情况还是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6: 接到报警的时候，一共所有3人被困，但是在后面的救援当中陆续打捞出5具尸体。当时在池边还有一名晕倒的工人。
3: 1、2、3、4、5。
1: 法医出具的尸体鉴定报告显示，落水的5个人死亡原因是有毒性气体吸入后溺水死亡，倒在污水池隔墙上的工人是有毒气体吸入导致窒息死亡。
7: 看了这个事故案例，相信大家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很沉重也很惋惜。突发的事故让6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也让这家颇具规模的食品加工厂遭遇重创。叶老师您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一共有6名遇难者，其中有5个人是在池底发现的，他们是因为吸入了硫化氢中毒进而溺亡。那还有1个人，您看他没有下到池子下面，为什么还会出现中毒这种情况？
0: 这呢，就不得不说这个事故的特殊性。
7: 特殊在哪儿？
0: 这个污水池呢，本来是没有这个封闭结构的，后来呢，防止这个臭味啊扩散到周边，那么加了一个封闭结构，这个封闭结构就导致这个硫化氢啊在里面积聚，到湿发时呢，这个硫化氢浓度就比较高了。
7: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池子，即便我不下到池底，在池子上方也是有中毒风险的。
0: 是的。
7: 看来这个硫化氢它的可怕不仅在于它会毫无声息的在人没有抵抗的这种情况下潜入体内，而且它的伤害是非常迅速和致命的。那面对这样一位非常强劲的敌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自己？
0: 通风。
7: 通风。
0: 通风非常关键。
1: 经过缜密调查，调查组终于找到了真相。

0: 2021年1月， 食品厂对接触氧化车间进行了封闭改造，但全厂没有进行安全培训，只有车间管理员唐师傅一人了解污水池的通风系统。 6月11日， 几名工人开始对污水池进行清理，前两天唐师傅都在场，开启了通风系统。 6月12日下午， 工人们更换了新的污泥和菌种，混合搅拌加剧了硫化氢气体的释放，加上抽风机关闭，接触氧化车间内的硫化氢浓度逐渐上升。 6月12日晚， 唐师傅下班回家，关闭了通风系统。 6月13日， 小长假第二天， 没人通知唐师傅上班，加班的工人们准备继续清理污水池，但是他们当中无人知晓要先打开抽风系统通风，工人们直接进入了车间，很快中毒。后续闻讯赶来救人的包括厂长在内的几位都没人想到要打开抽风机换气，于是第二批三人也接连中毒。
1: 这几名工人但凡有一个人在作业之前知道要先进行一下通风，可能都不会有这么悲惨的结果。但是很遗憾，安全面前没有如果。
2: 所以啊，我们说，安全无小事，安全规则呢，不是我们自由的枷锁，
1: 没错，而是生命的金钟罩。
2: 说得太好了，所以尹老师您赶紧给我们讲一讲。
1: 正确的操作流程应该是什么？第一呢，要进行作业审批，
2: 审批，
1: 重点审批作业方案、人员和设备。第二呢，作业前要进行通风和检测。第三点呢，那么我们作业过程中啊，就要全程的通风，
0: 全程通风，
1: 对，然后要不间断的对有危险有害因素进行检测。
2: 也就是说，通风和检测是在整个作业过程当中不能停的。
0: 不能停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严禁无关人员未经培训人员进入沤肥池、沼气池、化粪池、污水处理池等有限空间。作业时应至少两人共同操作，其中至少一人在池外看护。在有限空间进入点附近设置警示标志或警戒线，防止未经许可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1: 那在这则案例当中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一名遇难者，他是这家食品加工厂的厂长。其实厂长他并不是去作业的，而是去救人的，但很显然他的施救是盲目的，还让自己搭上了性命。所以说，尹老师，您赶紧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正确的去施救。
3: 如果发现遇险者呢，我们先要拨打119，或者是120，
1: 报警。对，报警啊。
3: 如果发现有人前来施救啊，一定要及时的制止。
1: 不仅你自己本身不能盲目施救，也要阻止其他人盲目施救。
3: 对，
1: 那在等待救援人员到现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能做的？我们要对有限空间持续通风，让下面的遇险者啊得到新鲜的空气，检测检测的合格了以后，我们再进入去救人。
0: 在有限空间作业中， 当有人员被困时，救援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救援培训和演练，能够熟练使用防护用品和救援设备设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安全帽、全身式安全带、安全绳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进行救援。如果现场不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及时拨打119和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
2: 绝不允许强行盲目施救。刚才呢，我们通过真实的案例了解了农业农村有限空间存在的风险，并且学会了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刚才的案例是发生在企业当中，那其实在农村养殖领域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是个体养殖户，他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为此，我们去到了四川省彭州市利春镇，我们一起看一看那里的

0: 哎，你好，王记者，
1: 终于见面了。
0: 对，之前
1: 电话联系，久等了哈。
0: 首先呢，欢迎你们到我们的春城黄龙村。然后我们实地要探访的这一幅呢，是在我们村上从事了养殖25年的一个老养殖户。他们呢，之前呢，就是一家人是那个从事的家庭农场，然后现在因为年轻人嘛，都出去打工去了，然后现在只留了那个老两口在家里，专职从事养殖。他为人比较那个和善，然后周围的邻居都是他的朋友。他修了养殖场之后，为了方便我们那个周围的群众灌溉，他自己掏钱，然后把这重新修建了一下。
1: 哎呀，真是一个善良有大爱的大爷。
0: 对对对，
1: 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张大爷。
0: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农业有限养殖空间。这是一个沼气池。
1: 沼气池。
0: 对对对，农民嘛，都从这儿要从事那个田间活动。他的那个池子本来就是在向外的地方，然后为了杜绝老百姓擅自的到他的池子旁边去，然后他他就设置了这个隔离栏。张大爷的家其实也挺大的，待会儿我们就会看见他的那个小别墅。来了
1: 来了，张大爷
0: 声音挺响亮的，
1: 很洪亮，底气很足。张大爷，
0: 对对对，
1: 你好张大爷。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的王记者。
1: 你好，我姓王，叫王硕。
0: 这是我们的我们可爱的张大爷。
1: 张大爷，在没见您之前，刚才听杨书记已经给我讲了很多你的故事。首先请接受我对您崇高的敬意。做了很多好事儿，张大爷。
0: 对。我们张大爷，我开始给你讲过，张大爷比较腼腆，他不太言辞的啊。对对对，没事没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谢谢。
0: 张大爷特别腼腆，
1: 太可爱了。
0: 对对对，
1: 真好。大爷，刚才杨书记介绍了您在那个沼气池，家里的沼气池外面这个安上了防护的这个栅栏，也做了遮挡，贴了很多这样的警示标识啊。您是怎么想的做这些事情？
2: 安全的，安全才能更好的生产。
1: 大爷，给您点个赞。
2: 安全才能更好的生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此时此刻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为您点赞，真好。
2: 谢谢。
1: 行，那您还有啥想表达的吗？
0: 就比如说，
2: 坚持就是胜利。
0: 然后对安全，
1: 坚持就是胜利。安全这件事情需要坚持。
2: 力量坚持落实。
1: 虽然大爷每一句话都很简短，但是都很精辟啊，大爷。
0: 很朴实，
1: 很实用，大爷。
2: 我说的是实在的。
1: 确实是，我们也希望您老两口身体越来越好，家里的猪呢也越来越肥实，日子过得越来越好。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好不好？
2: 谢谢
1: 啊，谢谢谢谢，跟大家再个见，
0: 对，
2: 再见，
1: 谢谢大爷。那节目的最后呢，叶老师，您还有什么嘱咐的话想要给到相关从业者的？
3: 面对凶险的有限空间啊，我们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一定要在平时的管理中啊，补短板，强弱项，加强应急演练。
1: 应急演练也非常的重要，只有平时我们练习到位了，知道怎么做了，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从容容，
3: 游刃有余。
1: 再次感谢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全民安全公开课今天就讲到这里。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

0: 不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时候刚退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1: 2010年我退休，每天无所事事。
2: 我第一天来哈，我就是趴在我那个凉台上哭啊哭啊，真想家。
3: 四路脸，风雨无助。
1: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又告诉我，女儿帮哈这些老人，这7000多老人呢，其实已经胜过我的亲人。

0: 今天我们的花艺课又开始第三次课程了。那么今天我们插的是碗花直立式，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聆听，我会给大家去讲一讲。
1: 哆哆哆，你看我中间那个长，两边的短就对了。
2: 插花、跳舞、弹琴，在贵州省贵阳市关山湖区，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上老年大学，还能彼此陪伴，互帮互助。
3: 一分钱都不交，做梦都没想到。我想到我们这个年龄学这些，
4: 免费的不交钱。我们这个对7000多老人什么都不交，
5: 坐车都一个小时啊！
6: 哎，坐车都一个小时。
5: 是哪的？
6: 清真呢？清真钱。
5: 哎呦，天，抱一个！哎呦呦呦呦呦呦！
2: 正在和老人们拥抱的人叫杨朝群，是明珠助老协会党支部书记，也是发起成立这个助老协会的人。明珠助老协会成立于2011年，初期是由十余名老人组成了一支歌舞团，以跳广场舞开始，现在已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基层互助养老组织。贵州省贵阳市关山湖区核心居住区，常住和流动人口加起来超过20万，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24000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全国各地跟随子女来到这里的老漂族。
5: 还有很多老人是从农村呢，他到城市享受城市的生活呢，他确实不习惯，因为农村呢，他都是自家传过去，阿家传过来的，但是到高楼大厦里面呢，哎，他就没。不能穿，就没得朋友，遇到起人家怕是骗子，不敢搭话，所以说呢，他们就很无助。
2: 离开故土和熟人社会，高楼大厦代替了乡间小院，对于这些老人而言，融入新环境远比想象中艰难。
7: 我是毕节地区医院的一个医生，2010年我退休，每天无所事事，没事干。
8: 我是一个农村的办庄稼的人，就为了女儿带着贵阳来上班嘛，我就叫我来帮她带这个小孩。
9: 我是水矿集团退休的，大的儿子在贵阳嘛，所以我们就在贵阳买房子，来到贵阳。那个时候刚退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10: 等一下到哪去玩哦？你说。
11: 你想到哪去到哪去。
10: 我是湖南衡阳的，小孩子在这边工作。我们退休以后

0: 他对我们很不放心。2012年来的，7月份来的，我第一天来哈，我就是趴在我那个凉台上哭啊哭啊，真想家。
1: 当时和其他老人不同，彭满秀除了感到很孤独和无助，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情况。
0: 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了，为什么呢？我是乳腺癌患者，动了2次手术，这个腿左脚右脚都摔伤了，我还是个废物人的样子哈。
1: 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像彭满秀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背井离乡，不少人疾病缠身，承受着多重压力。2010年，杨朝群一家也搬到了这里居住。
2: 这个是我家全家福，这个是妈妈。妈妈连续几届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哎，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尤其是我的母亲，她70多岁了，她来了以后，她也没得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母亲呢，她每天跑到贵阳老城区参加锻炼，这样子的来回奔波很累，最后就导致脑溢血，半身不遂。
1: 母亲的遭遇让杨朝群心疼，他迫切地希望母亲能早点好起来。
2: 我就放弃工作到家里面来，就扶理我的母亲，18陪，1、2、3、4、5、6、7、8。我从小就练芭蕾，不仅是自己跳，而且我还学会了编排。我就按照我的母亲，比如说她手抬不起，她的脚抬不起，我就编排舞蹈给我的母亲慢慢的康复。通过几个月，我的母亲不仅能站起来了，还能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又告诉我，女儿，帮哈这些老人。
3: 对了，然后第一个动作，6乘8拍，前4乘8拍，我们的两手90度。
1: 2011年5月，在母亲的期盼中，杨朝群开始带领社区老人们跳广场舞，锻炼身体。因经常在明珠塔下开展活动，起名为明珠歌舞团。
2: 当时我们哈成立这个组织的初心就是6个字：健康、快乐、幸福。一成立这个组织以后，我就负责教大家的健身舞蹈编排呢，我就按照老人们的这个他们的特点，为他们呢量身定做。这一教从几个人跳就马上就是几十上百人，16年共计编排了100多支舞蹈。因为我本身是从事公安工作的，如果说是这个人员越来越多，必须要报备。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首先和几个朋友商量成立党支部，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到街道办，我们也得到了街道的支持，我们就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党支部呢，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1: 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发挥养老服务社会参与作用，强化社会互助共济功能，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统筹协调、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参与的社会支持养老服务格局。明珠助老协会的实践，正是以党建引领民间助老组织，把党的领导融入基层养老互助中。
4: 两学一助，第22次党课现在开始。老人们，想不想听？好，两学一助。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祝贺给党员。
1: 身体动起来了，心也

聚起来了，但杨朝群深知这些还远远不够，他又发起了10分钟党课、感恩奋进晒家风等活动，为老年人搭建各种交

0: 角度跟他上，他听不懂，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修养，所以说我就摆故事，一摆故事跟他听嘛，他就听进去了。他从开头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不晓得你讲哪样哈，他开头他有些交头接耳了，后来一听了以后，哦，有味道有味道。从阿德开始以后，他们就每天来扒位置。
1: 哪些的鸡蛋领鸡蛋的来了，老人们？哪一些领了鸡蛋呢？敢不敢？敢不敢？起手！是好多鸡蛋啊！
2: 什么蛋？
1: 好，他们坐在队伍里头以后，他们说：“老师，我们领了鸡蛋，对不起，我们犯了纪律，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犯任何一条纪律了，是不是老人们？
3: 教老人怎么防诈，钱包里的钱要守住，不被坏人骗走了嘛。就告诉，哎，我还说这个团队宣传都是正能量的东西，就把我吸引住了。
4: 夫妻关爱，勤俭持家，孝老爱亲，教子有方，邻里友善。
5: 上了党课就是还要上这个家风，把他的好的家风晒出来，大家向他学习，不好的家风他们也敢晒，晒了以后大家就去帮助他。
0: 以前有一些啊，有些老人不敢讲，不敢讲，上台去偷半天，偷了没得了，不晓得讲啥玩。后来我就鼓励他们两句，慢慢的讲，不讲多，你只要讲到两句，不断的进行提升。所以说老人们呢，到最后晒家风晒得太好。
6: 因为母亲，杨朝群创办了明珠助老协会，但随着协会规模越来越大，老人越来越多，他陪伴母亲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5: 是为了我们这老人些哈，他24小时不关机，不管哪个老人哈生病或者心情不高兴，都要给他打电话。
7: 这10多年来，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我们大家对他都很佩服，所以他的凝聚力也很强。
6: 就在明珠歌舞团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来自湖南衡阳的彭满秀也被女儿送到了这里。
7: 后来我女儿她就找到杨老师，并且把我老伴带到团队交给杨老师。
8: 你说她不分年龄，不分怎么样的人，都调进来了。你像我们这个本来就是不善于跳舞的人咯，他都把我们拉进来。
1: 二，叫稍稍交叉，看到没得？三、四，
0: 没有门槛，只要愿意来都收，让更多的老人走出家门，摆脱孤独。老有所为，老有所依，老有所助，老有所学。
6: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健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明珠助老协会的模式恰好契合了这一精神，它不设门槛，吸纳了独居、空巢、残疾等最需要关怀的老人。
0: 不管在哪方面，我都重点的关爱，不仅是我关爱，我还让身边的老人们都关心他，叫他参加各种队，让他就是忘记他是个癌症病人。
8: 我刚来的时候，志愿者只要报名，我去了。开始是我一个人报名，后来我把老头子弄去了，我们两个都去了，一天不差。
7: 学跳舞啊，做公益啊，开展各种活动。后来慢慢的，他就适应了。在杨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下，他在这个团队里生活得很快乐，所以对这个环境、对贵阳也就逐步的适应了。
6: 通过大家的陪伴与帮扶，彭满秀走出了家门，慢慢融入了新城市。在明珠歌舞团，像彭满秀这样获得帮助的老人数不胜数。在杨朝群的带领下，老人们还成立了很多志愿者团队。
9: 今天是来宣传，晓不晓得？

0: 菜先菜。
1: 好啊。
2: 今天着重讲的是什么呢？两卡两斤的问题啊。什么是两卡呢？在我们这个辖区群众被骗的过程中呢，必须会遇到两种情形的，一个是电话卡，第二个是银行卡啊。
3: 民族助老社呢，是我们辖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民间组织。那通过这群啊有爱心又有责任心的老年人呢，对我们公安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他们化身为这样的银发宣传员，守护在我们的反诈第一线上。很明显的感知就是，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被诈骗的非常少，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4: 我们这个指针到绿色的时候，就证明这个灭火器是可以使用，正常使用的。然后我们怎么用呢？提、拔、握、压。我们整个大队也就两三百人嘛哈，整个观山湖区这么多人，不可能都做到面面俱到。所以说，消防妈妈团的妈妈们帮我们敲门入户，然后宣传消防安全知识，然后从根源解决了这些火灾隐患，然后所以说逐年的这个火灾发生率一直在降低。
5: 从曾经需要关怀的被服务者蜕变为主动奉献的服务者，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老人们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银发力量。
6: 成立了民族助老社之后呢，这个其实上就把这些老人团结起来了啊，所以在民族里面呢，这个老人都很幸福很开心。第一，他找到了组织，这个大家能够在一起抱团取暖，然后呢相互的关心关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老人都是主动请缨去当志愿者。
7: 四路脸风雨无阻。
5: 随着事务日渐繁杂，杨朝群也更加忙碌。2016年3月，母亲病重离世时，他却因忙碌在活动现场，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7: 我母亲去世以后，老人们从很远地跑到金银山去为我的母亲送行，他们称我的母亲是民族妈妈。当时1000多个花圈送到金银山。
5: 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是杨朝群坚持下去的意义。2017年，明珠歌舞团更名为明珠助老社，2025年再次更名为明珠助老协会。16年风雨兼程，在杨朝群心中最珍贵的收获，便是和身边的这些老人朝夕相伴，慢慢变老。
7: 这7000多老人呢，其实已经胜过我的亲人，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这个比蜜都还甜。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瘾、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第二次脑出血以后就不行了，就全都瘫掉了，要么做微创，要么就准备后事。说你有照顾瘫痪老人的那个经验，他就是看着我在家里，他说我可以去做这个工作。
2: 现在我真的从长护里面学到很多。
1: 是你的骄傲吗？
3: 不是我的骄傲。
2: 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很好的一条出路。
4: 我在外面辛苦了。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2: 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突发恶疾，不到1小时命丧黄泉，
13: 把他抬到了宣武卫生院，这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12: 传言四起，疑点重重，匆忙下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14: 要把他挖起来验尸。
12: 最后一餐，一线正在播出。这天，鹰潭市余江区黄溪镇的吴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15: 我就看见他就跟那个老鼠，就是那个四脚，脚跟手会缩起来吧，那个腰滚起来，就在桌上就打滚，痛得厉害。
12: 吴某方说的他，指的是叔叔吴某根。看着吴某根的惨状，家里人以为他是发斑了。
13: 我以为他是发到那种，就是说中暑了嘛，普通话叫中暑，我那边老古话就叫老虎斑。
16: 就找人来给他 抓斑，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刮痧。他通过这个对这个中暑的人进行抓斑，可以很快的缓解这个中暑的症状。
12: 很快，村里的医生被请到家中。然而一番诊之后，吴某根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了。
15: 我就看到他们在拼命的给他抢救，要给他，又是掐斑，又是拿老虎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夹下那个腿上的筋，他是这样说的。后来我看到那个脚上出血了嘛，夹的那个一大块漏掉了，我还觉得特别害怕，你知道吗？
16: 在这个过程大概有20多分钟，持续的给他掐捏。但是这个迹象越来越严重，包括到了后面开始口吐白沫，口鼻开始流血。
12: 眼见情况异常，村医建议吴某根的家人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13: 我就跟我三姐夫两个人用那个竹席，我那边叫竹床，那个竹子奔出来的那个床，我俩就把他抬到是县卫生院。进那里那个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12: 前后不到1个小时，吴某根就这样突然死亡了，家人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应对。
16: 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热，中暑，在乡下做农活，有的时候中暑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么中暑如果送医不及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
12: 情绪稍微平复后，经过简单的商议，吴某根的家人决定带他回家尽快下葬。
13: 人死不能复生嘛，死了，既然死了，你就早晚都不要下葬，对吧？那个客厅里老房子里面会臭，因为天气热嘛，我那边温度高嘛，那个时候嘛，有些时候38-39度。哎，
1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吴某根事发时呢只有29岁。据吴某根的家人回忆，当天的事情发生的毫无预兆。吴某根像往常一样，早上4-5点先下地干农活，8-9点再回家吃早饭，准备吃完饭再接着去干活。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就发生在吴某根吃过早饭不久，而且来势汹汹，不到1个小时，好好的一个人就没了。那么吴某根究竟生了什么病？他真的是中暑身亡吗？回想当天的情形以及吴某根平时的身体状况，他的家人愈发觉得不对劲儿。
12: 吴某根发生意外时，他的大哥吴某祥正在上海打工。听到弟弟突然身亡，吴某祥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18: 我家里打电话给我，他说死掉了嘛，因为我老爷子那个心地比较好，我心里有数。他那个不管怎么了，他是中午不要歇酒，在外面可以搞鱼，他心地这么好，他喜欢搞鱼，是这样子，知道吗？所以我就不相信。
19: 身体很强壮，人的村庄上的都是身材威猛，就叫他猛子。
12: 带着巨大的悲痛和满腹疑惑，吴某祥匆匆启程赶往老家。在这个过程中，家人先将吴某根下葬了。
13: 回来他就说，他说埋在哪里，就是撞下去了嘛，已经撞在哪里嘛。他就把这个上面的陶冶各方面情况问我嘛，我也这样说的，我说可能中暑了，我都还当时反应不过来这些，他说不可能。
18: 我就说这个心地绝对不是发满，心地好的很啊，要放一些做鉴定，是吧？我就说要把它挖起来验尸。
12: 1997年7月30日，按照家属的要求，鹰潭渔江警方进行了开棺验尸。尸体勘验的条件并不好，民警决定根据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勘验。
16: 有很强烈的这种腹痛、挣扎，包括到了没过一会儿就出现这种口鼻出血，嘴角出血。吐白泡的，就是符合一个中毒的这样一个症状。
20: 尸表检查模糊，只能是话提取做解剖，把它腹切开它的腹部，把它的胃组织、胃内容提取出来。
12: 在等待尸体检验结果的过程中，鹰潭渔江警方开展了大量走访调查工作，试图拼凑出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经过了解，吴某根和潘元菊结婚后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
16: 他父亲的房子呢，
20: 是东西两个厢房，父亲呢带着他大哥的小孩，就是他侄女侄子，住在东边，然后他带着他的新婚的妻子，就住在西边这个厢房。
1: 西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根来用；东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彪来用。在大堂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吴某根他们家来吃饭的时候坐的，另一张就是这个吴某彪他们吃饭的时候坐的。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是说按照这个村里的习惯嘛，你娶妻生子啊，你就要跟我分家，所以他们在这个吃饭的还是分家来吃的。
12: 每年的七月份是我国南方一些农村抢收抢种的关键时节。案发当天，吴某根没有吃饭，就直接去田里干活了。上午八点钟左右，吴某根从地里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妻子潘元菊已经将饭菜做好了。
15: 我就记得有一个碗，他就放在桌上，具体炒菜没炒菜我也不记得，就叔叔回来就洗了个手洗脸，他就吃饭。
1: 回来以后跟他一起喝了粥，吃了他做的茄子还有其他两个菜，吃完以后躺在凉席上歇了一下。
15: 凳子旁边就是一个竹片船，小这么，反正有一这么长。他就说我吃饱了要躺一会儿嘛，我还以为他是说吃撑了要歇一下是吧，然后他就觉得说肚子不对劲嘛，有点疼嘛。
12: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分钟内吴某根的情况迅速恶化。
13: 我就问了一下你疼吗，他不理我，因为他疼的已经是满头大汗，越来越严重，他就在地下打滚，抱都抱不住他，他已经就是好像，哎呀，怎么说呀，就像吸毒的人一样，他药瘾，那个毒瘾发作了嘛，力大无比，根本就抱不住他。
12: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吴某根的家里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随后还是他的妻子潘元菊想到，会不会是中暑了？
1: 他是这样子，他说这个是不是中暑，是不是发斑了？刚刚从外面做完地回来，现在天气又这么热。然后他的父亲的吴某彪在急忙去找这个赤脚医生过来抓斑。
12: 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吴某根停止了呼吸。吴某根的父亲表示，一开始对儿子中暑身亡他也有所怀疑，但是儿媳潘元菊打消了他的疑虑。
20: 他丈夫当时就在家里吃了饭，他跟他一桌吃饭，他都没事。丈夫有事，对不对？他的粥啊什么饭啊，他自己反应他都吃了，包括那些菜他都吃了，所以他不认为他是中毒。
1: 你不信你可以尝一尝我早上做的东西，你看一下有没有毒。当时他父亲是不敢尝的嘛，最后呢也把这个潘某菊的母亲叫过来了。他的母亲当时是尝了他早上做的菜，当时尝完以后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他父亲也就认为确实可能是医生误诊。
12: 考虑到入土为安的习俗，吴家人没有再追查，便匆忙将吴某根下葬了。1997年8月4日，警方拿到了最终的尸检报告。
20: 吴某根的胃浓物里面检测出毒鼠强的成分，系中毒死亡。
21: 毒鼠强无色无味的，不容易被人发现。中毒症状是全身抽搐，是吧？有尖叫，那种强直的那种癫痫要发作的那种情况，然后有口鼻腔甚至七窍流血的那种情况，致死率是很高的。
12: 因为毒鼠强是剧毒，并能引起二次中毒和环境污染，我国法律已经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和使用毒鼠强。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鼠患，在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每家每户都会多少备一点。
22: 我们这里有个农村的集市啊，就三天一集啊，集市就是每一当集的话呢，都有卖老鼠药的，有我们本地人卖的，还有外地人到这里卖的。
20: 为了就是防止误食，他在跟这个大米拌在一起的时候会专门用红色来标记，他在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跟那个米就是拌好了的，就是一包一包卖给你，他那个就是你打开来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些红色的那个一些大米。
12: 根据毒鼠强的毒性，并结合吴某根的中毒发作时间，民警判断吴某根应该是在吃早餐期间摄入了这种毒药，
20: 属于急性中毒，不存在着慢性中毒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在餐后，药物到了吸收到胃部跟血液，它会马上产生这个毒性作用。
12: 此时距离吴某根死亡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现场早已被破坏，证据收集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2: 他的妻子就说，当时粥和饭那现场就吃完了，菜呢后来隔了第二天就倒掉了，倒给猪吃了。
12: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天吴某根吃的早餐是他的妻子潘元菊准备的。
15: 他没别人，当时我就一个老父亲在家，在那点孩子们，哪个当父母的会要自己孩子的命呢？就是他呗。
17: 根据外围调查，警方排除了吴某根自杀和误食毒鼠强的可能性。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吴某根是被人投毒杀害的。对此，吴某根的家人一致认为，投毒的人肯定是他的妻子潘元菊。就在警方决定正式传唤潘元菊时，潘元菊消失了。那么潘元菊是畏罪潜逃了吗？她和丈夫吴某根究竟有着怎样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只有等到潘元菊到案才会有答案。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27年。
12: 27年紧追不舍，嫌疑人关键线索终于浮现。
19: 脖子粗大，长，你这种特征就是家族病。
12: 两段捆绑的婚姻，一个错中错的决定。
3: 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就把它投资了。
12: 最后一餐，一线正在播出。多年来，鹰潭渔江警方并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办，每年他们都会对卷宗材料重新进行梳理与研判，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取得关键性进展。2024年7月，民警再次走访了吴某根的哥哥吴某祥。吴某祥无意中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民警眼前一亮。
2: 他说他没有脖子，而且他们家女的都没有脖子。
19: 脖子粗大，短，你这种特征就是有种家族病，就是甲状腺增大的那种家族病，有这种病史。
2: 甲状腺疾病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呢，就去相关部门调取了全省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诊疗记录，将范围缩小到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的女性患者。
19: 发现有个在桂溪有个叫吴某兰的，符合这种特征，有重大嫌疑，有可能就是漂白的黄马驹漂白的身份。
12: 这个吴某兰就住在江西桂溪市的一个偏僻山村里，那里距离吴某根家并不远，有50公里左右的车程。
2: 20多年前。嫁到船上的，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听口音知道是渔江的。80多年也很少看到他外出，基本上不怎么跟人交流。
12: 经过亲属辨认，吴某兰就是失踪多年的潘元菊。2024年7月21日，警方决定正面接触吴某兰。
2: 后来我们用我们渔江的土话叫了一句他原来的名字潘某菊，我们是渔江公安，之后他就没挣扎了。
12: 到案后，潘元菊沉默良久，他认为这场悲剧是父母造成的。
15: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我就怨他，我就很挺恨他，我说我不放心，你偏偏要逼得我喝过放瓶是吧？我说现在好了，你把我一生毁了。
12: 潘元菊是家里的老幺，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出嫁之前，他一直待在家里，负责帮打鱼的

0: 父亲和哥哥之于网。
1: 那时候我家里穷得要死，选出去我爸爸妈妈不同意，就是一直拖的，一直拖到那个24岁的，我家里人逼我要光哥放飞，我不肯的，他们的理由就是我等我出去了就更不会跟我哥哥放飞。
0: 对于换婚这样的习俗，潘元觉说他内心非常排斥，但无力改变。
1: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骂我，他说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哥哥那么多大年纪了，别人跟他同岁的都找了老婆都生了小孩是吧，他说他还是一个人，我看到他挺可怜的是吧，后来我就答应他了。
0: 在媒人的撮合下，潘元菊和吴某根进行了相亲，他的三哥潘某晓也去相看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
1: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说他人还好吗，人长得还好又高是吧，我就答应了嘛。我就满足我爸爸妈妈的愿望嘛。
0: 简单相亲后不久，1996年初，24岁的潘元菊嫁给了28岁的吴某根，而潘元菊的三哥潘某晓则娶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回忆这段婚姻，潘元菊感到全是委屈。他说，吴某根看不上他，因此处处挑他的不是。
1: 给我妈的，给我妈的，我后面没给妹妹，你说炒菜都炒不到给妹妹，个菜好炒不到。给我妈的，没给妹妹好捧。对，做事又有没几个妹妹会做。
0: 不仅如此，潘元菊说，婚后不久，吴某根的本性也暴露了出来，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1: 他，伤我的心伤身了，打我打得很多，所以受不得他，又喜欢赌博是吧？
0: 对此，吴家人说，这一切都是潘元菊在撒谎。事实是，潘元菊压根儿就不想和吴某根好好过。
2: 好几次我就看到他手上不是这一块钱那一块钱嘛，他一直对他不好，也会凶他。他脾气就是我那个婶婶，就是对我这个叔叔没感情。
3: 他是不愿意做他老婆呗，晚上不给他，就因为这个事，他就跟他闹呗。然后呢，他就跑回家呀。
1: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他又勉强，说我不跟他，同房。他家里人还说我，不跟他儿子同房。作为女人的有月经，怎么能同房呢？他就是不听。每天来月经的时候，在床上他又会打我。
4: 他要回来，躲回来，他母亲就会拿棍子把他赶回去，因为他一回来的，他的那儿媳妇他也要回去了，他的儿子就可能也要离婚，他就把他赶回去。
0: 潘元菊说，案发前一天，因为他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吴某根大白天就动手打了他。到了晚上，吴某根竟然还提出要跟他同房，这让他深感绝望。
5: 当时的吴某根呢，也不管那么多，他强行就要与潘某菊发生关系，他们俩当时在房间里又大打了一架。
1: 那我就受不了这个气，我很伤心，晚上都哭，一直哭，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把他毒死了。
0: 第二天早上，潘元菊找来了家里的毒鼠强，放到了给吴某根蒸的米饭里。
6: 他就是把那个毒鼠强的那个米，他就是稍微把那个红色洗掉了一点之后，就放到那个正常的米里面一起煮。
5: 当时早上给他的前夫蒸了米饭，自己煮了粥，在他前夫把米饭吃完以后，他再把这个米饭呢全部倒掉。当时在场的他的父亲，他的这个子女也只看到现场有粥，所以他们一致认为是粥出了问题。
0: 潘元菊以中暑为由误导吴家人，果然吴家人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将吴某根下葬了。但是没有想到，吴家人最终还是起了疑心并报了警，于是潘元菊迅速潜逃。
7: 他就好像觉得嫁给我老爷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当时他那边也跑不掉，跑掉了我妹子这边是连到的，像那根铁丝一根绳子一样，你跑我妹子也会找，所以他就想这么一招。
0: 潘元菊先是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以打工为生，不久后在他大哥的帮助下又偷偷潜回江西，改名吴某兰，嫁人生子。
1: 这么多年我也会活得很痛苦，一直在这想这个事，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都偷偷的哭，我也不敢跟我老公说，现在生活也过得很苦，两个儿子也没成家，别人买房子买车子，哎，我儿子什么都没有，都给不了他，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是无能为力。
8: 案中潘元菊潜逃27年，和其大哥有很大的关系。潘元菊的大哥先是帮助他潜逃，后来呢又帮助他返回江西，改换身份，彻底藏匿起来。那么潘元菊大哥的这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认定，有可能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应该说像本案中的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大哥所实施的帮他更换身份，帮助他去逃匿的这个行为呢，对于我们侦办本案对犯罪人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妨害了本案办理相关的司法秩序。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对于此类行为我们通常适用刑法第310条窝藏罪的有关规定。那么具体而言呢，窝藏罪它指的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那么适用这个罪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行为人必须他所帮助的对象是犯罪的人。那么在这个主观认识之下，为这个犯罪的人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来帮助其逃匿，那么对于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按照窝藏罪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认定构成这个罪呢。按照我们刑法规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8: 吴某根早已去世，潘元菊所说的那些原因究竟是真是假，是非对错已经无从辨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潘元菊毒杀丈夫，她必须付出代价。吴家与潘家这两段以换婚方式结合的婚姻最终都走向破裂，两家人反目成仇。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 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舰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
3: 开跑！
0: 隐身大盗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柔肩垂。

0: 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

0: 接个工作电话。
1: 师傅。
2: 喂。
1: 安平海岸的司法程序都走完了，死刑快执行了，他要求行刑前要见你一面。
2: 见我？再说吧。
3: 谁要见你啊？
2: 没事，一个犯人。你别老站着，快快快休息去，别累着我儿子。
3: 我想多陪你
2: 玩。我切好瓜就来找你。
3: 嗯。

0: 抓了我几等功？集体二等。我就知集体二等功。你要知道是集体二等，还那么玩命扑我吗？
1: 会啊，肯定的。
0: 吹牛呢？你当时怕的手都抖了。
1: 我当时看那阵势了，你那么多人，我就拿出枪来，我就多崩一个两个，没啥意思，不还得被抓吗？个人一把。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那我说两句。
0: 说呗。
1: 你说的对，我是怕，而且我还得谢谢你，抓你的第二天。 我媳妇儿告诉我她怀孕了。你当时要是一枪把我给崩了，我孩子可就没爹了。哎，这人就一条命，谁能不怕死呢？我也怕，我当时害怕。

0: 急了。我怕我媳妇儿没丈夫，怕我孩子没爹，怕我姐没弟弟，也怕我爹没儿子。但那都是后怕。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豁出命的去抓你。
1: 你脑子有病啊！你就对我这样，还是对谁都这样啊？
0: 没办法，我就是干这个的。
1: 你下辈子还干警察呀？
0: 下辈子的事儿，下辈子再说吧。你找我来，除了吹牛，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有个老妈，退休金还够花的。就岁数大了，腿脚越来越不灵活了。我家住五楼，我妈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要换个低点的楼层，我也没个办。你能帮着办办吗？

0: 找着几个一楼的，其中有一套价格不高，跟老太太现在住的那套差不多。
1: 你还是帮她找个中介吧。买卖过户这些你别经手，那个搬家实在需要帮忙的，你去跟那个当地派出所和街道，让他们协调一下搭把手。老人家又没犯法，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0: 嗯，明白。
2: 哎呦，现在这个腰啊，岁数大了，确实不行。
3: 这还不行？哎呀。

0: 呢过生日挺好，去聚聚吧。
1: 不去。
0: 那咱们下午去逛逛街啊。
2: 让婷婷陪你去吧。
3: 你天天在家这么待着，你不闷得慌吗？
1: 哎，你看这说对了，一点都不闷，我还特别享受现在。
2: 我就感觉以前那饭啊，那酒啊，那都是白吃。
3: 哎呀，现在觉悟真高，那咱们自己在家庆祝。
1: 行啊。
0: 行，我去洗个澡去，你身上。一会儿咱们去那个海鲜市场买点海鲜。
1: 你不回来再洗？
0: 行，我现在太热了呀。
2: 海鲜市场多味儿啊。
1: 哎呦喂！
2: 喂，
1: 喂，顾子，你怎么了啊？你回来，
2: 我就说你不该去那破地方，啊？谁要给你接风？我吧，答应你嫂子了，今天得在家吃饭，是吧？
1: 什么？你老急眼了，你这人说话，你别老骂人。再说，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好，
0: 太棒了，妈妈开灯。
1: 这个我这老觉得戴特别傻，你戴一个我看看。
2: 爸爸，你许的什么愿？
1: 那能说吗？说了就不灵了。
0: 妮子，咱们先吃点菜，再吃蛋糕啊。嘿，
1: 看这，妈弄海鲜，
0: 还有鱼呢。爸爸吃东西香不香？催你了是吗？
1: 没啥，我爱吃鱼都行。
0: 你吃两口就赶紧去吧，柱子好不容易回趟国。
1: 是啊。我去了啊。
0: 去吧。
1: 我早去早回。
0: 你少喝点酒啊。
1: 来，大宝贝。
0: 真讨厌呀，是吧？他那个大油嘴。
1: 拜拜。
0: 少喝点啊。
1: 不喝。走了。
3: 坐下，哎呦，就等你了，
4: 六哥。
5: 这酒咱俩得喝呀，
4: 好兄弟。
1: 哎，六哥啊，
4: 你现在都成宅男了？
1: 是，
4: 宅的挺好的，在家呀养鱼、种种花，修身养性呢。哎，魏老啊。六哥，我不碰这些东西了。
6: 你不懂宁辉子，这是升级版的，跟以前那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哎，六哥，您扣上，我真的我借了钱，不再碰了。
6: 这个东西一两天绝对上不了你。
1: 抱歉。感谢李姐，
7: 来，干杯！
1: 来，
7: 咱们一起
1: 来，
7: 生日快乐！
1: 好。

0: 现在胎心是正常的，头围啊稍微偏大一些，但是现在是臀位，顺产是有些困难的。
1: 我上次来还是头位呢，怎么这回变臀位了？
0: 这是有可能的，孩子会一直在肚子里动，位置可能会随时变化。
1: 我马上到预产期了，能不能让他转过来呀？我还是想顺产。
0: 这个不好说，你先做好剖腹产的准备吧，一旦破水了就立即来医院。
1: 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转过来？
0: 这个你问主治医生吧。

0: 哎，甜甜，我到了，你在几楼啊？你回家了？你说你着什么急啊？好好好，我现在回家。嗯。哎姐，妮子啊？啊？好，我现在就过来。哎，姐，
1: 我不让他给你打，他非给你打。
2: 怎么回事？
1: 欠太多了，还不上。
2: 不，按理说这是你们唯一住所，不能执行啊。
1: 他名下还有一套小的，老太太住着呢，总不能执行那套吧。
3: 舅舅，我妈妈说带我去住酒店，可是我不想住酒店，酒店太贵了，我妈把车都给卖了。
2: 咱不住酒店，去舅舅家住啊。姐，上我家住几天，还能帮我照顾照顾甜甜。走吧。
3: 妈妈，你就听我舅的吧。
2: 走。

0: 你说你遭那罪干什么呀？啊，剖腹产不是一样的生吗？
1: 那不行，我要顺产。顺产的孩子聪明。
0: 聪明？那得看像谁。要是像他爹，完蛋。
1: 怎么就完蛋了？我们家子明最聪明了，人家是警察。
0: 我聪明再说了，他知道疼人吗？啊，这不管大热天还是三九天的，他老是让你一个人挤着个地铁去做产检。他陪过你一回没有？
1: 那怎么了？我自己也可以。
0: 哎，你说他这么多年，他怎么没换辆车呀？
1: 妈，你真烦。
0: 你表叔家叶建军啊，前段时间升职了，嚯，那小轿车每天送着，他那媳妇儿呀，再没挤过公交车，那车可不便宜。
1: 那我每天坐地铁，8000多万一辆呢。哎呀，
2: 妈，哎，您来了。
1: 哎，子明回来了。
3: 啊，这干嘛呢？哎呦，
4: 姐，
3: 来来，姐，进来，快快快！
0: 你咋都这么大了？几岁了？
4: 5岁了。哦，来，妮子，来。
0: 这是啊，
3: 我让我姐过来照顾照顾婷婷。
0: 哦，不用这么多东西，婷婷生完孩子就住月子中心了。
3: 没事，不影响，有个人照顾多好啊。
0: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
3: 那个臭鸡蛋。哎，你刚才是干嘛呢？
1: 医生说咱家孩子臀位，我得把孩子转过来。
3: 转孩子干嘛呀？
1: 顺产呀。
3: 你可别闹，我
0: 看别动他，赶紧去洗手换衣服。
1: 没事儿，妈。
0: 快点，快点！
3: 我去，我去，我去。姐，你坐，
1: 别站着啊。
4: 姥姥，哎呀，
0: 来吃苹果。
4: 谢谢姥姥，
1: 乖。
0: 你这打算住多久呀？
5: 哦，我们就是过来看看婷婷，一会儿就走了。
1: 一会儿就走啊？那不行，姐，你生过孩子有经验，你得留下来照顾我。哎，生妮子的时候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5: 顺产。
1: 你看，顺产的孩子又聪明又可爱，是不是？妮子，走，跟小舅妈过来收拾屋子去。就这俩行李吧，姐。
0: 好。
3: 哎，你别动，别动，我来，我来，
1: 没事，没事。来，妮子。

0: 姐，你坐呀，你站着干嘛呀？
1: 这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0: 妈，您就甭操这个心了。现在婷婷的事最重要，咱们怎么让她少遭罪就怎么来啊。
1: 咱们这里面可没有咱们，你能受什么罪呀？啊，这孩子又不是你生的。
0: 是是是，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说说看。
0: 这个疼，累。
2: 你也知道我又疼又累的呀。妈，你帮我把那西瓜拿去。
0: 拿西瓜干嘛呀？
1: 这干什么呀？
2: 我给你绑腰上，先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累。
0: 别闹，就上班拿呀。
2: 上班也不能摘下来，带着。刘子明，
0: 哎，
2: 干嘛了？
0: 松了，我要给他绑紧一点。
2: 那你来吧。
0: 没事。行，你回吧，进去吧啊，我走了啊。
2: 嗯。

0: 我去照顾我妈，您放心，我还不烦心呢。我这有我姐呢。啊，
1: 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嗯，
0: 到家了告诉我一声啊。
1: 好，拜拜。嗯。
2: 妈妈给你，
0: 你是还是妈妈吃？
1: 英子，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啊？来，你自己挑。嗯。
3: 自己看看电视啊！
4: 危险！
1: 那公司呢？总有点股份吧？
3: 上个月就申请破产了，就连我的银行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把钱都提出来了。
1: 这妮子上学的钱，他都没给留点啊？不管了。
3: 人要一沾了这个东西就全完了。他第一次从戒毒所回来的时候，我还相信他会好，会改。他也确实改了。什么人喊他出去他都不去，到点回家。有一天他过生日，几个朋友打电话说热闹热闹。我说你去吧，开心开心啊，出去透透气。嗯，就那么一天，当天晚上我就接到派出所电话了。哎，第二次回来，我心里其实还是抱着希望的，结果没想到这次更快，不到一个礼拜，第三次回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都在发脾气砸东西。我把他捆在床上，他踢我，打我。我当时看他那个样子，我心想：哎，算了，随他去。
1: 姐，你尽力了。这个是你之前在我结婚的时候给我的。
3: 婷婷，这个是姐姐给你的，我不能拿，你听
1: 我
3: 说。我
1: 一分没动，这个都
3: 你别让我这个时候再上火了，你拿着吧，你现在怀孕需要钱。
1: 你别跟我撕破了，要不然我就生在这儿了啊。拿着，我跟子明的意思，姐你拿着。一会儿你跟妮子住这屋，我住那屋，那屋。我一个人住可舒服了，没事啊，别哭了，我现在本来情绪就不稳定。
3: 我不哭，我不哭，你别着急。

0: 怎么啦？妮子，别动了，别动了，
1: 乖，别扎到手。
0: 你去那儿坐着，去那儿坐着啊。
2: 小舅妈，这杯子贵吗？
0: 哎呀，没事儿，不贵。你妈呢？
2: 不知道，我起来她就走了。
0: 哦，你妈是不是给你买早餐去了？
2: 最近早饭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妈睡眠不太好，我看她偷偷吃安眠药。
0: 啊，是吗？妮子真棒，还能自己做早饭，快吃吧。喂，姐，你在哪呢？
3: 哦，我睡不着，就出来转转，
4: 一会儿就回去。
3: 妮子没闹吧？
0: 哦，她没事儿，可乖了，还给我做早饭呢。你快点回来呗。
4: 好好好，哎。
5: 姐，这三楼，咱上去吧。您看一下，三室一厅，南北通透。这两个卧室啊是朝阳的。
4: 多少平这房子？
5: 这房59平。按照您的要求，这套房是整个小区性价比最高的，房型方正，得房率高。三楼虽然没电梯，但您这上上下下呀，就当锻炼身体了。
4: 这间多少钱？
5: 这房主啊着急租，一个月800，但一次性要交1年的，外加1个月的押金。这间您可以做个书房。

0: 姐，这间房呢，下午还有好多客户过来看，您要觉得差不多啊，就抓紧定下来，这要不然就马上租出去了。
1: 您甭这么劝我啊，如果实话实说，我以前也干过中介，就你们这套话，我比你还熟呢。你这房子，起码两三个月没人住过，没那么好租。哎，这一间比这个小区同类型的房源怎么便宜这么多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问题没什么问题，你也看到了，这个小区房子整体比较老旧，这家电也不太齐全。
1: 兄长，
0: 实话跟您说吧，一老头死家里了，可不是横死的，寿终正寝，也算喜丧，不影响。
1: 没事儿，我不害怕凶宅。你那什么，现在就跟这个业主打个电话，问问他一年8000块钱包含物业费行不行？行的话，咱们今天就签合同；不行的话，我就换家中介公司。
0: 那行吧，我去联系一下。

0: 这当年都是经典款，就戴过一两次。这证书全都有，鉴定书。
1: 哎，姐，这是给您的价。
0: 你这个价钱是说全部啊，还是说这两个？
1: 啊，这所有的。
0: 你这不开玩笑吗，弟弟？你也看到了，你每天过手这么多东西，我这都是好东西，几乎都是全新的，而且这都有发票，你看这鉴定书都有，你加一块得30多万，你多少？

0: 得给加点，这肯定不行。
1: 我给您的这个价啊，是这一片最高的了。
0: 我这不是现在遇到难处了吗？
1: 姐，来这儿的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你有难处，我也有难处，咱啊互相体谅一下。您要不再走走？
0: 你这样，你把这个也收了，然后这包，我看你这不也收包吗？你不用看，这是D级别的，
2: 最好的那种。

0: 哥，回来了呗？哎，
1: 小波，嗯，好好干啊！啊，必须。哎，小波，啊，这是什么呀？男孩，这个，哦，是俺口普井，还有水。
0: 这么着了，昨天是我自来水了，我盖上干嘛？打开，打开看看。嗯，
1: 那会一直盖着的嘛。怎么那么臭啊，小波？啊，你刚刚在这拉屎来着吧？
0: 没叫，我也知道咋弄的。
1: 下老板，你快看，咋骚动去？我还看不清。骚动的在里头。
0: 臭味从这儿来的呀？
2: 死人，赶紧报警！

0: 小秦过来记录一下。嗯，死者女性。嗯，估计史前镇，但是我一米六五，就是这个是年龄20多岁。他是张浙江的，浙江。嗯，朱记。哦，现在是那我20多岁我就来这儿了，我户口，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李亲家，养猪啊。
1: 对对对。
2: 第四就是他还和小崔什么的，挺挺熟的。啊，嗯，嘴里有一条内裤，你不让开。
3: 我知道，兄弟。
2: 对对，哎，
4: 警察也开锁上你的首饰。
2: 你过来，小腿和脚部再仔细检查一下。
5: 谁报的案？
2: 我。
5: 啊，谁发现的？
3: 我发现的。
2: 刘刚，
3: 哎，问一下详细的情况，您过来一下。哎，你好，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5: 就早晨啊，我就出来看一看，转一转，完了我走到这儿我就看
3: 什么时候发现的？
5: 盖着，
3: 差不多这些爆炸多呢。
2: 臭味儿，我是打开看看吧，结果
3: 之前知道这儿有
2: 臭味儿，
3: 有点
2: 水盖了，都用纸来水了，一直在这儿候着呢。
5: 有点多。
0: 您平时住这儿？
5: 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2: 对，然后一直就在那边那边候着，坐着。
5: 一个人没看到。
0: 我们这儿关着门，谁也进不来的。
2: 小李，
6: 你要是后面看到什么可疑的，
2: 你把二位带回去做一个详细的笔录。
5: 不然我想不起来什么也跟你们说。
2: 那肯定的。
0: 你们两个跟我回趟所里，做个笔录。
6: 哎，
5: 警察下身，看有没有别的外伤或者钝器伤。
6: 林哥，
2: 啊，李玉刚，夏雨。
7: 哎，你好，你好。
2: 棉的，啊，待会儿别后悔啊。什么情况？
6: 下了一晚上雨，足迹都被冲掉了，周围也没有拖拽和打斗的痕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2: 有什么随身物品吗？
8: 钱包、手机，什么都没有了。
2: 行，走，走。
9: 小哥，
2: 哎，刘队，
8: 来，
2: 等我，等我，等等。
0: 死者是个女性，身高1米65，主要是颈部有明显的掐痕，死亡时间应该超过了48小时。
2: 哎，对了，那个嘴里还被塞了一条内裤。嗯。

0: 你们俩离那么远干嘛呀？过来，闻一下。
1: 是咋了呀？闻一下。
0: 发现什么没有？除了臭味啊！再闻，近一点。是吧？近一点。小腿位置。吓人！我家不那边。
2: 有点像那个花露水。
0: 行了，你们还多久啊？我们想进去看看。
3: 早上好了，我们提取完了，你们进吧。
0: 好，谢谢啊，辛苦。嗯，
3: 拜拜。
4: 拜拜。

0: 你们俩下去看看。
1: 啊？是吗？这技术科不是采光吗？
0: 技术科是技术科，我们是我们。下去，
1: 我来。
0: 不用，你下。

0: 一会儿知道要干什么，知道，一寸一寸找，一个一个问。嗯。
1: 小鱼，一会儿自己爬上来啊！啊？
2: 没，放心，有我呢，是吧？
0: 仔细点。
2: 哎。
1: 小心着点啊！哎，哎，哎，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不痛苦的事啊？
3: 没有，
1: 相对没那么痛苦的有吧？

0: 没有，任何一种死法都痛。
1: 你死过呀？你怎么知道？
0: 我就是知道。那不信你说一个。
1: 我说一个就我说一个。安眠药，吞安眠药不痛苦吧？
0: 好多人都以为吃安眠药不痛苦，但实际上的这种死法最难受。因为人在半睡眠的情况下，这些药物就会刺激胃部，导致呕吐。那这时候呢，你神经被麻痹，人又不能动，这呕吐物就会进入你的肺部、鼻腔，从而引起巨大的肺部灼烧感。这个过程可能还会持续15分钟左右，有时候还会伴有抽搐、痉挛、大小便失禁啊。然后到最后，人其实死的是因为这些尿素窒息而了。
1: 就你会背，你等着，我肯定能想出来一个。你等着。嗯。
0: 那我跟你说，其实啊，在你想之前啊，你呀、啊，你应该先补补脑。
1: 来，我给你补脑。
2: 根据这个魏蓉的情况判断，死亡时间应该是10月2号的晚上10点到凌晨1点之间。死因就是机械性窒息，就被掐死。生前有过性交，但是生殖器没有撕裂伤，所以没法判断是否是性侵。
3: 精液提取到了吗？
2: 没有，对方可能戴了安全套。啊，对了，我在他这个手指上提取到了一些皮肤组织，正在化验。
0: 那之前那条内裤啊，
2: 从这个款式和尺码上来看，应该是本人的。
3: 哎，你们俩，张哥比较辛苦，把那个西瓜给张哥切一下啊。
2: 哦，不客气呢，
0: 没刀啊？
2: 我这有啊。
4: 这个啊，
0: 你去。
4: 我来，给张哥解解渴。给我。
2: 完了，
4: 在这儿呢。
5: 能在这儿洗啊？
2: 你真在这儿洗？
4: 这能不能洗啊？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行了、啊。
1: 怎么把衣服给扔了？
0: 你这牌子的，你给他扔了干嘛？
2: 你的不也是名牌吗？
0: 啊，我这个，我这个，你看看，哎呀，哎，我这新买的，
2: 我问过张哥了，纯棉的这种，洗不掉。
0: 没事儿，洗不掉回头再洗呗。
2: 嗯，那你洗吧。
0: 嗯，那个我给你洗了吗？
3: 冻死，冻死不痛苦，麻了对不对？
2: 哎，我真纳闷儿，你为什么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啊？麻木，你以为麻木就没感觉啊？在麻木之前啊，首先你的体温会从37度直接降到34度，这时候你浑身就像那种感觉针扎一样疼，钻心的疼。等这神经麻木之后，你就会感觉突然变热，产生幻觉，你甚至还想脱衣服。
0: 我不信，我一会儿我就洗个凉水澡。
2: 哎，那你快快快，现在就来吧。
0: 哎，我现在就洗。嗯。
2: 怎么样，你洗上了吗？
4: 啊，一点也不冷啊。哎，不冷，暖和。
2: 你等会儿啊，我让你更暖和一点。你先洗着啊。
4: 我不开。
0: 你还真给我开凉的，你绑死我。
5: 雷哥，
2: 雷哥，
5: 雷哥，嘿，我说你们真是卡着点来呀！哎呀，小龙虾卖没了，吃什么呀？
6: 不吃小龙虾了，都快吃吐了。有什么吃什么吧？
5: 那怎么着？蛋炒饭？
2: 行行。
5: 小丽，
7: 嗨，
5: 把厨房那个剩米饭做一蛋炒饭，然后再扒俩菜啊。
7: 好嘞。
6: 哎，你俩等我一会儿啊。
2: 啊，好嘞，好。
5: 你去那个冰箱里给我拿两瓶啤酒。
2: 对。雷哥，你先给我加俩蛋呗。
5: 小丽，
7: 哎，
5: 再加俩蛋，这是一吃货。
7: 好嘞。
2: 雷哥，我俩喝不了，没报备
0: 啊。
5: 我喝。
2: 哎啊，
5: 没眼力见儿。
2: 来了来了，起干
5: 到了。这小伙子讲究人啊，这是，还拿纸巾给我包上啊。说说吧，
2: 那给师傅啊，
5: 最近怎么样啊？
2: 就跟师傅学习呗。
7: 嗯，
5: 学啥了？
2: 我俩最近
8: 探讨，
2: 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痛苦的死法。
5: 不痛苦的死法，说说。
2: 哎，自刎。
8: 嗯，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自刎可没那么容易。首先你得找准了位置，透过肌肉，横向的同步切开你的动脉跟静脉，到你那反应速度起码得半个小时吧。就算你能一刀把这脑袋给砍下来，这时候你人还没死，你就得眼睁睁看着自己身首分离。
2: 我割自己头干嘛呀？
8: 你不是要问自刎吗？
2: 那我也不能割自己头啊。
5: 哎，我发现这小子行，这词儿背的巴巴的。
2: 他就会背。
5: 什么案子死了不拉的？
2: 你一句两句说不清。哎，磊哥，你经验多，你给我分享分享，有没有不痛苦的死法？
5: 不痛苦的死法啊？小丽，
7: 哎，
5: 蛋炒饭里加点砒霜
7: 啊。
2: 喂，哎，你别说，毒死，毒死不痛苦啊？
8: 生化物中毒会引起腹痛、腹泻、头晕、头痛。
7: 蛋炒饭来。
2: 哎，是啊。
8: 肾衰竭、肝衰竭，各个器官衰竭。
5: 聊什么呢？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着不够吃啊？这是？
8: 怎么样？
5: 啊，
2: 感谢磊哥。
5: 哟，卤煮，看来今天这是出现场了呀。赶紧吃，赶紧吃，来。
8: 哎，你还真能吃得下去？
9: 吃啊，饿死最痛苦。
8: 我看你那吃相，让我想起一首诗来。种猪走。

0: 在乡间的小路上，
1: 我乐意。
2: 赶紧的，饿一天了，照顾你，没加香菜。
0: 谢谢。
3: 北哥，
2: 记得咱上回出现场，有一尸体，重度腐败。
3: 那重度腐败，
2: 肠子都流出来了。
3: 肠子都流出来了，
2: 跟这差不多是吧？
3: 跟这差不多，我看看啊。重度腐败是这肠子，我看差不多就这样。重度腐败。
0: 伟哥，哎呀，
3: 哎，哎，以后这事儿多着呢。吃，
1: 吃，哎，食物的方法让你吃，你就多吃，你这。
0: 我给你想到一种死法，见死。
1: 我乐意。
2: 行了，别评了，赶紧说说走访情况。
4: 附近能问的都问了，没人知道。
0: 这苗圃平时来的都是固定的客户，没见过什么可疑人员出现啊。
2: 北哥，是不是得回避一下？
3: 不是，我是听着，不是，我刚给你们上完菜，你就让我回避，啥意思啊？
2: 回避一下。
3: 行，那我怎么样了啊？我回避啊，行了吧？回避行了吧？哥们儿，回家了啊！
0: 拜拜，
1: 拜拜，磊哥。
5: 是吧？啥事不能让他知道？
2: 都累一天了，别让他在这耗着了，赶紧让他回去睡觉。你们俩，一个继续走访，一个去派出所对比失踪人口。
3: 是，
5: 那我去走访呗。
2: 不行，你跟我走访。你去好好认认真真的比对。
5: 哎呀，师傅，别让我坐办公室了，我真坐不住，我求你了，我得服你们呢。哎，
2: 您要是不干警察，一秒都不用做。
5: 当我没说。
2: 赶紧吃啊！
0: 吃
2: 吃了。

0: 说这买了房，交房之前能退吗？不划算吧，还要扣违约金什么？师傅，你这么着急用钱啊？我刚才还有呢。
1: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0: 实在是没法子，这口井如果不填上，我这生意就完全没法做了。谢谢。
1: 你说我这，
2: 慢慢说，别着急。
0: 你说我这，我就心里头膈应，我觉得不吉利，所以今天我就来给他烧点纸，我是顺便把井填了。您先，
1: 不是，慢慢说，别着急。
0: 你说我这，您他已上次他就
1: 你先，
0: 我
1: 是吧？我带他去旁边冷静冷静，顺便做个笔录。
0: 走，
1: 这边
0: 上次他就已经来一回了，对吧？完了以后。
3: 等一下，女性，30岁左右，跟上一个一样，嘴里塞一条内裤，不过死亡时间不长，超过10个小时。
4: 走了，
3: 杨哥，快点啊！
4: 周董，
5: 刘队，
4: 师傅。 他身上也有点花骨头的味儿啊！
3: 你去查一下老板的背景，
4: 会不会就是他干的？
3: 不好说，赶紧去。
4: 嗯，是。

0: 真的我不知道。
1: 是吗？那你昨晚在哪睡的？你老婆说你昨晚没回家。
0: 我昨天在外边打了一宿牌。我这老婆啊，她什么什么她都管，这事儿我都没敢告诉她。
1: 从10月2号到今天，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吃过什么饭，几点到几点，给我写清楚了。
0: 我这么长时间，我怕我是记不清楚了呀。
1: 你不是想排除嫌疑吗？是不是想排除嫌疑？那就好好想，想仔细了。
0: 10月2号啊，10月2号，10月2号我去了农机站。
2: 对，
0: 10月2号我去了农机站。
3: 来，
4: 你好，
1: 警察。
3: 哎，
1: 别紧张啊，跟你们打听个人。哦，李坤认识吗？
3: 认识。
5: 认识，
1: 都认识，
3: 都认识，
6: 都认识，
1: 就是那个苗圃老板。
3: 对，
1: 能看一下，是不是他？
3: 是他，没错。
1: 看仔细了，
3: 没错，
1: 是他吧？
3: 哎，对，
1: 昨天晚上，也就是10月11号，他一直在这打牌吗？
3: 在，我们差不多都在。
7: 下午6点就叫来了，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8点的，打到我腰椎病都犯了，
3: 要不然还打呢。苗圃说打电话叫他回去有事儿。
1: 说什么事儿了吗？
3: 说是死了个人。然后他先回去请大师做做法事。
8: 两名死者的年龄呢，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生前都有过性交的痕迹，都死于机械性窒息。嘴里都塞有内裤。初步判断，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嫌疑人作案。
9: 死者身份确定了吗？
1: 调查了，失踪人口里面没有，然后附近也都走访了，没人见过，更别提认识了。
9: 就是跟第一起一样呗。
1: 是。
9: 哎，那死亡时间签订了吗？
8: 跟第一起相隔10天左右。
9: 相隔10天。
8: 嗯。
9: 我就有一点我想不通啊。
8: 嗯。
9: 你说这要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他怎么把尸体又放到那儿去了呢？那地方你们不是拉着警戒线吗？他怎么还把尸体放那儿？
8: 是啊。咱们现场人取完证撤了之后，那老板嫌东西碍事儿就给拆了。
9: 哎，得对老板进行相应的处罚。不是，那就是没警戒线，这人脑子有问题吗？他也应该发现尸体被你们拉走了，那井里没尸体总能看到吧？他不知道这地方暴露了吗？
1: 王队，您的这个疑虑吧，我跟师傅我们当时也有，特意去调查了。那口井吧很深，白天你往里看能看见尸体，晚上那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这我们都考证过了。
9: 现在问题是，要是真是同一个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作案2起，我会接下来他得连续作案。哎，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1: 苗圃老板的嫌疑已经100%排除了，苗圃不是第一案发现场。但是第一案发现场现在在哪儿？目前还不清楚。还有就是苗圃没有探头，国道唯一一个探头还坏了，调取不到任何监控。
9: 那，就是什么都没查到呗。
1: 哎，查了，就探头坏了。
9: 大哥们，别在这待。

0: 我再去接着查呀！明天早上我告诉你，他明天早上之前把死者身份给我定下来啊！嗯，那查不到怎么办？查不到我削你！你给我查查。
1: 姐，你着什么急呀？婷婷说拉都拉不住你，住几天怎么了？
2: 婷婷现在多不方便呀，
3: 我这正好找到合适房子了，就搬了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
0: 再说，那你不用去租房子住吧？你回爸家住几天呗。哎呀，爸睡觉那么轻，我怕吵着他。
3: 你说你真是的，这房子在哪儿啊？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嗯，回头把那个地址发给你，这两天我再收拾收拾，啊，过两天就
3: 把妮子给接过来。
0: 那你缺什么告诉我，我给你送过去。
3: 我什么都不缺啊，千万什么都别买。
0: 行了，我这手里拎着东西沉着呢，啊，先不说了。
3: 有事跟我说啊。
4: 哎，师傅，王贵人劳安，明天早上之前就得确认身份了，咱就这么干坐着，
5: 着什么急啊？没到时候，吃饭。嗯。

0: 怎么了这是？
1: 李卫他妈来了。
0: 他来干什么呀？
1: 找我要人。
0: 要人？要谁啊？
1: 还能要谁啊？要妮子呗。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你把李威害成这样，他要把妮子带过去养。说什么？妮子毕竟姓李。
0: 我把他害的，我让他儿子吸毒了。
1: 他说呀，但凡你关心一点李威，对他好一点，他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一步。
0: 说的是人话，我找他去。
1: 你站住，站住！
0: 爸，您不会这么以为吧？你觉得李威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我有关系？
1: 你就不会帮他戒了？

0: 妮子，
1: 小舅妈，知道哪能找到卖毒品的人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有用。
2: 啊，是谁找过你吗？还是谁让你问的？
1: 哎呀，不是，我就是想问问卖毒品的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戒掉？
2: 等妮子长大以后就知道了。啊，小舅妈给你买披萨了，来，尝尝好不好吃？
1: 谢谢小舅妈。
2: 不客气。吃哪一块呢？来。好吃吗？这画的什么呀？
1: 一家三口。

0: 中午咱这是奔哪儿啊？
1: 我问你们啊，这两个死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2: 都是女的，都挺年轻。
0: 除了花露水，就没什么别的吧？
1: 花露水是干嘛用的？
0: 室外，室外。哦，说明他们经常在室外活动。
2: 好，明白了。
3: 帅哥，过来坐坐吗？过来一起玩会儿呗。
0: 不用不用，
1: 谁让你坐坐犯法呀？
2: 不光跟这个。
0: 跟我放来，
4: 怎么？啥都没干啊？
0: 这是什么？
1: 看看，好好看看。
0: 别动，看就行了。认识吗？
1: 问你呢，认不认识？带回队里。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认识这个，
1: 跟我们走一趟。
0: 是他吗？叫什么？
5: 洪翔。
0: 大名？
5: 于洪翔。
0: 过来这边。
5: 他是三年前来的，本来一直跟着我。他今年过年，他爸喝完酒跟人打架，脑袋里出血，到现在都躺在医院呢，一直昏迷。家里人都说别治了，别治了。我们也说，他就不。有一次，我话说重了点，吵了两句，他就走了。
0: 去哪儿了？
5: 建设路那边。
0: 跟着谁？
5: 还能跟谁？董翔呗。
0: 哪两个字？
5: 姓董的董，飞翔的翔。
1: 听着啊，你的事儿没完呢。
5: 放心吧，就算不出这事儿，我也不干了。
1: 白姐，
6: 我马上过来。车钥匙给我，
7: 查清楚这个董家人在哪儿。
6: 是。

0: 说什么呢？哎呦，这种话是哪个王八蛋说的？姐，别听那些人胡扯。李飞变成今天这样，是他自己作的。你要因为这事儿想不开，就太不值当了。
1: 其实我吞下去以后就后悔了，我不想你一直跟咱们俩一样，那么小就没有妈了。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妮子抚养长大，
0: 知道就好。

0: 怎么想的？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吗？你自私不自私啊？啊？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薇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我造成的？
0: 怎么可能？你说。

0: 喂，
1: 师傅，查到了，董翔，79年生，今晚在东风酒店有入住记录，我们正准备过去呢。
0: 你们先盯住了，别动，等我消息。
2: 行了，你赶紧走吧，我没事了，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走吧。你别跟他爸说，走吧。
0: 我走了，晚点过来，别想太多啊。

0: 主要有什么事儿啊？
1: 找你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
2: 我上哪知道去？
1: 这俩你认识吗？好好看看，认识吗？
2: 这可跟我没关系啊！不，杀人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1: 知道跟你没关系，你哪敢呢？
2: 不是这俩人，不什么时候死的？他谁干的呢？
1: 你觉得谁干的？
2: 我跟你讲啊，说实话，我压根不知道他俩死的事儿。
1: 咱就别绕了，我这案子急。
2: 嗯，
1: 你明白什么意思吧？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俩叫什么？
3: 于红霞。
0: 周露露。
1: 是他们俩跟谁有仇，还是你跟谁有仇啊？
3: 我跟谁都没仇。哎，等我问一声啊，我被捕了，还是被传唤了，都没有了。我这现在就是配合调查，你们仨干嘛还在这儿？
1: 让你听懂啊。别着急，董翔，1998年报考警校，没过录取线，怎么，你也想当警察？
3: 我要当时考上了，就你们仨。我都得说你们上级。
1: 行了，别吹了。
3: 我真没吹，我那不是没考上，我那是有一科我没考成。
1: 为什么没考啊？
3: 我到考场门口了，结果一拍兜，准考证没了。后来我闹明白了，我爸把我准考证给撕了，他估计是把我考上之后了抓的。
1: 那就别废话了，熟客名单，跟谁有过节的，有过矛盾的，全列出来。
4: 你这是让我干得罪人的事儿是吧？
1: 怎么，你以为我还想干呢？
3: 那不然呢？又没人给我开工资，我吃啥我喝啥呀？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找出谁杀的他们俩。你的事儿跑不了，你也别想跑，听明白了吗？我说的够明白吗？
3: 特别明白。这名单我给你写的，咱话说前头，不是你逼我写。是因为我跟这俩那真的是朋友。
1: 少废话，

0: 跑出来了，这个不让打电话，赶紧换了。
1: 子晴，你说句话，这地方我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接出去好不好？你说句话啊！
0: 还说你呢，哪个房间的？换了，换了，换了，
1: 不进来了。
2: 老师下学了
3: 啊！等会儿，等会儿啊，把这个给你装上。你中午的时候那个饿了，你就把这些牛奶、面包吃了啊。
2: 哦。
3: 嗯，然后听老师话，啊，好好听课，跟同学们好好处啊，啊，听老师话啊，去吧啊，晚上爸爸接你啊。
2: 爸爸再见。
3: 再见，再见。
4: 潘伟婷是吧？
3: 哎。
4: 咱们进去说吧。
3: 啊，好。
4: 看一下，这个人认识吗？
3: 不认识。
4: 不认识
3: 啊？
4: 仔细看看。
5: 认识吗？
3: 不认识。
5: 这是命案。你说清楚了，早点排除嫌疑，对你只有好处。
4: 他是受害人。好好说，
5: 你认识吧？
3: 那个贾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我就找过他两回，应该不算认识吧？
4: 10月11号晚上，你在哪儿？
3: 我在店里啊。
5: 你这个店平时几点关门？
3: 9:30吧，应该差不多。
5: 关门之后呢？你去哪儿？
3: 我在店里睡觉呢，
5: 有谁能证明吗？
3: 检察同志，那个能不能商量一下，帮我保个密？我儿子2岁那年吧，我媳妇儿跟我闹离婚，闹了2年多，我就哄了2年多，最后还是，然后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但是我谈了没2天，儿子又哭又闹的，他不要后妈呀。人家看着我就这一个店，我就寻思跟儿子就好好过，就别处女朋友了，就不处了，处女朋友就还得谈感情，还我像这种人吧，就花点钱就也不用谈感情。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接受处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但是我也是个单身男人，看我长得老，我其实才40。
6: 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啊，他是个犯人，但是因为他呢为人豁达，而且特别幽默，所以到哪儿都是一个好人缘。怎么样呢？他就天天呢，哎，有人招待他，
7: 有酒喝是有肉吃，所以他在黄州啊活得是特别的快活，而且在黄州写出了很多经典的名词名句名诗。
8: 念奴娇，赤壁怀古，
9: 想不想听？
10: 想。
8: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11: 认识吗？
9: 不认识。
11: 王教授，这个女孩叫于红霞，22岁。
9: 她是我学生吗？
11: 不是。想不起来。那您再看看这个，认出来了吗？他经常在申伦饭店一带活动。
9: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情，我。

0: 别着急啊，我刚来的时候碰到你太太了，她也是这儿的老师吧？啊啊！
1: 不是，警察同志，我就去找了她一次。
0: 什么时候？9月16号。
1: 记这么清楚啊？
0: 那天是我生日，刚好我爱人要出差。10月2号。晚上10点到第二天中午你在哪儿？我在家，
1: 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学生准备论文答辩，每天都熬到2、3点钟呢。您说的真假，我们会去核实，也希望您自己去派出所报到。警察同志，我求你，别给我旋转出去吧。
0: 你也知道不对啊。
1: 错了错了，我做了一辈子老师。
0: 我爱人是同事，我住在这老师的宿舍楼里头，上班是老师，同事和学生，下班还是同事，我这就像在笼子里一样。我这，你们那什么情况？
2: 我跟夏雨分头查呢，老乡那饭店我去过了，找到了这个叫刘连宇的厨子，
3: 他那天确实是在饭店，宿舍的人都能证明。
0: 另外，
3: 那个梧桐健身房和新龙公司我也都去了，
0: 暂时没什么消息。夏雨那边好像也没什么进展。
1: 好，按单子上接着查，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3: 哦了。

0: 你怎么出院了？啊，躺不住啊，把这个。说一声啊，我去接你。
1: 用不着，没那么严重。你别干了，给我吧。
0: 你歇会儿吧，我来完没事。
1: 这你买的都？啊，
0: 买了一些日常用品，还有水果，还有一些常备药。
1: 买这么多干嘛呀？
0: 我平时忙，你自己都注意着啊。
1: 嗯，
0: 还给你找了个阿姨。 过两天才过来，所以你这两天将就一下吧。嗯，赶紧给我吧，给我。烂了，给我手。喂。啊，知道了。马上过来。嗯。
1: 有事啊？
0: 嗯。姐。
1: 嗯。
0: 我那。
1: 房子马上就收房了，嗯，你到时候搬过去，我现在住那房子住呗。你要不能去，那是你丈母娘的房子，我好意思去住啊？我这真挺好的，你看收拾收拾收拾干净之后，住着挺舒服的，交了一年的钱呢。
0: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再好好想想啊，你别弄了呀，给我吧。
1: 行，
0: 我走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躺着歇会儿，别动来动去的。
1: 行，我把这块收拾收拾。
0: 哎，妮子在我那儿挺好的，今天也有人陪，他们说我吃的披萨。
1: 放心吧，拿走拿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走了。
1: 啊。
0: 别忙活了。
1: 哎呀，你怎么话那么多呀？赶紧走吧。关门关门，把这后面擦擦。

0: 师傅，
1: 什么情况？我们俩上去好几趟了，一直被挡着，见不着人。秘书说他人不在。那是在还是不在啊？秘书没有行程单吗？问了，
2: 他死活不给。
1: 不给不会想办法呀。
2: 我想要一张。

0: 胡先生，胡总，等一下，各位，您要干什么？
1: 警察，找你们胡总配合调查。
0: 不好意思啊，胡总现在没有时间。哦，你带胡总去公园的时候就有时间了，配合警察调查没时间啊？您知道胡总是什么身份吗？我劝您说话还是注意点。
1: 那我得怎么注意啊？配合警察调查不应该的吗？
0: 如果因为您的言辞对胡总的名誉造成了任何损失，我们都将追究您的责任。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大概知道你们找我是为了什么。我也深深为那位女士的遭遇感到同情，但你们误会了，我不认识她，我也没找过她。从上个月的2号到前天早上6点，我不在国内。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您确定不认识他？我也给您看一样东西。这是您吧？重要吗？
2: 他从哪知道咱们在调查这个案子？这一看就有备而来啊！
1: 这不有个秘书吗？
2: 这秘书不光当秘书，还拉皮条，还得送。

0: 搜集各种小道消息，够累的。
1: 行了，走。
2: 现在能睡着了吧？啊？
3: 睡不着。你越说越睡不着了。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
1: 唱歌？我会唱的歌不多。
3: 哎呀，你给我唱一首嘛。
1: 行行行行，好，我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3: 你唱这个，我不更睡不着了。
1: 那怎么办？我都跟你说了，会的不多。
3: 换一个吧，换一个儿歌。
1: 儿歌。

假真真，好比那琴弦声。明天睡着了吗？

0: 就醒了。
1: 喂，我手底下又一个人失踪了，肯定是那个畜生干的。
0: 你在哪儿？
2: 什么情况？
3: 又失踪了一个叫王慧的，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0: 具体怎么回事？
2: 安达，你先，
0: 你先别着急，把情况先说明白了。
3: 是这样啊，我这两天我一直跟他们说别出门，这王慧的不听，他非得出去。
4: 我上厕所。

0: 处拿包？
1: 我哪知道？
2: 结果发现他上了一个这个水泥罐车。
3: 走，
0: 放火！
2: 我往前使劲追啊！
0: 放火！放火！
2: 我跑老远，但我没追上。我心想，他去了就去了，我就先回去了。可是我是琢磨着，这两个多小时，这人得回来了吧？没见着人，我就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了。
4: 家里找了吗？
2: 还没来得及呢。
4: 你看清楚了吗？是水泥罐车。
2: 水泥罐车。
4: 车牌号记得吗？
2: 海99875。
4: 重复一遍。
2: 海99875，没错。
5: 你们俩查一下车牌号，看看是哪个水泥搅拌站的。如果有发现，不要贸然行动，等队里通知，听到没有？
6: 是
7: 是，
5: 赶紧去。
4: 家在哪儿？王辉，王辉在家吗？
8: 你们找谁？
4: 哎，小朋友。嗯。王辉在吗？
8: 不在。
4: 哦，他去哪儿了？
8: 他上夜班。
4: 小朋友，叔叔是警察，你能把门先打开吗？
8: 你说你是警察，有警官证吗？
4: 你看，真是警察。

0: 王慧是你妈妈？
1: 嗯。
0: 不在家？
1: 不在家，她上夜班。
0: 哦，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1: 嗯。
0: 你一个人在家？
1: 对。
0: 叔叔看看啊。
1: 嗯。
0: 这是妈妈房间吗？
1: 嗯。

0: 小朋友，
1: 嗯，
0: 妈妈今天出门的时候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嗯，
1: 没什么不一样的。
2: 倩倩，你把那个黄花的外套给我拿过来。
1: 行。
2: 赶紧写作业去。
1: 啊，行。我写作业，他就给我做饭。
2: 写作业，
1: 啊，
2: 把那收拾一下啊！
1: 做饭就让我吃了，他一口就没吃，就匆匆走了。
2: 你吃完饭呀，赶紧把作业写完啊！妈妈出去了啊！
1: 然后还说让我把门关紧，
3: 妈妈再见。
1: 陌生人家，
2: 好好写作业啊！一会儿走了之后，你把门锁好啊！
1: 嗯，
2: 锁好了早点睡啊！走了。
0: 今天有没有什么人来过家里啊？
1: 没有，你也是警察？
0: 啊，你跟妈妈一直生活在这儿啊？
1: 对啊，妈妈是上夜班的，她这个点儿不在家。
0: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听妈妈话，一会儿把门给锁好，别给陌生人开门啊。
1: 嗯。叔叔，我妈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你妈妈还得加个班，回来呢就比平常得晚一点。这样，你跟我走，我今天照顾你。
1: 你的警官证还没给我看呢。
5: 警官证在叔叔那包里呢。
0: 你怎么照顾啊？
5: 你别管了，我有个孩子，也是个姑娘。而她之前就跟我说了，老子想换份工作，是我劝的，让她干到月底。这是我欠的啊，就是为什么？
1: 你就是狗东西吧？
5: 啥？
1: 嗯，你在我妈妈的手机里名字叫狗东西515，515是啥？
5: 我生日。
0: 这样吧，你们俩跟我走。衣服给孩子穿上。小佳，天亮之后你就去自首。
6: 怎么没人接啊？
7: 关机了。
6: 来，我看一下叫什么。
7: 陈谦。
8: 路上人注意了，路上人注意了。看到七号车立马汇报，看到七号车立马汇报。
6: 哎，你这儿有没有登记过他的照片啊？身份证照片。
7: 啊，有。给。
6: 陈谦，去哪？
9: 他平时住哪儿？

0: 哎，怎么样？哎，怎么着？啥意思？
1: 磊哥，你受累，照顾照顾。
0: 没问题啊。你赶紧忙你的啊！快快快，
1: 行，这儿给他们弄点吃的啊！
0: 放心吧，那个，你坐这儿随便坐啊。
2: 这点了我就
1: 说，
2: 随便给您做点，
3: 别麻烦。
0: 好嘞，好嘞啊！
1: 你们在他家附近守着，通知队里，摸清情况之前不要乱动，我马上过来。

0: 刘怎么样？你怎么带的人啊？谁让他们擅自行动的？
1: 对，您先别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这幸亏是没伤着人，伤着人怎么办？
2: 什么？
1: 先抓人回去，让他们写检讨，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0: 你以为你跑得了啊？
2: 黄队，工头说他看见那辆车了，在108国道东向西503路段位置停着呢。现在
0: 出发，
1: 上车。

0: 你们俩给我站住！站住！别动！走！叫什么？说话叫什么？叫什么？站住！别动！
1: 没事吧？先送医院，先送医院，保护好。

0: 这儿不少啊，杀了几个？杀了四个。这是第几个？
1: 我哪记得清？杀太多了，记不清了是吧？那第一个杀的，总记得清吧？说说第一个。
0: 你说秋姐的事吧，我本来要跟她结婚的。为什么杀他们俩？
2: 没位什么，我老走建文路那一带，老看着他们出来。我是碰上哪个算哪个。那他们嘴里的东西，你是生前塞的，还是死后塞的？死前塞的。为什么？
0: 说话，不想让他们说话，什么意思？就那种女人，我见一个宰一个。你说的那种女人是指谁啊？我无所谓，反正他们也都看不起我。他们怎么看不起你了？他们就是看不起我。为什么？他们都看不起我，我妈就看不起我。
2: 我爸是大学生，那时候被下放到农村，他们结婚不到一年，我爸就回城里了。我都没见过他，我听说他在城里边又找了一媳妇儿，我妈整天打我。
3: 说我长得像他，看我烦。
2: 你说你看我烦，你生我干什么呀？啊？你不如生我，就是直接给我掐死不就好了吗？我媳妇儿也看不起我，整天没事就骂我。你骂就骂吧，最后还跟别人跑了。你看不起，跟我结什么婚呀？

0: 一会儿有个阿姨要来接你，带你去找你妈，然后叔叔呢得去自首去了。
1: 自首？自首是什么意思啊？
2: 自首就是
0: 你在学校犯错误了，你得主动去跟老师承认错误。

0: 你好。
1: 你好。
0: 找您了解点情况。
1: 好。
0: 这边说吧。您是叫秋杰吧？
1: 对。
0: 这人你认识吧？别怕啊，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是不是曾经攻击过你？
1: 他差点掐死我，我脸上这疤就是当时逃跑的时候划伤的。
0: 具体怎么回事？
1: 当时他来找过我几次，也不知道怎么他就以为和我谈恋爱了。后来有一次我们聊天，我就说了他两句，把他给说急了，他跟疯了似的使劲掐着我的脖子，我当时都以为被他给掐死了。等我后来醒过来，就已经被扔在小山沟里了。
0: 你后来见过他吗？
1: 没有。警察同志，我求你了，我早就不干了，而且您看我现在已经结婚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让我老公知道的话，我就没脸再活下去了，您可千万别替我说出去了。
0: 哎，先您放心，我们不会多嘴的。
2: 第一个的时候我记得您吓了一遍，我开始拖着怕留下痕迹，后来我就扛着他，我当时挺害怕的，总觉着放哪儿都不安全，我就从那边扛着走到这儿，我看这没有人，正好有口井在这儿，我就把它扔那井里边了。后来第二个的时候我也没找别的地儿，别生气了。
3: 哎，指认一下。

0: 墙上，说：“辛苦你了，老婆。”
1: 不会辛苦。
2: 生孩子这个事儿啊，妈妈真的不能进去帮忙，
1: 进去还是帮到？

0: 而且还容易留下后遗症，如果哪里面疼的都快撞墙了，你要在里面挖的帐篷，
1: 辛苦你了。

0: 胃痛了，你洗手了没有？手洗了没有？
1: 洗了。
0: 医生没了，赶紧冲大夫去，去消毒去，赶紧赶紧，冲大夫去消毒去。来看，一会儿回来再看。快去，快出去，出去，出去。书包拿下。
2: 你怎么了？
0: 爸爸没事，来，书包拿下。你吃饭了吗？
2: 妈妈，我要跟你自首。
0: 自首？什么自首啊？
2: 我没写完作业。
0: 没关系，一会儿补上就行了啊。
3: 犯罪嫌疑人陈坚涉嫌杀害多名女性，于近日在海明市被警方成功抓获。自案件发生以来，警方高度重视，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过数月的连续奋战，专案组民警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案件梳理及科技手段应用，逐步锁定了陈坚的踪迹，并最终将其缉拿归案。据警方介绍，陈坚作案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在抓捕过程中，警方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将陈坚绳之以法，彰显了法律的威严和正义的力量。

0: 别玩了，把衣服换上，妈妈带你去找弟弟啊。
1: 知道了。
2: 好。哎，你怎么来了？
3: 来看我嫂子和大侄子呗。你洗的柜子都不说一声，不够意思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谁啊？我能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我都得知道。
2: 没大没小的。
3: 你怎么把傻徒弟带来了？那个帅的呢？
2: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要走啊？
3: 嗯，赶着去车站呢。我这可是请假过来的。
2: 赶紧送送。
4: 你还没上去看呢。
2: 哎呀，回来再看吧。
3: 哎呀，你快点儿吧，我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
4: 你不欺负坏人就不错了。你打我，我逮你去。
3: 你逮我呀。
2: 那边。
5: 行了啊，差不多行了。

0: 儿子，
1: 妈妈说多少次了，这小手不能摸。
2: 叫什么呀？
0: 没取呢，要不您给取一个。
2: 有小名吗？
0: 点点，妈取的。
2: 留一点。
0: 什么意思？
2: 做人做事儿都留一点，哈
0: 哈。哭了。
1: 我来。
0: 您看您这名字取的，
2: 这名字不好吧？
3: 饿了是不是？
0: 这次来，就这儿。那栋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3: 怎么了？
0: 你从下往上数，数到19层。
4: 一共多少层？
0: 20。
4: 那你让我从上往下数就好。

0: 好了，不行，你就得从家里上手。
1: 1、2、3、4、5，
0: 到底干什么啊？让我数19层，
1: 你带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看建筑工地啊？
0: 那是咱们家呀，下个月就交房了，房本写的是你的名字。

0: 我们现在可以偷偷过来看，从打地基盖到三层了，盖到五层了，盖到我们那层了。现在终于封顶了。
1: 您钱哪来的？
0: 找曹磊、刘洋他们借的，每个月发工资就给他们还一点，还的差不多了。
2: 不准哭啊！我刚出月子，要让你妈知道会打死我。
3: 你过瘾了，
4: 不辛苦、啊。

0: 哟，子明回来了。
1: 妈，
0: 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0: 洗手抱孩子。哎，
1: 客人们都走了。
0: 走了？不走咋留着过年呢？
2: 没吃饭的吧？吃口蛋糕，点吧一口。
1: 来，我不着急，我先洗个手，抱抱孩子。儿子，
0: 子明，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帮我呗。
1: 您说。
0: 那个隔壁王大姐家狗啊，让市区给抓走了，你帮我要回来呗。
1: 狗办证了吗？
0: 办了不就不抓了吗？
1: 办个证不就完了吗？哎呦，
0: 他那是老狗了，都十多岁了，说不准过几天就死了呢，办什么证啊？
3: 子明，你别听你妈的啊，他们家那狗不但没证，互相乱咬人，是让人报警抓走的。
0: 净瞎说，咬人怎么了？那狗又不是故意的。
3: 那狗不懂事，人还不懂事。切！
0: 哎，子明，这事你得帮我，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得给我这个面子。
1: 你是我爸。
4: 妈，你别为难子明了。
1: 爸，
4: 人的事管不过来，还管狗。
5: 儿子，生日快乐！
3: 拖着点。
0: 你就说那是咱家自己的狗呗。
6: 点点叫爸爸，
5: 叫爸爸。
6: 爸，
3: 哎，出门得谁管谁叫爸爸？见你不叫了。
4: 爸，你别瞎说。
3: 哎呦！你看你老婆回来，咱都认生了。哎呦！
7: 啊，不哭了。
8: 黄队，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所有事都撂下，去查个偷井盖？
9: 是查一个偷井盖，是很多个好吗？这是个系列案件，就上周五，沿河东路一带一排井盖不见了。关键没过几天，红泰路那一片井盖又被偷了。你没看那个网上还有报纸啊？那个舆论都发酵起来了。你说要平息社会舆论，我们是不是要有所作为啊？
10: 是。您说这么多，不还就是让我们去查偷井盖的吗？
11: 关键一般查井盖的不是派出所干的吗？
9: 对，让他们去不就完了吗？哎呀，你说你们三个这都什么觉悟，什么态度，我都替你们感到丢人。怎么了？派出所和刑警队不都是公安系统吗？那人派出所同志人手不够，我们刑警队难道坐视不管吗？
10: 我们刑警队人手也不够啊，我们五个案子，你看光上个月案子。
9: 查还是不查？
10: 查。
9: 该查就查。
12: 我就再看看那帮做生意的老朋友有什么能干的呗。
13: 我头几天问了一个朋友
12: 啊，
13: 开了个饭店
12: 啊，
13: 需要一个大堂经理。
12: 哎，我这不行，我干不了。我给人干大堂经理去，
13: 那不然呢？
12: 我当老板当习惯了，我给人家打工去。我还是得自己开公司。
13: 你有资金啊？
12: 拉资金呀，我以前就是太保守了。你笑什么呀？你不信我？
13: 这是天天用过的手机，给你换了张新卡，充电器。姐夫，以前那些朋友别联系了。
12: 放心，
13: 按时到派出所报到。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12: 啊。那改天请你吃饭啊，再见。

0: 老板，
1: 哎，
0: 老板
1: 来了，哎呀，
0: 来了啊，
1: 货呢？
0: 哎，后面呢，车马上就到。你这一会儿卸哪儿啊？啊，这儿啊？
1: 那怎么可能？
0: 那搁哪儿？你得告诉我，看车能不能进去啊？
1: 放心。
0: 啊，
1: 这儿，三轮都能开进来。
0: 啊，
1: 一会儿就搁这儿，都敲碎了吧？都敲了吗？
2: 我敲了，敲了，
1: 敲了。
0: 还有电缆呢？
1: 啊，
0: 这都哪儿来的？
1: 我们行规就是收来的东西只问价钱，不问来路。
0: 明白，
1: 明白。你那啥，你赶紧打电话催一催，我这还有事儿呢。
0: 哎，好嘞，
1: 啊，
0: 行。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30播出。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

件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全民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1: 滋阴壮骨。
2: 哎呀，
4: 我们量体温呢。
5: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6: 它就是未可知。
7: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8: 大家好，我是洛燕。
9: 大家好，我是小昌。
1: 别激动啊！
10: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一年您就守不住了，您不守难得呀。
11: 好冒昧啊！
1: 别老活在过去。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
12: 这个愤然离开的老人叫沈卓然，是一名70岁丧偶的退休老教授，指责他的女人叫李媛，曾是厂里的劳动模范，如今是沈卓然的追求者。而沈卓然还未走出上一段恋情的阴霾，只把他当作朋友。李媛和女儿吵架后离家出走，贸然来到了沈家，想要借住在这里，不料正巧撞上沈卓然的儿子沈晶腰伤发作，那一刻的他成了沈家人眼中的救星。
13: 动不了就得上趟医院，不行咱就得上医院。
14: 哎呀哎呀
15: 哎呦呦，
14: 哎呀，
15: 这脚勾着，脚勾着呢。哎呀
16: 呀，那不行，咱上医院，你赶紧
17: 接受得吕阿姨上。
15: 这哪行啊，来吧来吧，我来，你走，赶紧走。
17: 哎呦呦呦呦，
9: 不会是要背他吧？
17: 他背他，
15: 来，
17: 体格是真的好
8: 啊，能顶半边天。
15: 走，
16: 亲，我来开电梯，
15: 我来去。哎，丽娜，哎。你去交费，我去药房排队。你交好了，我正好就排到了，好吧？
10: 吕阿姨，今天多亏你了。
15: 不用客气，这个时候不讲客气话，咱们分头行动，效率第一啊！
8: 好。
16: 吕岩同志
10: 啊，
16: 你要不这样，你看我那书房啊，有张小床，哎，就是没收拾，就是。
10: 哎，其实太好了，刚才我就看着那张床了。
15: 啊，行了行，那我来去铺床。
10: 没事没事，
16: 您在这儿叫
10: 我
16: 一晚。
10: 我自己来。
16: 好。
12: 沈卓然原想将吕媛安置在隔壁旅店，却因旅店满房，无奈让他暂住自家书房，做饭、打扫、照顾起居。吕媛以近乎完美的勤勉，将自己嵌入沈家生活的齿轮，直到他在沈卓然的家里翻出不属于这个家的痕迹。
17: 哎，这就突然发现了鞋。
8: 哎呦，还翻人家东西。
17: 这个翻箱倒柜哈。沈教授跟那个连护士长，当时他的好朋友送给他们的那个结婚的一床被子。
9: 哦，这个有点尴尬了，这样子。
17: 嗯。
18: 哎，娘们，出什么事儿了？哎，
10: 这是谁的？
18: 哟，这我不知道。
10: 林莲是谁？
18: 哎，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比赛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
17: 哎，看到这段的时候，网友突然间就说：“终于来了一个人能够治得住丽娜妈。”这个人就是吕阿姨。
18: 哎呦，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12: 孙宝琴的话推倒了吕媛心中对纯粹情感的想象。他怒气冲冲回沈家，将沈卓然已故亡妻的鞋和连一连的鞋都摆在桌上质问沈卓然时，沈卓然却一头雾水，为此

0: 两人发生了争执。
1: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
2: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
1: 守不住了，
2: 非要个答案，
1: 难得呀。还教授呢，哼，静敏妹妹才一年她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妹
3: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
4: 你看
3: 守孝三年，
4: 她就跟审犯人似的。
3: 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源头之
2: 王，但她其实只是心里想的是那个女人不是自己。
3: 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1: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
4: 你看他用的是勾引啊，
1: 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嘛。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这不是胡闹吗？哎，他跟他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他来之前我跟他说清楚了呀。
5: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
0: 哎呀，沈卓然和吕元从未确定恋爱关系，沈卓然好心收留吕元，吕元帮沈家操持家务，本来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但当吕元以守孝三年的传统标尺丈量沈卓然时，他不知道吕元的热忱是从何时开始悄悄变质。
4: 在这部剧当中，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股热乎劲儿，就像太阳似的，它永远把最温暖的光芒照在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
6: 我是我
4: 说剧里头李阿姨
6: 吕元，
4: 对吧？你会觉得他永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干劲儿，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格化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他无形当中给身边的很多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6: 对，
4: 会让人有那么一些些的不适感。我觉得刚才小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他生气的不是跟别人躺在一起，而是躺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我。
5: 是
4: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所谓的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行为，包括刚才剧中我们有一处细节说他在翻箱倒柜。我觉得即便是夫妻了，但是你总是要以一种窥私的心态去跟对方相处，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就是会让你有这种特别反感的心理状态？
2: 我舅舅是开理发店的，他是非常干涉我的发型的。哦，对，
4: 那你这发型今天
2: 我今天这个就剪的好看的都不是他剪的。小时候是没有发型自由的，我舅舅就会给我剪成平头。然后小时候我又很臭美，你知道吧？我每次拿那种什么周杰伦的照片给他，说我要剪成周杰伦那样子，他看了之后就会给我剪成周杰那样子。因为周杰伦在我这个年龄，在我那个年代是属于好看的。
4: 我们
2: 哦，那我们我们大家。然后但是周杰在他那个年代是属于帅的，他用他的标准来定义了我的审美，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越界了。
4: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容易遇到什么呢？就是朋友之间，就这朋友跟你好吗？好，他是个好人吗？是，但是他总是会对你品头论足，就会让我特别的不舒服。
7: 是的，不舒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来去评判你这个界限在哪儿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评判的方式就是你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或者别人有没有让你不舒服。其实边界感它是需要适配的。为什么我们常说适配？就是我舒服的边界你也舒服了，那就适配了。我们经常会讨论说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啊，要不要两个人分享密码呀，其实这个本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边界感是不是适配。如果我希望跟你融合，我希望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但是对方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其实两个人就不适配了。那要么就是我不舒服，要么就是你不舒服。
4: 就像这个小昌说他的这个发型的管理问题，就是好像 在我们的身边和生活当中，跟你关系越近的人越容易给你一些所谓的为你好的建议，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某一些建议呢，在我们频繁拒绝之后，你再执意的给出，一味的输出，就会让我们觉得你越界，你没有了边界感。同时呢，虽然说我们在某些时候感觉到被冒犯，你也不能说立刻就翻脸，这也不太合适，但是你要适度的巧妙的向对方表示我介意你这么说，但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表达的方法，这是一门技巧和学问啊。
7: 是的，
1: 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你继续盖吧。
5: 吕阿姨，这
1: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4: 确实开始翻旧账了啊。
0: 被吕渊羞辱的这个女人是沈卓然丧偶后的第一任女友林忆莲，即便沈卓然始终和吕渊保持距离，但吕渊一直将林忆莲视为自己的假想敌，她的越界行为也从沈家蔓延至沈卓然的社交圈。他找到沈卓然的好友苟秉强，质问沈卓然的恋情，甚至将攻击的话语伸向了苟秉强。
1: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2: 哎呦，还有证据？
1: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8: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了。
1: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
4: 就现在是吕阿姨看他是哪儿哪儿不顺眼。
7: 吕阿姨好喜欢评判别人哦。哎，
8: 说何说何呢？
1: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8: 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0: 正在质问老狗的吕渊没想到他的假想敌连一连此时已经带着喜糖落坐在沈家沙发上了，而沈卓然也没想到本该是两人体面的正式告别，会因为吕渊让自己在曾经的恋人面前颜面尽失。
1: 家里来客人了。
5: 这位是吕阿姨。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连姨，我爸的老朋友。
1: 你好。
9: 你好，
1: 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5: 哎，不是不是，那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啊。吕阿姨啊，是因为……
1: 哎呀，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啊？
5: 好好，我沏茶，你沏茶啊。
1: 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连一连吧？嗯。
2: 啊。头都晃起来了。
1: 沈卓然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9: 我还是走吧。
1: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你也坐吧。
4: 你看这个时候吕阿姨是整个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1: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3: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1: 哦，结婚了。
9: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3: 你看
9: 老狗和老丁的。哦，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3: 我一定转交的
9: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3: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9: 那我就不打扰。
3: 好，哎，
5: 我送您走。我送您
9: 啊。好。沈教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感恩的。
3: 我懂，懂呢。
1: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你继续盖吧。 吕阿姨，这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7: 沈教授也没有处理好，他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要发生什么的，
4: 他要站出来说一说啊，或者就直接把人家送走了。
7: 对啊，
2: 那这就。

0: 这个确实最后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跟沈教授旧情复燃，而是告诉他我走入到了下一段感情当中，
1: 真是不好意思我。
2: 过度介入中将引爆危机，当吕渊抱着喜被，抢灾给连漪莲时，这场自导自演的正宫去妖戏吗？最终羞辱的却是沈卓然的自尊。他眼看着吕渊失去分寸，却无法坦然地当面拒绝。当吕渊的善意化作人情枷锁，那个不字变成了罪沉重的罪名。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悸动人心》。
4: 其实对于吕阿姨来说，真是好事儿。但是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一来，她看着他俩之间的这个眼神当中，还是有一些许的不舍，尤其是最后你说她站在门口，她说：“哎呀，沈教授，我还是很感恩您的。”这个是让吕阿姨彻底爆发的一个点啊。
3: 而且这样还会影响了沈教授对吕阿姨的印象呢。
4: 那肯定的呀，
3: 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4: 但是你就看，当吕阿姨找到了她的沈教授的好友老狗的时候，她言辞凿凿，但是老狗是句句在理，对吧？反驳的这个吕阿姨也是一愣一愣的。为什么沈教授就想不出这么多能够反驳吕阿姨的话呢？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他做不到，说不出。 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拒绝熟人，比拒绝一个陌生人更难？是的，就是比如说熟人的话，你可能就碍于情面嘛。哎，
3: 但生人的话，就本来就没什么情面了，所以就无所谓，可能就更加直接说话。对。
5: 像中国文化有一个词叫情理，情在浅理在厚。
6: 对，
5: 你看先讲人情，再讲道理，还这两个词组成一个词叫情理，很有意思。嗯，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设定一个生活常见情境，通过亲身体验，能深度体验不同情景下的情感反应，增强对他人立场的理解，同时觉察自身的潜在情绪。 由汤沐院扮演陌生人，尹颂扮演熟人，分别向小昌推荐一支他并不需要的笔。面对来自陌生人和熟人的相同请求，小昌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呢？哎呀，小昌，我经常看您的脱口秀，非常喜欢。我想你们一定是经常需要画这种思维导图啊，需要写写画画的。那这样一支好写的记号笔啊，一定是对您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买到一支这么好的笔啊！你看看，考虑一下。我不需要。昌，昌。
3: 哎，我跟你说啊，昌啊，就是就这支笔啊，你知道吧？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它首先外形很好看，它是一个纪念品，它特别有珍藏价值，因为它是我们悸动人心的限量版。这个笔特别便宜，2.38元。怎么样？我是平时。
4: 不怎么需要，但是你怎么不需要？我觉得你很需要。你看你今儿这个墨镜，这眼镜，夸一下我发型，夸一下我发型。哎，发型帅的，你怎么都是帅，你在我眼里，哎，
3: 好，扫哪扫哪。
6: 真的，
3: 那种熟人感觉，特别他勾肩搭背上来，这一下就不一样了。<笑>
6: 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叫文化根基。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以前古时候啊，圈子都特别小，其实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邻里有限的，是的。所以我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跟我姨妈说呀，我姨妈会不会跟我老舅说呀，我老舅会不会跟我七大姑八大姨说，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个乡土。 圈子里面非常的没有面子，慢慢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单元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慢慢就觉得你虽然是我姨妈，虽然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一定要见你钱呢？我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的。
1: 对。沈卓然收到吕渊从网上。

0: 上买的蟑螂药，点上后就出门了。刘丽娜和吕元回家时，看到沈家燃起浓烟，两人急匆匆上楼。这个向来以保护者自居的女人，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脆弱。
1: 哎呦，你看，其实他很善良的，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他保护了这个丽娜。
2: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是更难处理的，就是他又是一个好人。
3: 对，
2: 如果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就可以大跟他
4: 就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
2: 不来往，
4: 牙医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了啊？
3: 这可不行啊！就这么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元同志，走上医院去。
4: 不至于，小伤，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
5: 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3: 对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对，
3: 大事儿，走。
0: 没有窗户的书房暂时不能居住了，沈卓然只好让吕元进自己屋里睡，自己睡沙发，却遭到了吕元的拒绝。沈卓然只好自己进房间睡觉，但他没想到半夜会被一阵呼噜声吵醒，

0: 糟了，太吓人了！我这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啊。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翻身，咚，沙发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跑您那儿忍了一宿，挤着您了吧？
1: 没有，您睡眠挺好的，睡得真香，一宿都没醒。真可爱啊，一真的。你那伤怎么样了？药都在外边呢吧？再给你上点药，
2: 里头好多了啊。
3: 嗯，
1: 我再给你消消毒。
0: 哦，疼啊。
3: 昨天的事让沈卓然心存余悸。第二天一早便喊来了亲家公刘德宝安装窗户，在吕源的阻挠下，窗户当天没有安装好，沈卓然只好让刘德宝修好了沙发。夜幕降临后，吕源撞见沈清在楼下徘徊，照旧想要插手沈家私事。这次沈卓然没有再沉默。
4: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
1: 在楼下发呆，不愿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
3: 这不被女儿赶出来了吗？<笑>不知道反思一下自己。
1: 哎呦，挺晚的了，你抓紧休息。
3: 哎，不，别！还是我去沙发，你就坐这儿，别！
1: 不行，你睡沙发，回头再把沙发给睡塌了，那你的伤还没好呢。我
3: 好多是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1: 我行，
3: 不行，您听我的，不，您
1: 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0: 玻璃没有换成。
5: 最终，沈卓然选择修好沙发，把房间让给吕源，自己睡沙发。这次妥协是他通过空间上的隔绝，对吕源发出无声的边界宣言。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642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仙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仙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

0: 高达28微克，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2: 你看这家庭里头哈，就是这个吕阿姨的这个越界行为可以说是不断的在升级，对吧？然后你现在刚好借由这个窗户这个破了，不能再睡阳台了，然后我现在能够睡到这个床的一角，慢慢你看再往后的时候，她整个把那个毯子掉。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吧？
13: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我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

0: 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5: 是我干的。
6: 五条人命，一支枪。
7: 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8: 全家都被杀了。
6: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9: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是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6: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模特朱梅梅失踪案的关键人物李田，经过心理测试后，作案嫌疑急剧上升。朱梅梅的失踪是不是跟他有关？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4: 肯定是李田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0: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1: 我同意，
12: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4: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
13: 年轻女孩无故失踪，大量的信息指向跟她有恋爱关系的李田。但是上一集里她几乎骗过了心理测试人员，这是年轻的刑警叶海平迎来的一块硬骨头。但通过提问策略的调整，李田的内心似乎有所动摇。
4: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5: 我不知道。
4: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5: 我不知道。
13: 空气仿佛凝固，李田面对心理测试，起初表现得稳如泰山，呼吸平稳，测谎波形近乎一条直线。他精心策划了杀人分尸案，清理现场，伪装失踪，自以为天衣无缝，此刻正用极强的心理素质试图蒙混过关。然而叶海平看穿了他的伪装，他跳出常规提问，直击作案核心细节，抛出编织袋、埋尸坑、分尸等关键词。这些词汇是李田记忆的禁区，瞬间唤醒他作案时的恐惧与罪恶感。
12: 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14: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
13: 他的脸色骤然惨白，额头渗出冷汗，呼吸变得急促，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叶海平以精准一击，让凶手自以为完美的犯罪漏洞百出。这场心理攻坚战，警方先下一城。
12: 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5: 是我干的。
15: 记录，
5: 程队长吧，我记得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14: 不客气，继续说。
5: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4: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5: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

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哎，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

0: 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七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2: 叶海平执着地追随父亲脚步，成为警察源于童年伤痛、血脉传承与追求正义的三重交织。父亲叶茂生雪地抓捕歹徒时壮烈牺牲，年幼的他目睹家庭破碎，凶手却因证据不足未被判处死刑，这道伤疤深深烙印心底。父亲生前的英勇与坚守是他童年最耀眼的光。
3: 哎，疼疼疼疼，
4: 忍点，疼就对。
3: 哎，疼，疼，
4: 忍着。
3: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4: 嗯，我这好不容易得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3: 哎呦，
4: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3: 哎呀，
4: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3: 哎呦哎呀，
4: 是吧？
3: 哎呦，
4: 这下
3: 啊，
4: 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3: 哎呦呦呦呦，哎呀，
4: 去过吗？
3: 哎呦，啊，哎呦。哎呀，
4: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嘉琪。啊，物证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0: 见。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那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解生死谜，看众生相，这是刑警的使命。叶茂生当年就是这样，如今他的女儿叶海萍也是这样。经过法院的审理，清江109爆炸案终于结案了。那么一起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到判决执行要经过哪些具体的程序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

0: 执行五个基本环节。我国司法体制采取的是二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后，案件就有最终法律效力的判决。对于生效的法院判决，由刑罚执行机关，比如说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等予以执行。回到剧中，清江109爆炸案终结后，秦川按照自己的工作习惯对案发地进行了回访，总结办案经验。
1: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2: 嗯，
3: 就是的，秦总啊。
4: 秦川再次回到清江，对案件进行回访。
3: 我们继续。
4: 清江爆炸案是人性极致的贪婪、法盲式的愚昧，以及当地对地下赌场的包庇、纵容三者交织所酿成的15死21伤的悲剧。
3: 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1: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3: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3: 小顾，
2: 对，
3: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3: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2: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5: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阿阳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3: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3: 好嘞。
4: 廖云豹、廖文虎叔侄见赌场日进斗金，便心生歹念。他们不懂炸药威力，仅凭炸鱼经验盗取矿场炸药，自制遥控装置，为的是制造混乱，趁乱抢钱。但爆炸后血肉横飞的场景远超他们认知，最终因恐惧弃钱而逃。同时非法赌场隐蔽深山，人员密集，监管缺失，也为这起惨案提供条件。这场无差别杀戮，无关仇怨，只为钱财，是对社会治理盲区与人性阴暗面的沉重警示。走在前往清江爆炸案现场的路上，秦川的心头沉甸甸的，万千思绪翻涌难平。脚下的路每往前一步，那份身为刑警的责任与沉重便多一分。眼前这片本该安宁的土地，却因人性的贪婪与疯狂沦为惨剧现场。多少家庭破碎，无辜生命逝去，
3: 主要
4: 从警多年，他见过太多罪恶与伤痛，
3: 但是
4: 可每次直面这样的惨案，依旧满心唏嘘与愤慨。在真实案件中，贵州凯里两名爆炸案的主犯被判死刑，赌场的多名马仔均被判刑，
3: 明白是。
4: 而为赌场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也被严肃处理。
3: 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1: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哪个买的？
9: 五、四、三、二、一。
10: 爸，
8: 啊，
1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1: 咦，
10: 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0: 嗯。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3: 天上城高，
8: 嘣嘣嘣嘣，
12: 化繁为简，
10: 一箭直达。
8: 嗯。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啊。
1: 别说啊，梁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5: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1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1: 对，
15: 好不好？
1: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秦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清江两岸，其真实原型便是震惊全国、悬置18年的贵州凯里两案。这起由杀害民警抢枪、银行行长灭门组成的惊天大案，以极端的残忍、漫长的悬档与戏剧性的破局，成为中国刑侦史上的标志性案件。
3: 我明天。

0: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1: 秦总，
2: 哎，老秦总，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2: 当然记得。
1: 哎，
3: 国柱好，
1: 国柱好，
2: 好好好，
1: 这边坐，
4: 这边坐，
3: 哎，这边。
1: 来，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2: 啊啊，
0: 坐，国柱，
1: 坐吧。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2: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5: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3: 那怎么可能呢？
6: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2: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2: 好，
1: 来，秦总。
5: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3: 辛苦
6: 辛苦，
3: 来辛苦，
6: 碰一下碰一下。
7: 人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一百年嘞。人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了喂。
1: 好好好，来，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
0: 哎，就是的，就是的。
1: 哎，见笑了，见笑了。
8: 秦川回到了清江市，回到了自己连续奋战50多天的爆炸案件现场，内心无比感慨。为清江成功侦破这起大案的秦川也受到了热情招待。此时顾文龙极力请求秦川重启清江两岸的调查，秦川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6: 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歪歪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一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6: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9: 得知秦川即将离开清江，顾文龙队长顿时情绪激动，难以自持。18年悬案压在心头，5条人命至今未能瞑目，被抢的警枪始终下落不明，这成了他和整个清江刑警的心结。
6: 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

0: 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
1: 为了能让自己的初中同学沉冤昭雪，这些年他查了又查，判了又判，无数次满怀希望，又无数次陷入失望，内心满是愧疚与无力。如今秦川要走，意味着18年悬案可能再无破局之日，逝者难以安息，警队永远抬不起头。积压多年的焦虑、委屈与绝望瞬间爆发，让清江的刑警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希望。
2: 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3: 喝多了，喝多了。早上，
0: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3: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4: 哟，你好。
3: 哎，老齐，
4: 干什么去？
3: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4: 明天你闲不闲？
3: 明天闲的呢。
4: 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3: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4: 好，
3: 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案？
5: 我报的案。
3: 人呢？
5: 在里边。
3: 在哪儿啊？
5: 在那边的楼梯口。
3: 在哪儿？快点！
5: 楼梯口。
3: 这里啊！
5: 哎，这儿，楼梯间。
3: 现场呢，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
1: 短短1个多月，清江这座原本安宁的小城，接连发生2起惊天血案。无尽的阴霾彻底笼罩了整座城市，恐慌与悲痛在街头巷尾肆意蔓延，让每个清江人都深陷恐惧之中。先是派出所副所长深夜巡逻执勤，惨遭歹徒杀害，随身携带的制式警枪被歹徒抢走，消息传出，整个清江为之震动，也让百姓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6: 来，坐。
3: 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6: 哎呀，听说了。
3: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6: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3: 啊，
6: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3: 哎，没事，
6: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3: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6: 啊，好，
3: 我走了。
6: 哎，
3: 啊，
6: 我送你。
3: 啊，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7: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1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3: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8: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办
3: 事啊？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8: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
3: 哦，
8: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3: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8: 是吗？是我报的案。
7: 金哥，
8: 你们全是煤气。
7: 你们那边是什么？
3: 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8: 好，马上！

0: 快快快快！
1: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噩梦并未结束。仅仅相隔40多天，更惨烈的灭门惨案再次突袭清江银行行长家，四人惨遭毒手，无一幸免。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事后更是刻意打开煤气点燃火源，妄图制造失火假象，销毁犯罪痕迹。而经警方弹道鉴定，作案枪支正是此前被抢的警枪。两起血案，凶手嚣张至极，昔日祥和的清江一时间风声鹤唳。
0: 夫妻俩啊，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还第二辆车啊，
2: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3: 住在行长家吧？
4: 五楼，
5: 这是行长家，
6: 好像是五楼的。
5: 住他们家孩子还挺小的。
2: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2: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7: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2: 我要进去，
8: 哎，
2: 让我进去，
8: 哎，不能进，
2: 干什么的？
8: 不能进啊！
2: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8: 凶手呢？抓到没有？
2: 哎，你是谁啊？
8: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2: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8: 草包，
2: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2: 谢谢了啊。
0: 好了，
2: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8: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8: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2: 你叫什么？
8: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2: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清江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 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3: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五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六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
1: 对于清江警方而言，这更是前所未有的耻辱。
0: 一定会自
1: 民警因公殉职，警枪被抢，继而引发灭门惨案。几代刑警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与愧疚，日夜追查，却始终没能找到凶手的踪迹。这两起悬案成了清江挥之不去的伤痛，也成了所有办案民警心中放不下的执念。
0: 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4: 哦，
2: 两边。嗯，
4: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2: 好，
4: 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4: 啊，好，
2: 谢谢了啊。
4: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妖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3: 这个鞋多少钱？
4: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4: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4: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5: 贾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威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5: 快坐。
2: 哎，
5: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6: 哎，没有差异了。哎，
7: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5: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州里的人先撤。
8: 8年追凶无果，专案组最终不得不宣布暂时搁置。这不是妥协，而是绝境中的无奈。8年里现场仅存的4联指纹与模糊脚印成了唯一希望。在没有全国联网、全靠人工比对的年代，民警们带着线索踏遍全国，排查上万人却次次无功。案件定性在仇杀与侵财间反复摇摆，侦查举步维艰。8年已经几乎耗尽了资源与士气，凶手却销声匿迹。在无任何新线索的绝境下，专案组只能暂时搁置，封存所有物证与希望，等待未来科技与转机，让陈渊终有昭雪之日。
2: 局长了，他要退了。
5: 什么？你要退休了？
7: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

0: 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1: 5条人命，1支枪，清江两岸多年未破，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清江一代代民警的胸口上，让人喘不过气来。8年间，清江的民警为两岸付出的辛苦与辛酸，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清江两岸也是有原型的，这就是1998年发生在贵州凯里的2起案件：派出所副所长被杀案、银行行长灭门案，同样经历了18年曲折，最终真相大白，凶手也被判处死刑。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对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侦查实践中，由于案件情况疑难、技术条件不足等原因，案件有可能不能及时告破。那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嫌疑人就可以不再受到刑事追诉了呢？我国法律有一个追诉时效制度，它是指法律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期限，超过追诉期限的司法机关将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2种情况下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也就是犯罪后无论多久都要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种情况是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提出了控告，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第二种情况是已经立案，但是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审判。另外，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律

0: 对追诉时效有一个例外规定，如果所犯罪情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已经过了20年追诉期限，但罪情严重或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等依然存在，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依然可以进行追诉。所以天理昭彰，一时的侥幸逃脱并不等于彻底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杨雄和老金是一起奋战多年的战友，临别时他们都觉得清江两岸的调查没戏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手枪仍然没有找到，杨雄真的会放下吗？看热剧《民法理据懂法》，我们下期见。
1: 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2: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3: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4: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孔，另一个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及黄金、如意等十余件贵重财物，总价值20多万元。
2: 如意金，金如意的，是个八个手镯，翡翠20斤的，女儿的那个手镯、项链、戒指。
1: 根据胡女士介绍，保险箱的位置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3: 我们进入现场以后啊，发现现场的门、窗都没有明显的那个外力的暴力性的那种破坏。保险箱据报警人描述啊，原先是放在那个房间那个角落里面的，但是等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它是在那个卫生间里面。
1: 让民警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保险箱足有70-80公斤重，嫌疑人为什么要不嫌劳累将它从卧室挪到数米之外的卫生间里呢？这个举动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
3: 这个很明显就是因为他已经在把他那个拖到那个卫生间里面，然后当时呢就是卫生间门口我们还发现了一件那个外套。
1: 警方推测，在拖动保险箱的过程中，这件来历不明的蓝外套应该是承担了某种功能。
3: 保险是有轮子的，就正常情况下你只要通过推保险箱它就可以就是很轻松的移动，应该是他怕就是在轮子在滚动的过程中啊造成声响，被那个楼下的人察觉异常嘛，所以应该是通过衣服垫着然后保险箱拖过去的，说明嫌疑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1: 在窃贼看来，这个严实而坚固的保险箱里肯定藏有他最想要的东西。那么此人又是用什么手段打开保险箱的呢？眼前的情景表明，窃贼并没有费心思去破解密码锁，也没有用蛮力去撬动箱门，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具有破坏力的方式。
3: 整个保险箱的后背它是整个有一个切开了一个切口，保险箱表面几个那个接口处啊都有明显的类似于灼烧的那种黑色的痕迹，现场也留了很多那个暗红色的金属熔渣，一眼就能看到就是保险箱是被那种焊接类的已经切割过的那种迹象。
1: 失主胡女士也证实，她刚回家迈进客厅时的确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警方推测那正是焊条燃烧后遗留的气味，而在使用电焊进行切割过程中，熔渣会四处飞溅，对此嫌疑人也显然做了一些清理。
3: 卫生间的这个地面的地路上呢，地路边呢还有一些锈渍，就是也是应该也是灼烧的一些残渣。结合那个地漏处发现的那个残渣，我们分析啊，嫌疑人可能在使用电焊切割的时候啊，打开了那个水龙头，然后一方面呢是对那个电焊进行降温，另一方面呢那个水流的声音掩盖那个电焊机发出来的声音，然后就是达到不被人发现的目的。
1: 为了实施入室作案，嫌疑人居然动用了专业的机电。

0: 设备，如此大胆狂妄的举动，让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民警都大感意外，
1: 也是很惊讶。像这种如此暴力手段进行实施盗窃的，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这个案件，是不是一起单纯的盗窃案件？我们判断，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个老手，他需要携带一定的装备。
0: 那么肯定不会赤手空拳的。从铺垫衣服、减轻拖动保险箱的噪音，到利用流水声掩盖电焊机的声响，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之所以选择卫生间进行切割操作，应该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结果。这是一个力大、谨慎、具备专业工具和反侦查能力的对手。
1: 但问题是，
0: 失主离家时已经将所有门窗都锁闭严实，窃贼又是怎么进入室内的呢？我们对现场门窗进行勘验，发现现场的窗户都是锁合状态，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敲压痕迹。再结合呢这个报案人居住在那个，警方根据现场情况分析，窃贼正好挑选失主在外期间入室作案。
1: 而且随身携带了专业切割工具，显然是有备而来，至少事先知道家中存有保险箱。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呢，怀疑是熟人作案。一般人他很少会了解到这个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有没有保险箱，这个情况是很少会有人了解的。
2: 据胡女士回忆，就在案发前5天，也就是2025年1月4日这天，两名和她有生意往来的客户曾经在家中短暂停留过。
3: 元旦我回来了，他们过来就过来做外面吃的饭，就过来住了一个小时都没有的吧，这样住了一下家里面嘛。这个消息让霸民警精神为之一振。
1: 作为生意伙伴，应该既知道他家有保险箱，又了解他的经济实力，会不会与这起盗窃案存在关联呢？我们到现场以后呢，也是跟这个报警人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近期来过的几个朋友，那么也都是我们一一排除了这个嫌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保险箱，开始到案发报案这个期间。
2: 被害人的这些关系人以及亲戚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小区里面，所以说基本上是排除了这个熟人作案。如果不是熟人作案，谁又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0: 胡女士向警方反映，她曾经联系保险箱经销商补配钥匙，
2: 钥匙放在哪里找不到，然后，就是想要配个钥匙，叫他们来。
1: 换个锁，就是说配不到的话换个锁。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最终排除了包括保险箱经销商在内的所有曾经到过现场的关系人。那熟人排除之后，那肯定是陌生人。但陌生人如何知道有保险箱，还会带工具？我分析下来。 那个嫌疑人应该是通过第一次踩点以后，然后准备好工具，然后第二次是有备而来，直接前往那个现场对那个保险箱进行切割了。
4: 您有鼻炎困扰吗？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 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2: 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

0: 通苍蛾鼻炎片。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蛾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保险箱旁边，警方技术人员提取到了半枚模糊的可疑鞋印，鞋底的纹路依稀可辨。

0: 由此警方推断，嫌疑人身高大约在175至180厘米左右，随身携带工具箱。以此为线索，警方围绕案发现场展开了全面排查。
1: 我们就围绕被害人的这个时间点去排查小区周围的这个监控。
2: 我们将这个小区的主要的出入口，包括电梯，包括入户门，所有的出入口的监控呢，我们进行了排查。
3: 我们这个视频跟踪一直拓展到下半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0: 现场除了那半个不太清晰的可疑鞋印，再无其他直接证据。警方梳理了1月6号至9号小区的全亮视频，也一无所获。警方深知案情紧迫，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3: 被害人是4号以后一直到9号案发都没有进入过这个现场，也没有居住在那里，那么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被害人呢，被盗的这些被盗物品啊，都是一些容易被销售的一些金器啊、玉器，所以我们跟时间赛跑，这个想是否能够有其他的这个途径，能够尽快的缩短这个我们排查的时间。
4: 对这个88号案发小区为原点。
0: 会议室内气氛异常沉闷，既然小区进出口没有发现可疑身影，那就说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加隐秘的路径。侦查人员决定兵分两路展开第二轮排查。
5: 阴气散点比较多的，好吧？
6: 大家都清楚了没有？
7: 清楚了。
6: 好，出发。
0: 负责小区外围搜查的民警沿着小区围墙仔细排查，不久就有了一个重大收获。
2: 在小区的北面围墙，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栅栏的缺口被掰弯过的。在这个缺口的附近，正是我们被盗的这个小区这一幢楼。
1: 我们在该处缺口的地面处发现了跟那个现场嫌疑人花纹类似的那个痕迹。我们分析啊，嫌疑人可能是从该处缺口翻围墙进入那个小区，然后再进入现场的。
0: 狡猾的窃贼终于再次暴露了踪迹。
1: 那我们就围绕这个点位扩大这个监控的查询范围。但是如何来确定是什么时候嫌疑人经过这个点，是我们当时需要去进一步进行甄别的。你不可能茫茫然啊，他说一段时间我就从头看到尾。我们能够确精确到一个时间点。
0: 从失主上次离家到再度归来，中间经过了4天4夜，窃贼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实施作案的呢？作案时有没有留下关于时间的线索呢？就在办案民警冥思苦想之际，另一路侦查员在路过小区供电箱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
3: 那么结合跟被害人这个了解情况的时候呢，发现他长期不居住在这个房屋之内，那么很少进行用电的。当时考虑到是否在用电异常上我们可以做做工作，来寻找一下突破口。
1: 平时的那个用电量是很平稳的吧，然后你突然间使用一个那个电焊机过来，所以是不是存在就在某一时段会又出现那个用电异常高峰这种情况？
0: 办案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能够切割保险箱箱体的专业电焊机属于大功率机电设备，一旦启动必然在家庭电路上引发大幅度的电流波动，而这种波动必然会在智能化的供电系统中留下精确的记录。
3: 通过对这个被害人的房屋的用电进行了这个查询，发现确实在1月7号的傍晚16时至17时中间有一个用电的异常。
0: 民警按捺住心理兴奋，再次向失主核实。就在出现用电高峰的这一小时里，胡女士本人根本不在家中。
3: 我们推测下来，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侵入以后，也使用电焊

0: 造成的这个用电异常。
1: 锁定了确切的作案时间后，警方立即对案发小区周边所有监控进行回溯查询。很快，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在这个小区的西北角的一个大路口，那么发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可疑的男子，戴着一个黑色的鸭舌帽，那么背了一个黑色的背包。
1: 监控画面显示，案发当日17时32分左右，可疑男子从小区西北角路口走向小区北侧，然后就消失了。而他所消失的方向，正是警方发现围墙豁口的位置。
3: 我们发现他这个1月7号19时14分呢，同样的位置，他从小区公园出来。那么他进去跟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涵盖了这个被害人家中这个用电异常的这么一个时间段，符合他这个作案的一个时间。
4: 我们就确认这个黑色的身影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苦苦找寻的这个嫌疑人。
1: 警方推断，嫌疑人应该是从围墙豁口处攀爬进入小区，再通过居民楼楼道窗户进入楼内的，全程都在监控盲区中穿梭。
2: 我们怀疑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一个惯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穿过了马路，那么就到了小区的北围墙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正是，我们在栅栏上发现鞋印的这个位置。
1: 以围墙豁口为锚点，根据男子出现到消失的时间段，警方重新梳理监控，终于捕捉到了嫌疑人的完整行动轨迹。
3: 那么我们对他进行这个继续跟踪，就发现可疑人员从这个小区外侧的这个公园出来以后呢，他一路向东，这个走到这个公交车站，然后叫了一辆网约车继续离开。行驶至我们环城西路大业路的时候，就是开了20分钟左右，这个他又下车，又换了一辆赣记牌照的车辆。
1: 显然，可疑男子企图摆脱警方的视频追踪。
3: 一般我们中间不会换车，叫网约车也好，出租车也好，肯定是从起点到终点。中间换车的这个行为呢，我们当时猜测可能就是误导我们侦查，增加我们这个侦查难度的一个行为。
1: 民警循线追踪，发现这名男子在作案前乘坐车牌号为赣 D 开头的白色越野车进入上海市区，而作案后乘坐同一辆白色越野车逃离上海市区，前往江西方向。
3: 我们对于这个驾驶员以及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我们进行了核实。赣 D 牌照的呢，我们核实下来，这个司机呢，杨某是江西籍人，有盗窃前科。
1: 通过交通卡口相关信息，警方很快确定了与杨某同车人的身份。
3: 滕某也是江西籍人，跟司机杨某呢是老乡，且两人都有这个盗窃前科。
1: 警方在对杨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时，发现他与同乡彭某生近期联系异常频繁，而这个彭某生不仅有过盗窃前科，其体貌特征与监控中的嫌疑人也极为相似。
3: 我们根据这个现场这个情况，包括他这个接送的一个情况，我们怀疑就是一个人是负责这个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行为，另外一个人呢应该是对他进行外围的接与送。
1: 此时两名嫌疑人已驾车逃回江西，为了防止他们销赃后继续流窜，奉贤警方立即组织精干力量，连夜驱车近千里奔赴江西省，准备对两人实施抓捕。
5: 到了当地以后，我们在那个当地警方协助下，就确认了他在江西一个宾馆有一个登记入住信息，还没有退房。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2025年1月10日晚20点，警方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某酒店房间内将彭某生成功抓获。
5: 脚上所穿着的那个鞋类，就是我们监控中

0: 案发现场他所穿着的鞋子是外貌特征是吻合的。
1: 在彭某生落脚的房间里，民警发现了一个他们早已锁定的黑色背包。
0: 现场就是嫌疑人就是有一个黑色的背包，当时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在监控中也发现了一个背包，然后根据对比发现是同一个背包。然后在那个包中，除了发现出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衣物以外，很多类似于珠宝首饰。
1: 令民警们倍感欣慰的是，就在这个背包中，他们当场查获了全部被盗物品，可谓人赃俱获。但即便如此，彭某生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反而试图耍小把戏蒙混过关。
2: 我现在看起来是我回去发5000块钱，拉个5000块钱给我，我这里还做点毛病呢。等你拿我的钱你不告诉我。
1: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将负责接应的杨某抓获归案。杨某声称他当时只是受雇出车的。
3: 那上车的时候他就给了我4000块钱，5点半左右，6点钟打电话给我，叫我到哪个这个路口去接他。我就导航到路口，他就当时我就见到他就背了个包。
1: 经过警方随后调查证实，彭某生的确是以租车的名义让杨某驾车接送他。对于彭某生在上海市区里都做了什么，他并不知情。协助警方调查后，杨某已经被释放。然而落网后的彭某生仍然心存侥幸，拒不交代实情。对此办案民警并不着急，他们相信证据自己会说话。在彭某生的手机支付记录里，民警查到了一笔关键的转账记录，收款人为某某电动工具。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彭某生购买电焊机的地方，于是立即赶往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对五金店进行核实。
4: 人寿寿不是太高，当初我记得印象蛮深的，他是带到老家。
5: 因为我说你这个东西，我说你拿过来拿过去不方便啊，我说你这个老家你没得买，他说他就要带一个嘛，就带一个。
1: 经过核实，彭某生于2025年1月7日下午在这家五金店内购买了一台电焊机。当天傍晚，他就携带这台设备进入失主胡女士家中，切开保险箱，盗取了价值20余万元的珠宝首饰。
6: 这个是白玉的一个扳手，这是一串珍珠项坠。
7: 从这些证据一项一项被查证以后呢，这个我们大致的还原了他的一个作案过程，我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1: 铁证面前，彭某生最终放弃抵赖，详细交代了入室盗窃作案的全过程。2025年1月6日，彭某生在案发现场所在小区踩点时，发现胡女士家中无人，于是撬锁进入室内，随即发现了摆放在主卧室床尾的保险箱。彭某生认定其中必有贵重财物，所以在第二天特意购买了切割设备，再次潜入胡女士家实施作案。
5: 他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手法，包括中途换车，网约车来网约车走的这个情况，他非常的熟练。
1: 胡女士万万没想到，价值20余万元的财物在遭受突如其来的厄运之后，居然能够再次回到她的身边，而且一个也不少。
8: 真是太佩服你们警察了，好快啊，我想的是这个肯定是抓不到，想不到马上抓

0: 同一路段同一时段交通事故接连上演，是意外的巧合还是精心的算计？本是轻微的刮蹭事故，当事人为何甘愿赔付巨款？本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陌生人为何能了如指掌？妻子的直觉，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6: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不用驾照，不用上牌，豪车秒上路，低价靠手搓。
12: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原装工厂。
13: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豪车梦。
14: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5: 不需要证，不需要北美。
11: 违规上路事故频发，人身安全如何保障？
16: 看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17: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欠多大的，我给你借。
11: 火灾夺命，元凶竟是有毒烟气。
18: 家居里的布料、塑料、电器、木材，一旦起火，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短短3到5分钟，就会头晕发软、意识模糊，甚至昏迷，失去逃生机会。
11: 居家、车内看似安全的场景危机四伏，
19: 密闭车厢不利于尾气散发。一氧化碳一通过空调系统、车身缝隙，倒灌进入车内，并不断积累。
11: 突发大出血，孕妇家中晕厥急需送。

0: 听到产妇家属在电话里说金支柱别睡的时候，我的心一下揪起来了。
1: 民警火速护航，与时间赛跑，抢一线生机。
2: 看见你了，跟我来，跟我来，加油门，向着加油门，向着踩油，走走走，上了上了，我看见了，看了。
1: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查东北虎的事儿我没兴趣，70万我怕我没命活。
2: 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3: 再入山林，危机四伏。
4: 不是你贪心剥我熊皮，没有这事儿。
5: 我那个8号监控，你帮我带回来了吗？
6: 你咋放在断头崖？
7: 我能看到里面东西。
3: 监控之下，罪恶真相浮出水面。
5: 队长沙雪，
4: 有人！
8: 快，这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把他们全抓了。
3: 冲突爆发，命悬一线。
4: 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3: 他们将如何破局？
9: 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
10: 你没死啊，帮我救我妹。
3: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东西呢。
1: 今天让我来就是干这个是吗？
2: 他说有张熊皮要出，
3: 他们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的？
0: 人命啊！
4: 站住！身上背的什么？我让你打开！
5: 组长，
1: 你终于说话了。
6: 队长，带回护林队。
4: 林仁茂，你恐怕走不了了吧？队长，马勇来了。
7: 好多钱呢，是你的吗？
8: 等我，等我。
4: 队长，马勇不见了。
9: 是你啊？你这大晚上上山旅游啊？
1: 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饿坏了。
10: 有猎人就死在下面。
11: 这不是熊猫最严重。一定是有人给偷过来的。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远哥啊，你把那小妹妹叫过来，我跟她聊一下。
2: 成子，看来你是相信那小丫头说的话。
1: 万一有嘞，你要知道啊，东北虎皮在我们那边能卖到100万、啊、
3: 是吗？100万呢、啊？
1: 你先不要生气吧，云哥，消消气啊，消消气。我就是想嘞，你可以跟袁姐合作，对不对？我出70万收这张皮子，哈、啊，钱你们可以分嘛。
4: 马勇，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呢？要不是陈生跟我这说了半天，我才不愿意分你钱呢。
5: 大哥，啥吃的都没了，打死还找呢。
1: 所以嘞，你看现在形势多好，对不对？大雪昏山，谁都出不去，谁也进不来。趁昏山这几天嘞，我们一定要精诚合作啊，一起去找东北虎。
3: 东北虎，昨晚那小妞找着东北虎了。
4: 哎呀，看来不用陈生发动，勇哥已经在行动了。啊、
6: 嗯？怎么可能没有呢？双峰林场就在汪清东北虎保护区和珲春东北虎保护区中间。是东北虎生态走廊的必经之地。
2: 姓袁的，你想多了。我可以带你去找那小丫头，但是她跟不跟你们合作，我就不知道了。啥东北虎的事儿我没兴趣，70万，我怕我没命花。
4: 啥条件？
2: 开山之前，我和我兄弟的吃喝你们负责，带路费我要2万。
7: 队长，队长，出事了！
8: 咋了？
7: 栓子让村民给抓了。
8: 啥？
9: 来了，汪队长。
8: 人呢？
9: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8: 你说。
9: 2万。
8: 啥？一只鸡2万？
9: 我们村民上山下套子，你罚款可不是这个数吧？
8: 我那是执法。
9: 执法？你队员上我这偷鸡不是犯法吗？你不把人给我，直接交给警察呀。
8: 行，先我想办法，我要先看看我兄弟。
9: 把人带过来。队长，队长。
8: 好，我去取钱。我警告你，别再打人了。
9: 赶紧取钱去吧。把人带回去。
10: 现在可以进山

0: 去找那个丫头了吧。
1: 谁住这儿啊？
2: 这儿有一个研究生态环境的大学生，他有设备能帮到咱们。
3: 罗迪姐，你怎么来了？
4: 哎，进来，
2: 进来吧。
3: 哥，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去海南了吗？
3: 我临时改的课题。哥，你可真够厉害的，我在这深山老林你都找得到我，不愧当个侦察兵哈。
2: 你等等，他是你哥？
3: 嗯，
2: 你哥不是警察吗？他是开黑车的。
3: 嗯，
1: 是那个他大哥是我，我是拉黑车的，他说的是二哥，二哥是警察是吧？他是老三。
3: 对，我二哥是警察，大哥没出息，开黑车的。姐，你是说管我借什么东西来着？
2: 啊，我要给你借那个红外触发监控器。
3: 啊，你等一下。
2: 好，
3: 就剩一个了，其他的都用在林子里了。
2: 哎，好，一个够用了。那你们俩就先聊着啊，我先去把监视器装了，等我回来啊。
3: 哦，对了，罗迪姐，我那个八号监控好像出了点问题，你一会儿顺便帮我带回来吧。
2: 行。
3: 车司机，亏你想得出来。
5: 别闹，一边去。
1: 这次又来研究啥呀？
3: 东北虎。
1: 这有东北虎？
3: 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是呢，根据生态走廊多余推断，东北虎应该会经过这里去长白山生育的。
6: 东北虎皮真值70万。
7: 对呀，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8: 看来钱的魅力还真不小。
7: 有钱能使魔推鬼呀、啊。

0: 这么多年前了，哎，队长，你看，要不然咱们去山里边带点东西卖吧？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1: 找警察，我不去，要去你们去。走啊，我不去，走，我都去。
2: 装好了。
3: 哎，那个我装好了，怎么用啊？只要有东西经过，就会被记录下来的。哦，对了。 我那个八号监控，你帮我带回来了吗？
2: 带回来了。
3: 你咋忘那断头原啊？我一个月之前就放在那儿了，但是一直没有信号，可能坏了吧？
2: 一个月前？
3: 嗯，
2: 我能看看里面东西吗？
3: 我试试看。

0: 是我的地盘。
1: 皮子是我捡的，那头熊我来的时候就死在那儿了。
0: 这么壮的熊自己会死啊？
1: 行啊，想要来拿。

0: 你下次再敢来林子里盗猎，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滚！
1: 你这个，我打死我枪毙我也不会收的，你放心吗？
2: 走吧。
3: 干嘛？
1: 这是重要证据，必须马上下山送给李警官。
3: 好，走。李婶儿，收拾东西，跟我们一起走。

0: 养烧了，哪有这事儿？你让我放了马勇，我不烧了库房，他哪有时间跑啊？队长，别瞧了，我听孙民说，雪峰封了路，已经把安飞放外边了。
1: 封路。
2: 队长，我觉得林振茂这个人有点问题。
1: 他是有问题，不过现在重要的是把血肉解决掉。开了栓，警察进来发现就坏了。
2: 叫我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0: 你脑子里在想着啥呀？要不是你贪心剥熊皮，没有这事儿。
3: 队长，这就走了？
1: 不然咋的？
3: 反正熊咱们都杀了，要不反正熊皮剥了还能卖个几万块钱。
0: 你想啥呢？犯法的。
3: 队长，咱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我这孩子上学住宿费还没解决呢。队长，你妈不是也病了吗？你把这熊胆和熊掌拿回去给他老人家补补。你倒是干不干啊？干我干。
4: 队长，
3: 你现在生气有啥用啊？我哪儿说错了？要不是罗迪发现了熊肉，这事儿不早就过去了。
4: 要我说，趁这个时候解决了罗迪，把熊肉藏起来，等警察来了无凭无据的，那把咱咋的呀？
1: 现在不是罗迪的问题了。你猜我为啥让你放马勇？
4: 不知道啊。
3: 咋没了？
1: 没了更好，这事算结了。
5: 哎呀，救命啊！
4: 好像是断头崖方向。
5: 救命！
6: 王队长，
5: 救命啊！
6: 他还掉下去了。

0: 个好人，您杀熊的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1: 啊，你看见我俩杀熊了？
0: 您放心，您把我救上去，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救命啊，汪队长，救命啊！
2: 队长。

0: 快走，去看看。
1: 队长，人没了。
2: 上来吧。

0: 那就把王勇找出来，把他一起解决了。没看出来啊，你挺狠的。那你把我一起解决了，你是不是更安全啊？
1: 队长，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再说了，我哪能干这事儿啊？

手。

0: 你干啥去？
1: 我去拿资料啊。
0: 拿什么资料？不能去。
1: 哥，我必须要把资料拿回来，才能证明我找到了东北虎。一会儿足迹要是被雪盖上了，我就什么都找不着了。哥，你就让我去吧啊！
2: 哎，你就跟他去吧，我在山下警务站等你们。
3: 双峰林场护林队罗迪举报说，发现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场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4: 这就是罗迪。有消息说双峰林场附近出现一张熊皮，要交易。这与罗迪发现的熊肉很可能是一个。

0: 案子，伪装好身份，活到万不得已，不要报。
1: 哥，你陪罗迪姐去吧，你们的正事要紧，我一会儿去追你们。
2: 我还是跟你去吧。
1: 那我走了。
3: 哎，林泉，你注意安全。
1: 放心吧，下山的路我认识，我一会儿去追你们啊。
3: 慢点。

0: 在啊？
1: 马英，你逗我呢？
0: 这种事情有什么可逗你的？专注着。
2: 云姐，没错的，那小姑娘真住这里。
0: 我估计应该是进林子了吧？要不咱们进林子分头找。
1: 成吧。一会儿进村，给你找辆拖拉机，帮你把车拉出去。
2: 谢了。
0: 咋了？
1: 你不是黑车司机？
3: 说我是来保护你的，你信吗？
1: 骗人！
3: 你咋不相信我呢？

0: 稳着点，我来说。
1: 别紧张。
0: 哦，李警官进城了，今天回不来了。大雪封山了，进不来也出不去，墙上雪整塌了。
2: 封山了？
1: 哎，那你们咋下来的？
0: 贩子偷鸡被老强抓了。
1: 偷鸡？
0: 这样，你俩跟我去村支书家一趟，看能不能商量商量。
1: 哎，行。
0: 好吧。
3: 你跟了勇哥几年了？
4: 三年了。
3: 哎，没少赚吧？
4: 哪有？勇哥不动大东西，能赚到啥钱？
3: 哎呀，那你们自己去打大的不就好了吗？
4: 谁敢？勇哥要是知道了，我们还混得下去吗？
5: 咋？不想跟马勇干了？
6: 勇哥不要那70万，我家穷啊，我可得要那钱呐！青牛哥，您是袁姐身边的大红人啊，您可得听我美言两句。
7: 有的时候我是真想，盗猎为了钱，70万，烫手。
5: 袁姐，我有我的底线。不过说白了，就是我懒。靠山吃山觉着方便。我跟你不一样。
7: 有啥不一样？
5: 你是真盗猎的，什么都不放过。好笑吗？
7: 我头一回听说个盗猎的这样安慰自己，偷袍子跟杀虎是一样犯法。
5: 袁姐，我有我的规则，你有你的道行，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块钱，70万我不跟你争。

0: 美女，发现东北虎了。
1: 我出两万就两万，没两万就不放人。
2: 别想不想你了，
1: 我不想你
2: 了，有人了。
1: 两万块钱，二十谁？
2: 给我回来，回来！
3: 谭不拢，

0: 是，来来来来。
1: 啊！跑！嘿，往哪跑？
2: 玩死！
1: 爸爸！
3: 这小丫头片子跑得还挺快呢啊，
1: 太能跑了，你累死哥了，你可得给哥点补偿。
4: 哎，
5: 放开我，
1: 喊吧，喊，这么大林子。

0: 清流没救了，就是这小丫头。
1: 。没错，就是她。给我上！
2: 雪儿，雪儿，你咋了？
3: 他们要欺负我！
1: 妞儿，你认识啊？
2: 她是我妹。
4: 啊，都来了，快！
2: 牛哥，牛哥，牛哥，这小妞。找着东北虎了。
1: 咋的？你们来打老虎？
5: 哎，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只是带路的。大雪把山封了，我们来赚点小钱。不信你问袁姐。
4: 汪队长好。
2: 姐，你找到东北虎了？
6: 公安。

0: 杀兄这事儿可不能冤枉人呐！是啊，林雪，这事儿绝不能冤枉人的。老天爷，你怎么了？证据不是在你身上吗？证据！哎呀，雪儿，你不许胡闹了，跟哥走！
1: 证据哥，
0: 你别闹了，跟哥走！
1: 你是警察，他们欺负我，你不管啊？我们有证据，不怕他们不认账，说，赶紧走！
0: 站住！丫头，东西给我。

0: 你怎么杀人了呢？放下！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1: 王队长，你要的人我给你留下，我要的人我带走，咋样？都这样了，谁还能走？王队长啊，李明生在外哈，你跟你小弟呢，如果帮我走到东北虎啊，我在70万上面我再加10万给你们护林队当过路费了，好不好？
2: 汪队长，跟你商量是看得起你。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0: 哎呀，袁姐啊，都已经这样子了，何气生财了？你们跑不掉的。等开山检查进来，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1: 丫头，闭嘴！
0: 我为什么要闭嘴啊？你还怕我说出什么真相吗？
1: 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正义的人，没想到你监守自盗，跟他们同流合污。没有，没有，
0: 真的没有。哎呀，
1: 这位小姐哈，你就少说一句了，好不好啊？这样，我们走到老虎以后呢，我放你走了，好不好？
0: 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们最好快点醒悟，把我放了。
3: 去自首。
4: 黑子，
3: 犯罪多少？
0: 夺我罪也没有用。等警察来了，我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们。你跑不了，你也跑不了，你让谁让跑不了？
3: 闭嘴！
4: 你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为什么？是你逼我的！
3: 队长。

0: 关队长，我们回去谈谈吧。
1: 什么东西呀！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不想参与。人也替你们找到了，东北虎也出现了。我现在拿我的钱，带我的兄弟下山。

勇哥，我想挣这笔钱。大哥，几条人命都搭上了，你咋也得让我们挣点跑路钱吧？

0: 我答应你们，我走不出这片林子了。
1: 你说呢？
0: 你们两个，你们觉得你们有命挣这个钱吗？

0: 喝点水。哦，谢谢哈。
1: 袁姐果然厉害呀，青牛死了一点都不伤心。
0: 在林子里讨生活的人，命早交给林子了。
1: 这话对你对我都挺合适的。

0: 真是见了鬼了，这林子十几年都没有出现东北虎了，这倒出来一只。
1: 定了十几年的林子让一只老虎给叫了。
2: 这林子大了，什么秘密都能藏得住，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种人呢。
3: 你啥意思？
0: 没什么意思。
4: 哎呀呀呀，好了啦好了啦。哎呀，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找老虎了。
5: 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赚钱来的吗？
3: 陈先生，一张虎皮80万，不忽悠吧？
4: 不忽悠啦。
3: 你最好别忽悠，这林子买太多人了，我不介意把你也买。

0: 别看了，都冻僵了。本来不应该这样。林子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大雪封山，结果不是这样。行了，别惆怅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先搞活的吧。你顶我上去，
1: 你能不能帮个忙？
0: 帮你抓他们呢？
1: 帮我救我妹，她是无辜的，她不属于这片林子。
0: 兄弟，我都自身难保了，我怎么帮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1: 你就不想将功赎罪吗？
0: 警察同志，你都这样了还牛啊？
1: 侄子，
0: 帮你也行，开山之后放我走。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弄死你？
1: 我不信。你不是那样人，我了解你。你别废话了，行吗？帮不帮？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新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林子里的事情都得在林子里解决。我就是想问一下，李会不会为了钱把我杀掉？你好好说，我给你1万块。那我会。坏了规矩的人，出不了林子。
1: 我相信你，劫富济贫又一个知道我命的人，下辈子见了。
0: 我只知道，犯法，伏法。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国法治观察，
4: 用40车的圆的工厂，
5: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6: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7: 不需要证，不需要北美。
3: 违规上路事故频发，人身安全如何保障？
8: 看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9: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欠多大的，我给你欠。
3: 火灾夺命，元凶竟是有毒烟气。
10: 家居里的布料、塑料、电器、木材，一旦起火，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短短3到5分钟，就会头晕发软、意识模糊，甚至昏迷，失去逃生机会。
3: 居家、车内看似安全的场景，危机四伏。
11: 密闭车厢不利于尾气散发。一氧化碳一通过空调系统、车身缝隙、道管进入车内，并不断积累。
3: 突发大出血，孕妇家中晕厥，急需送医。
12: 听到产妇家属在电话里说“金支柱，别睡”的时候，我的心一下揪起来了。
3: 民警火速护航，与时间赛跑，抢一线生机。
13: 看见你了，跟我来，跟我来，加油门行了，加油门行了，踩行了。
1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15: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立法计划提出，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效。
14: 近年来，涉及老年人的电动四轮车事故频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3年10月，重庆南川六旬老人驾驶无号牌电动四轮车转弯时失控坠河，车内四人全部死亡。2024年10月，四川一位74岁老人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车闯入高速公路，并逆行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相撞，车内两人当场死亡。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一女子被一辆无牌电动四轮车撞飞，头部撞击水泥墩后抢救。

0: 就无效身亡。机动车上路必须牌证齐全，而这些危险的无牌代步车简直就像在道路上开的盲盒。那么这些盲盒到底是从哪里买的，又是如何流向道路的呢？记者调查发现，答案就藏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网络直播间里。
1: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2: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3: 13800，全国一台也发货。
4: 这是记者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察觉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5: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6: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7: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4: 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了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证？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里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开展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2: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呀。
4: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8: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4: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四轮电动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9: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4: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9: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
0: 商家真的不知道这些车不能合法上路吗？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清楚。于是一种针对性的销售策略出现了，用一张不被承认的低速车牌照玩起了合规的文字游戏，把一个家庭小作坊包装成值得信赖的源头工厂。消费者以为自己买了代步车，实则可能踏入了一个充满风险的认知盲区。
4: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此类空子，核心原因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群体，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属于违规行为，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需自行承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000米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10: 这边都是电商，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2: 物流都发到那儿来，都是
10: 全国各地。
4: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2: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11: 没有啊，从别处拿的，都是从别处进，都是。
4: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

0: 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2: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1: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2: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方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3: 整车是在开盲盒，但更危险的是，组装这些车的零件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个盲盒。它们的来源是否正规，质量是否过关，到底是谁在生产和供应这些来路不明的零部件，为最终的马路悲剧埋下最初的隐患的呢？
0: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车辆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即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1: 哎，你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4: 四轮这儿没有，厂里有。
5: 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6: 四轮一般都用这种，
1: 对，
5: 你们呀，就是咱们这种啊，它的反正这个形状嘛，可以灵活变通，根据咱们电池仓来。
4: 电动四轮车其实型号还蛮多的，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从60开始，然后最大的到330。
1: 你们做那个电动四轮车的，这个电机能用吗？
7: 能用啊，就是用在电动四轮上面的了。
1: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8: 1500。
1: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8: 能用，340都能用。
1: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8: 供过啊，一直供着。
0: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1: 看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9: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1: 哦，
9: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4: 虚标吗？
1: 啊，
4: 24%吧。
1: 它那寿命能使多长时间？
4: 它那个就短了。正常的话8年到10年，它那个也4-5年吧。
8: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0: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源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鑫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5: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9: 对，就卖给客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5: 他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0-90台一个月。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
10: 这容易圈里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拆机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1: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10: 几乎都是这种。 因为你采集的咱说实话，你要选你的价。

0: 钱有点多，全体的话价格太高，怎么能念。
1: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
2: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从危险的整车到来源不明的零件，这条手搓汽车的链条之所以能够存在，暴露的是从生产、销售到上路多个环节的监管漏洞。看来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打击非法产销刻不容缓。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提升灾害防范意识与自救能力是守护生命的关键。在火灾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威胁，往往比明火更致命，那就是高温有毒烟气。浓烟不仅瞬间可以灼伤呼吸道，其中高浓度的一氧化碳更可以在几分钟内致人昏迷窒息。
1: 前不久，江苏无锡江阴市一居民家中突发火灾，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屋内明火虽已熄灭，但室内依旧充斥着厚重刺鼻的黑烟。两名住户因为长时间吸入高浓度有毒烟气陷入昏迷，失去了自主逃生的能力，消防员立即将两人转移出来。当晚，男主人醉酒卧床吸烟，不慎引燃被褥等可燃物，由于燃烧不充分，持续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男主人因醉酒状态反应迟缓，被明火灼伤后中毒昏迷。妻子在客厅吸入有毒气体后也出现意识模糊、肢体瘫软的症状，最终昏迷倒地。经过医院诊断，两人都是因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所致，所幸经过及时救治，妻子已康复出院，男主人也脱离了生命危险。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西井冈山市一民房内因违规使用插排为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电动车塑料外壳、线路、家居杂物混合燃烧，瞬间涌出大量有毒烟气，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快速充斥整个房间，屋内氧气被迅速消耗，导致四名被困人员出现胸闷、头晕、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无法靠近门窗逃生，只能被困在屋内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一边出水压制火势，减少有毒气体持续产生，一边进入火场为被困人员戴好呼吸面罩后转移出来，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救援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火灾中80%死亡案例并非明火直接灼烧所致，而其中很多都是一氧化碳中毒。
4: 家居里的布料、塑料、电器、木材一旦起火，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人吸入后会瞬间被夺走血液携氧能力，短短3到5分钟就会头晕发软、意识模糊，甚至昏迷，失去逃生机会，危险性远大于明火。一氧化碳浓度超过50 ppm 就有健康风险，达到200 ppm 以上会快速引发中毒。
5: 一旦发现一氧化碳中毒，首先呢，我们要立即开窗通风，在救援过程当中，为避开环境上层的高温烟雾，施救者应当以较低的姿态或匍匐进入到现场。
1: 在密闭空间内，消防人员开展燃烧试验，随着煤炭被点燃，有毒气体监测仪上的数字开始变化，仅仅2分钟，室内一氧化碳浓度就突破100 ppm， 5分钟不到，数值直接飙升到500 ppm， 已经远超人体可承受的安全极限。民间流传在火源旁放盆清水能防中毒说法是真的吗？为了检验，消防员把一盆清水摆在旁边持续监测，数据显示室内一氧化碳浓度并无明显变化。随后消防员立即开窗通风，室内一氧化碳浓度快速下降至50 ppm。
4: 汽油、煤油、普通木炭、环保碳等含碳燃料在密闭缺氧、燃烧不充分时都会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同时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摆放清水无法吸收分解有毒气体，不能起到预防中毒的作用。
1: 日常居家使用燃气同样是一氧化碳超标多发场景，在密闭空间里，消防员正常开启燃气灶，15分钟后一氧化碳浓度达到二

0: 170ppm， 而模拟燃气阀门忘关出现泄漏的情况，仅仅两分钟浓度就猛增到300ppm。 天气越来越热，夏季用车开空调的频率越来越高，很多人喜欢停车后关紧车窗在车里休息，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消防员把检测仪固定在中控台，关闭所有车窗，原地启动发动机和车载空调，屏幕上的数字不断向上攀升，十分钟车内浓度达到44ppm， 逼近安全红线，30分钟升至60ppm， 已经超标，45分钟来到76ppm， 60分钟突破120ppm， 到100分钟时浓度更是高达230ppm， 达到明显中毒风险级别。当消防员打开车窗模拟车辆正常行驶状态后，车内一氧化碳浓度迅速下降，很快就接近零，前后对比触目惊心。
1: 燃油车辆原地怠速运转时，油尿缺氧燃烧不充分，会产生一氧化碳，再加上密闭车厢，不利于尾气散发，一氧化碳易通过空调系统、车身缝隙倒灌进入车内，并不断积累。
0: 消防部门提醒，日常保持通风是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第一道防线，停车开空调切记不要全程紧闭车窗，务必留出缝隙通风，远离致命安全隐患。
2: 防灾减灾不仅要教会公众灾中逃生，更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浙江杭州，当地利用数字化手段将消防监管从传统的频繁登门检查升级为无感监管。
3: 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的综合信息指挥室，在我身旁的这块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辖区内的消防态势啊，一目了然。我注意到红橙黄蓝四色的标识呢，也格外的清晰。这是当地打造的数字平台，通过 AI 算法为企业精准画像，实行差异化监管。
4: 我们根据企业的行业属性、隐患频次、历史事故等维度，自动生成红橙黄蓝四色风险图谱。红色、橙色常态化检查，黄色定期检查，蓝色抽测检查，这样既能保证高风险企业全覆盖监管，又能让低风险企业减少入企打扰。今年以来，高风险企业的检查覆盖率达到了100%，而低风险企业的被检查频率降低了50%。
5: 开始检查，请帮我识别安全隐患。
3: 队员们现在来检查已经不需要这样的纸质清单了，而是每个人都会佩戴一副 AI 眼镜，它能自动识别安全隐患，生成单据，单次的这个检查时间呢缩短了60%，精准率高达95%以上。除了 AI 眼镜，天上还有电子哨兵。您瞧，我身后一架无人机正在进行自助巡检。那么今年以来呢，无人机已经主动发现各类隐患60余处，人力成本降低约30%。
6: 现在变化太大了，很多小问题的话，我们都能通过手机收到信息，我们整改后拍照上传的话，基本就完成了，基本对企业经营无影响。周边的话也建了微型消防站，真的有事情的话，3分钟就能到现场，所以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心里也是非常踏实的。
3: 减负啊，并不意味着放松。为了让安全知识真正的入脑入心呢，街道还打造了3家消防安全知识宣教体验馆。比如在这家体验馆内，今天就有很多的居民通过虚拟灭火、VR 逃生等项目呢，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据统计，3家体验馆今年以来已经累计接待4500多人次，参与群众的应急知识的掌握率提升到了85%。
7: 之前在生活中可能连灭火器怎么使用都不知道，那么在这次的学习和体验之后呢，以后碰到初期的一个火灾也知道如何去处理了。
8: 目前良渚街道已建成12个区域微型消防站和49个村社消防微站，专业力量超过了500人，形成了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协同的快速救援矩阵，救援力量到达时间平均缩短50%。从无人机空中巡检到 AI 眼镜的地面巡查，从四色管控到非现场监管，余杭区以智能融合新模式守护辖区内消防安全稳定。
2: 科技为消防监管装上了智慧大脑，而在另一端，防灾减灾的神经末梢同样需要被激活。面对高层建筑的立体火灾风险，如何让身处其中的市民不慌张、会应对，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9: 在山东烟台莱山区，辖区消防救援大队在高层建筑火灾演练现场，把抽象的逃生知识转化为提拔、握压灭火器操作等可上手的实战技能。
10: 我们在往下自救逃生的时候，红色的一个罩子，我们需要给它拔下来，
11: 用点力气才会把它拔掉的，而且建议在平地上，在手里 要费很大的力气。好，
9: 在高新区科技文化主题教育基地，消防咨询台前排

0: 排起长队，消防员用唠家常的方式解答市民疑问。
1: 高层建筑啊，在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不是我们印象里的啊，开门我们就跑，我们一定要先摸摸这个门把手烫不烫。发现了这个烟已经蔓延上来了，出门感觉到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退守待援。
0: 装备展示区，消防员一边演示破拆工具、救生器材的操作方法，一边讲解不同场景下的避险技巧。
2: 比如说地震了，地震后房屋倒塌，我们就用这个来切割物体。
3: 有点重量，
4: 有点重量。
0: 活动期间，科普教育基地还向高校师生开放 VR 火场逃生、虚拟灭火等高科技设施，让师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亲历危险场景，快速掌握实险避险技能。
5: 提升灾害防治能力，不仅需要五感监管、激活神经末梢，更离不开实战实训的坚实后盾。日前，天津消防救援部门开展了地震救援实战演练，以实战实训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6: 日前，天津市消防救援部门开展地震救援实战化演练，以实战实训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地震救援技术涵盖狭小空间救援、顶撑加固、破拆施救等多种专业救援手段，是应对地震灾害、挽救生命财产的关键能力。演练真实模拟了地震废区复杂场景，建筑结构坍塌交错，障碍物繁杂，最大限度还原真实地震灾害救援环境。演练中，消防员立足实战需求，灵活运用专业设备，快速研判现场情况，以最快速度打通生命救援通道，有效提升了应对地震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和科学救援能力。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科技助品质，创新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近日，山东威海一名孕妇突发大出血晕厥，生命垂危，危急时刻，民警立刻拉响警笛，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急速救援就此展开。
2: 当晚9:38，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接到110紧急指令，一名孕妇在家中突然大出血并出现晕厥症状，家属正驾车送医，急需交警协助开道护航。
3: 我们立即与求助者取得联系，并带领大队的崔洪胜、于潇在老吉高架桥下成功接到目标车辆。
4: 看见你了，跟我来，跟我来，加油门行了，加油门行了，踩行了，走走走，上了上了，我看见了，看见了。
2: 为以最快速度、最安全方式将孕妇送至医院，民警全程开启警灯，拉响警笛。辅警崔洪胜不间断喊话，提醒沿途社会车辆主动避让。
4: 把路都让下，把路都让下，同志，把路都让下，向左边带，我后面有孕妇，有点着急。前面同志跟着带，把路给我让出来，谢谢。
5: 行驶过程中既要保证通行的安全，也要最大限度压缩时间，所以在行驶途中我全程喊话，提示过往的社会车辆提前避让。
2: 在交警的护航下，让原本需要半小时的车程最后仅用13分钟便安全抵达。事后经了解，因送医及时，孕妇已脱离生命危险。
6: 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警官，当时反正从路上我也能感觉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焦急，最终反正到了医院以后也是有惊无险。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3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他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2: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3: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凤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2: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3: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

0: 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铺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一对一的比对。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呢？如果是在今天，遍布的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到。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0: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1: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0: 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的真凶？一个赌徒3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100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地变成了案卷柜里一摞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视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

0: 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峰哥前2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赵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赵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赵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赵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

0: 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
9: 这专为咱。

0: 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一次赌博有关。
2: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2: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2: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

0: 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迹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真实的写照，根本不是替人顶罪的悲情。上述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链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3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3个鲜活的生命、2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恋上女儿同学的母亲，选择离婚与对方结婚。婚后男子发现再婚妻子行为古怪，偷看妻子手机，竟发现秘密。得知再婚妻子背叛自己，男子一怒之下持刀约妻子的情人见面，事情会如何发展？再婚丈夫遭背叛，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绝地逢生，他们坚守底线与信念。
10: 哎，你系身上，我拉你上来。
11: 要是我们早点合作，
1: 同流合污，他们达成邪恶联盟。
12: 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
13: 把他们都干掉。
11: 您说了算。
13: 这林子就不敢来。
1: 再次交锋，罪恶终被清算。
14: 跟他拼了，冲！
15: 上我后面来。
16: 您够大的，
15: 说明这林子正气多。
1: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1: 队长杀熊？
2: 你刚卧底回来，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3: 你不是黑哨司机？
4: 我说我是在保护你们一心吧。他去封山了，进不来也出不去。
5: 70万，烫手。
6: 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
1: 你们都是坏人，把钱放下。
0: 喂，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5: 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个人。
7: 盯了十几年的林哥，把你这老虎给宰了。
6: 你没死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林小姐啊，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保证不会对你干什么的，好不好？啊。不要叫
1: 哦！你杀了我哥！
2: 我杀了你哥，难道你没杀人？
1: 我能解释得清楚。
2: 小丫头，姐劝你还是别太天真了啊！就算是过失杀人，你也得在里面蹲几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监狱里度过，你不觉得可惜啊？
0: 林小姐啊，你看哈，只要你呢能带我们走到东北湖，
3: 我帮他们担保了，他们绝对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
1: 你。那你们拿什么保证？我告诉你们的湖的地址之后，我还能活着？
2: 真是个问题，女人不会为难女人的，我也只能这么跟你说。
3: 哎呀，小妹妹啊，你看啊，我们这样好不好哈？你帮我们找到老虎以后哈，他们两个人要是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了。
1: 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哎呀，我们都说到这样子了，跟你做生意好麻烦啊。啊，你说了，你说了。
1: 你们要把我哥的尸体找回来。
4: 太多，快去快回，小心点。

如果我这次能逃出去，我发誓，我再也不进这个。

0: 哎，笑屁呢！你系身上，我拉你上来。你咋回来了？我是盗猎的，又不是杀人犯。你还算是个好人，
1: 好人你就不抓我了？
0: 不成！不想跟你废话。赶紧上来，
2: 云姐啊！我跟你说过啊，我们出来了就是为了求财来的嘛，对不对？真不应该杀人啊，不应该啊！
0: 你别喝了，去看着那个小丫头，
3: 最后一瓶。
4: 喝你妈的气！我跟你说，你要是把那丫头放跑了，我把你脑袋拧一下，把陈生扶回屋去。
2: 不应该杀人啊，杀人是不对的。
0: 你真是想分钱给马勇的小弟啊？
5: 你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王家河这辈子最恨背信弃义的人。
5: 要是我们早点合作，
0: 不可能。我是兵，你是贼。

0: 你完全可以投案了。俺娘咋办？罚咋办？我累了，真的累了。这次分完钱，钱给他们，我亡命天涯。
1: 亡命天涯，你就没有想过继续在林子里当你的护林队长？
0: 可能吗？
1: 怎么不可能？知道你秘密的那些人。

你也知道我的秘密，是不是？我。

你走了，护林队还会来新人。不如你留下，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一起保守秘密，多好。

0: 像啊。你跟抛弃俺和俺娃的那个女人眼神一模一样。你是骗子，你们大家都全是骗子。
1: 我是真心想和你合作，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至于知道我俩秘密的人，林子这么大，让他们自己去林子里解决好了。
0: 把他们都干掉，也包括镇上。
1: 拿到钱，你说了算。
2: 这跑，我现在就弄死你！两个残废，你怕什么？你俩命挺硬啊，
3: 比你硬。
2: 那就看谁硬到最后呗。
3: 达达，
2: 送黄大仙去。
4: 一人一个。
5: 你小弟，你自己教育。

0: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1: 你还好意思叫我勇哥呢？啊！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吧？为了那么点破钱，你出卖我！
0: 卖我！让我再死，你要会失望，你不要给我！
1: 哎呀，达达，你长能耐了！逼你怎么了？你手里不是有刀吗？捅我啊！捅我啊！
0: 捅我！我就是要赚钱，你不要逼我。
2: 那个钱也是你赚的，你脑子被驴踢了？
0: 我脑子是被驴踢了。我跟了你三年，结果闹到现在这个下场。我他妈就是要赚钱，我有错吗？
2: 我先想想怎么活着出去。
0: 人，我还好要出去的。人，
3: 小子，真他妈狗毒！
0: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0: 刘哥，
1: 没路了吧？
0: 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
1: 你他妈让我捅几刀，我饶了你。

0: 救我妹。
1: 现在不行了，得缓缓。
0: 你咋也光滑了？
1: 死不了。
0: 走。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为了钱搞搞我喽？
0: 你啥意思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会不会为了钱把我杀掉了？你好好说，我给你10000块。
0: 那我会。
2: 那没事了哈，钱我明天上午给你啊，你好乖，那我先走了哦。

0: 现在警察都让刘胡了，
1: 一直当卧底。
0: 卧底，无间道。
1: 对不起，
0: 我是警察。跟你说点现实的，我救了你妹，开了山，放我走怎么样？
1: 对不起，我是警察。放心吧，我会跟你求情的。你犯的事跟他们比，不算什么。

陈生，陈生，吃早饭了。

0: 陈诚丫头不见了，
1: 黑子，
0: 没
1: 在屋里头，没回。啥？一夜没回？
0: 这酒喝的，会不会黑子和达子见财起意，把陈诚和丫头给劫走了？
1: 不会，
0: 人心隔肚皮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风声都出不去，没准在这村里。
2: 村子里肯定藏不住，估计进林子里了。哎，我说林小姐啊，你真的很倔啊！
3: 我必须把所有的士兵都找到，不能让他们找到我。
2: 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叫做刚出虎口又进狼窝啊？
3: 啊！我们要是碰到黑子他们，我们不完蛋了。怕什么？你可以跟他们说，你是陪我出来找虎的。
2: 我还要你帮我作证嘞。
3: 你会帮我保守秘密吗？
2: 我觉得这一片林子里面啊，只剩下我一个好人了。
3: 反正你不帮我保守秘密，我也就不帮你保守秘密。
2: 好了好了，我一定帮了。

0: 你搬出来给他们说情来了？
1: 哎呦，瞧你话说的，给您送钱来了，不要呢？
2: 拿钱。
1: 哎呦，拿什么钱呢？有我在，还怕缺了你钱不成？
0: 也怕，我不怕。咱村谁不知道咱们袁姐有钱？以后咱们村啊，还指袁姐罩着呢。
1: 那就成。你今天替队长办件事儿。
2: 啥事儿？
3: 我有几个人迷在林子里了，想请您找人上山取去。
2: 一个人多少钱？
3: 您说了算。
2: 这样，一个人200。
3: 一言为定，多叫几个人再带上狗。
2: 现在就给钱。
1: 给啥钱呢？你眼里咋就剩钱了呢？你说今天汪队长找你帮忙，你以后不一样找汪队长帮忙？哎
0: 呀，我能找他帮什么忙啊？他夏天不让我上林子里伐树，冬天又不让我林子里下套来。
3: 老哥，以前是我错了，这件事您帮我办好了，以后林子里的事儿好商量。
1: 哎呀，您不信他还不信我呀？我给他当担保。
0: 你呀，我信。等着啊，这就给你卷儿去。
3: 咋的？你不怕村民知道我们的关系啊？
1: 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守着这规矩，只要林子在，就没人会坏了规矩。

0: 哎呦，
1: 马勇，
2: 你啊啊！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停停停停！你们两个上那边，记住啊，发现人放圈吧啊！走吧走吧。哎，燕姐，咱这边。
2: 好，
3: 我回趟队里，看黑子回来没。
2: 小心。
3: 会的。
2: 走吧。
1: 哎，走。

0: 你还没死，命够大的。你都没死，我舍得死吗？啊！这么大的林子，我怎么老能碰见你，王八蛋呢？
1: 等你死了就遇不见了。你活着，我睡不着啊。
0: 看来咱俩今天只能走一个了。这家伙认识吗？你猜，咱俩谁能走出去？
2: 我想试试。
0: 那就来吧。
3: 最后一个就好了，快一点啊！呀，发现人了！
4: 哎，花什么大爷，赶紧走啊！
3: 袁姐，找着人了，
4: 快走！
3: 走。

0: 这林子够魔性的，两个死人都活了，说明这林子正气多。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这是深深夜在帮我，让我亲手埋葬到这些知道我秘密的人。要是这林子真正气，现在拿着枪的该是你，而不是我。
1: 逃不掉，也不逃了。我把你们都干掉，我还住在这儿。这林子跟我和，啊，你黑子在那边的小木屋里，
0: 他活着还是死了？
1: 死了。
0: 你把他葬了吧，会的。又一个知道我秘密的人死了，你还敢说这林子正气？
1: 我相信，邪不压正。下辈子见了，希望到时咱是兄弟。兄弟，我还是病。
0: 兵，匪。

0: 你忍一会儿，坚持住！啊！你坚持一会儿，我找东西。
1: 哎，这是沈爷，你吩咐无常啊！哎，这。

个事儿啊，你早上醒的时候是不是以为我跑了？你他妈

0: 你他妈的，咱们这么说也是战友啊，你就那么不相信我？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啊，我背你下去。
0: 走，别动，别费力气了，我没救了，我应该比你跑慢点儿。就是我抱你的头，
1: 这就是老师吗？这么老电影台词你还能记着？
0: 等开山的时候，你写报告啊，你把我写的高大威猛一点儿。挺帅的。

0: 先生，你这是要带着丫头去哪儿呀？
1: 袁姐啊，这单生意嘞，我不想做了。
0: 为了你这单生意，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现在想不做就不做了？
1: 那我赔钱给你啊，我赔钱给你好不好？
0: 赔多少？
1: 你说个数啊！啊，
0: 回去说。
1: 我觉得哈，就在这里说就好了啦，好不好？你说个数啊，我一定会给你啊。
0: 把这俩人带回村里去，钱我付双倍。
2: 来，把人给我带村去。
3: 都别动！
0: 命够大的，
3: 说明这林子正气多。我是海林公安局侦查处的侦查员林振茂，我侦灭我对面的这个女人涉嫌杀人和盗猎，我奉劝你们配合我工作，不要妄动。
4: 袁姐，这惹官司的事儿我可帮不了你。
0: 你们回吧。
4: 警察同志，我们就是来给人打工的，挣点小钱儿。这跟官家打交道的事儿我们可从来没掺和过。

0: 想抓我？
1: 对，林子里的事情都得在林子里解决，这是规矩。我不懂什么规不规矩，我只知道犯法、佛法。
0: 坏了规矩的人，出不了林子。
1: 林雪，你起来。
2: 哥，
1: 你起来。

哎呀，渴死我了！父亲，父亲。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

0: 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岭南好早茶，粮食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亮晶晶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3: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2: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4: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2: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隐身大盗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3: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2: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3: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2: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3: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2: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3: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往外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6: 你好，是辽宁。
7: 我报了案，5点17的，金银首饰被盗的。
6: 你好，辽宁。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人
8: 偷了。发生什么事情吗？
7: 就今天早上取的钱。
6: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房里的全部偷走了。
2: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3: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2: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3: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4: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

0: 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1: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2: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锁尾高手。
1: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3: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2: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4: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那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2: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毛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4: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2: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0: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1: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0: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2: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1: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没有，
4: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0: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6: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2: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3: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2: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1: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2: 隐身大盗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1: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4: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1: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

0: 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1: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2: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都是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0: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2: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1: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
3: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深入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1: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0: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4: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1: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3: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0: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1: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3: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5: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3: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1: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5: 老周这里面进来的，出去是走5点，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了窗户。
6: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不是？
0: 哦。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0: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3: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 身影的出现，我们身。

0: 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一点失落了。
1: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2: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3: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2: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3: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4: 我挺痛个汗，着想到我儿子有点这个还是存在的一些，我就现在整理到进去，他个他抢这个鸡蛋，头去就是行烟呐、改一支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2: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她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3: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2: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3: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2: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0: 不是银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5: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2: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6: 欠到谁的钱？
7: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0: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5: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嚣张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了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7: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了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也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0: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盗窃去了。
2: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8: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0: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2: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1: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

0: 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1: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2: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呢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1: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耄耋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0: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0: 翻供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2: 薄情寡义，
3: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4: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30播出。
5: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一旦吸入危害极大，生活中必须重视预防。如果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检查煤气管道是否出现老化、泄漏等问题。也不要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长途行车时定期开窗换气。如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刻关闭燃气等相关设备，打开门窗让空气充分对流，避免使用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并将中毒人员移至空气流通处，解开领扣，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静卧休息，有条件可尽快吸氧。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现场急救的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同一路段同一时段交通事故接连上演，是意外的巧合还是精心的算计？本是轻微的刮蹭事故，当事人为何甘愿赔付巨款？本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陌生人为何能了如指掌？妻子的直觉，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他说我出事情了，出车祸了。
3: 怎么开的车？
4: 不行，我要报警。他说要报警啊。
2: 当时我吓得那个腿直发软。
5: 当时呢，他还表现得比较紧张的，就是支支吾吾的。
2: 当时我就有直觉了，但是呢，就是不敢说出来。

0: 天色阴郁，憋了一上午的大雨终于在雷声的催促中倾泻而下。就在人们纷纷找地方躲雨的时候，谭家村村民唐女士却匆匆上路了。突然意识到的危险让她觉得一分钟也不能多等。
1: 但我有可能被敲竹竿，紧张，很紧张，非常紧张。
2: 当时呢是我们值班接到一个本辖区一个女士，当时呢因为她是也没有说得很明确，就是说9月20日和9月23号早上天蒙蒙亮。

0: 的时候，她丈夫呢在驾驶自己的一辆轻型小货车行驶在村道上的时候，在同一个地点跟人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1: 让唐女士感到蹊跷的是，这两次交通事故居然都发生在同一路段、同一时段，前后间隔仅仅三天，而对方驾驶员提出的赔偿数额远远超出了车辆的实际损失，总计达103,000元。
0: 她丈夫呢，当时赔的对方金额比较多，妻子呢表示有疑问。一方面就是说想叫我们看看监控看当时发生一个交通事故一个责任认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车损赔偿合不合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明明感觉对方提出的赔偿数额不合理，汤先生不仅没有报警，还当场全额支付，这种行为实属反常。
0: 那我觉得正常的情况下，当时肯定会报警，因为涉及到责任划分也好，保险公司也好，因为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你说单独私底下拿个10万余元去赔偿，我觉得不大现实。
1: 带着不解和疑问，民警调取了两起事故现场周边的监控一探究竟。监控记录的是2025年9月23日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当天清晨5点33分，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越野车在该路段行驶了一段距离后停在了监控的远端，疑似与汤先生驾驶的小货车会车时发生了事故。由于监控位置距离事故现场较远，看不清两车相会时的具体过程，民警一时无法判断孰是孰非。这是同一路段9月20日的监控视频，这一次民警能够从中看清事故发生的原委。监控显示，一辆同样是江苏牌照的黑色轿车正与汤先生驾驶的小货车相向行驶，两车即将会车时，汤先生提前闪了闪大灯，意在提醒对向车辆注意避让。在双方会车的一刹那，汤先生还主动将车头转向右侧，最大限度地为对向车辆留出通行空间。此时黑色轿车只要正常直行，就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0: 但是嫌疑人车辆呢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个向左打方向，就是主动向汤姆车辆一个冲撞的一个过程，所以导致双方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很明显是一个主动撞击，并且索要一个高额的赔偿，那可能涉及到一个敲诈勒索的案件。
1: 令民警困惑的是，作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汤先生应该能察觉到对方的恶意撞击行为，他本人为什么不来跟警方说明情况呢？面对民警的追问，唐女士的神情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0: 当时呢，她还表现得比较紧张的，就是支支吾吾的。她说：“我老公可能有事情，做生意忙来不了。”那我们觉得这个情况更加可疑了。
1: 汤先生夫妻俩显然都在回避着什么。根据唐女士提供的信息，民警随即进入公安大数据平台查询汤先生的情况，随即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在2023年和2024年，汤先生曾两次因酒驾受到交警处罚，驾驶证早已被吊销。如果汤先生此后继续驾驶机动车，就属于无证驾驶，他将再次受到严厉处罚。
2: 我老公是无证驾驶呀，就是当时有点矛盾，报警嘛又想报警，但是又怕我老公被拘留。
1: 为了尽快弄清两起交通事故的真相，民警耐心劝说唐女士要放下心理负担，面对现实问题。
0: 我也对她进行了一个解答，如果说将整个事件的一个来龙去脉向我们自陈述清楚，那可能就属于一个自首的一个情节，自首呢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呢可以进行减轻处罚。
1: 明白了这番法理之后，唐女士主动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2: 我说没事的，事情既然事情发生了，该面对还是要去面对吧，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你犯错误了就面对吧。
1: 在妻子的劝说下，汤先生很快来到了红星桥派出所。那么连续两次因为酒

0: 驾受到处罚，他为什么还要无证驾驶呢？汤先生告诉民警，他平日里从事鸡鸭屠宰贩卖的生意。每天凌晨四点左右，他会将购买的活体鸡鸭运到镇上进行屠宰，之后再将新鲜的鸡鸭肉送至市场和饭店进行售卖。在驾驶证被吊销后，汤先生曾花钱雇佣过司机，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他思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省下这笔费用。
1: 因为呢，经济压力有点负担，然后呢，我自己开车呢也是老省得早上呢省得叫驾驶员，那个工作少一点，那自己多赚一点是这样的。
0: 自知无证驾驶属于违法行为，所以汤先生开车上路时非常小心，生怕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事情败露。然而有时候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2025年9月20日早晨5点，汤先生驾驶满载鸡鸭肉的货车去送货。5点半左右，他经过唐岗路时，与对向驶来的一辆黑色轿车会车。
1: 我看到那车子来了了，我让着边上了，他故意那个车头转了一下，他就是把我的反光镜轻轻地擦过去的。
0: 眼见只是轻微刮蹭，汤先生连忙下车协商，希望赔点钱息事宁人。但是对方车辆的男性司机却表现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声称一定要报警解决。
1: 他说要报警啊。报警吧，我心里害怕了，因为我没有驾驶证，对吧？我说给你3000，还不行，跟你留不来的，我要报警。这会我给你5000，到5000他还不敢，我说给你7000好了。
0: 汤先生无论如何也不敢报警处理，所以他宁可多花一些钱，也要尽力安抚住对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汤先生向对方转账了7000元作为赔偿金，事情才算了结。
1: 当时他同意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下次注意点好了，就是说等到了这个7000块钱嘛，反正稍微省吃俭用一点嘛，也算了。
0: 然而这次教训并没有让心存侥幸的汤先生悬崖勒马，反倒让他认为只要驾车再谨慎一些，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倒霉事了。然而好像冥冥之中有人故意作对似的，仅仅过了3天，同样的麻烦再次降临了。在同一时间段、同一路段，驾车送货的汤先生与一辆对向驶来的黑色越野车不期而遇。
1: 看到车子过来，已经心里很害怕了。我说不要撞，不要撞。看到过来了，我叫车子靠边，慢慢靠边，已经停掉了。他那个车子一下过来，我说完了。好了，啪嗒的一下把我车子撞上去了。我当时跟他说，你怎么开到这边来了？他就说我怎么开的，我车子我就是拿了一根香烟，那个香抽了一个烟烟，就是车子撞过来了。
0: 令汤先生意想不到的是，这名女司机明知自身存在过错，本应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但是她却坚持要报警处理。而这一招正好戳中了汤先生的软肋，他主动提出赔钱私了。于是相同的剧情再次上演，一番讨价还价后，女司机同意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索要的12万元降至9.6万元。此时汤先生银行账户上仅有4.6万元，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向妻子求助。
2: 当时那天我们上班比较早的，那时候晚天5点多钟，我没想到厂里，我老公打电话给我了，他说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厂里，但你赶紧来，我说干嘛？我出事情了，出车祸了，当时我吓得那个腿直发软，我知道我老公没驾驶证了，然后我开车时我那个手。那个脚踩的离合器我都在发抖的。
0: 赶到现场后，唐女士不敢多问事故详情，她一面帮助丈夫极力安抚女司机的情绪，一面向亲戚朋友借钱。1个多小时后，唐女士从银行取出了东拼西凑来的5万元现金，交到对方女司机的手中，此事方才作罢。

0: 解决了眼前最棘手的问题，静下心来的唐女士向丈夫了解事故的具体细节。此时，汤先生这才将当天发生的事故，连同三天前发生的事故，一五一十告诉了妻子。唐女士越听感觉越不对头。
1: 我老公说上帝节出现过这档事，然后我就联想起来肯定是不对了，不对了呀。这正常人同一个时节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地方的车牌撞的肯定不对劲呀。当时我又有直觉了，但是呢没有，就是不敢说出来。
0: 对于妻子的直觉，汤先生也觉得在理，他苦于自己无证驾驶也不敢声张，
2: 纠结得很纠结。我就是不想去记的，那是真的，心里反正有一种怎么说呢，反正有一种害怕，是真的。
0: 唐女士也明白丈夫的担忧，但一想到十多万元的血汗钱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她还是心有不甘。
1: 生气啊，肯定生气啊，十万块钱相当。

0: 让我们省一点。
1: 这两起接连发生在同一路段、同一时段的交通事故，究竟是事出巧合，还是人为设计的圈套？民警决定先从排查对方车辆在事发前后的行驶轨迹入手。监控显示，2025年9月23日发生第二次事故当天的凌晨3点20分，这辆悬挂江苏牌照的黑色越野车从长深高速驶入浙江省长兴县，50分钟后就出现在了汤先生家附近，似乎在观察汤先生的动向。4点04分，汤先生驾车出发，仅仅2分钟后，黑色越野车也掉头离开了。
2: 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可疑的一点，就是像是专门就是等着汤某这辆车，为了这辆车而来的。
1: 凌晨4点57分，这辆黑色越野车提前出现在汤先生每天必经的塘岗路上，并熄火停在路边，显然是在等候着什么。大约半小时后，汤先生驾车驶入塘岗路，而这时嫌疑车辆也随即发动，朝着汤先生的车辆开了过去，随后刮蹭事故发生了。
2: 这个事情情况也代表呢，就是说嫌疑人就是想对汤某进行一个作案啊，目标很明确，相当于用通俗话讲就是一个守株待兔了。
1: 民警继续追查了3天前第一次交通事故中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发现二者竟然高度一致。在事故发生后，两辆车都沿着塘岗路驶离坦家村，而后在没有监控覆盖的村道上消失了。民警由此推断，两辆车属于同一团伙，他们就是专门为汤先生而来的，这根本不是意外事故，而是一起精心预谋的碰瓷敲诈。那么，汤先生被敲诈的10多万赔偿金最终落在谁的手中呢？
2: 因为有两笔转账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啊，我们对这两笔转账记录进行了一个查询，发现对方的一个微信号呢不实名，无法落实到具体的一个身份。另外一个呢是对方的车子呢牌照也是假的，那我们想通过牌照找到这个车辆的主人，也是相当于这个线索断掉的。
1: 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如此精准地碰瓷汤先生？对方不仅知道他每天清晨送货的时间和路线，还知道当天驾车的就是汤先生本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清楚地知道汤先生已被吊销驾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敢报警处理。
2: 对于这个情况，如此精准的一个作案呢，给我的反应就是说，是不是熟人作案？一方面对于汤某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情况，包括一个行驶路线是比较掌握的，第二个呢，他们其实也在一个对自己一个伪装，因为两次案损达到10万元，他们也绞尽脑汁啊，对自己一个身份一个隐藏。
1: 那么这个居心险恶的熟人会是谁呢？民警仔细地询问了汤先生，力图帮助他甄别出藏在身边的可疑人员。
3: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也想不到是谁，因为我这个人为人还可以的，在我们车上的也没有得罪过的人，我们车上了解我的都很多人，当时的时候也没有怀疑我们自己身上的人，没有怀疑自己身上的人，自己附近的人还有朋友啊，
2: 他们身上的人都知道汤某因为酒驾的事情被拘留过，知道他没有驾驶证，相当于这方面也没有得出有效的线索。
1: 尽管线索一次次中断，但民警在逐帧排查监控视频时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在第一次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嫌疑车辆驶入叶家村南路时，隐约可以看到正副驾驶位都坐着人，但是在半小时后，嫌疑车辆驶出叶家村，进入事故现场所在的塘岗路时，坐在副驾驶的人不见了。
2: 通过汤某的一个询问，整个这次发生事故的过程中，也仅为一名男性，没有其他男性出现过。那剩下的一名男性肯定去了什么地方？那我们推断，在两个监控点位之间，这个男人呢肯定下车了。
1: 无独有偶，在第二次交通事故发生前，嫌疑车辆离开汤先生家附近时，正副驾驶位都坐着人，并且都是男性。但是40分钟后，

0: 车辆驶出叶家村时，车内只有驾驶位坐着一个人，疑似是一名女性。
1: 我们向汤某再三确认了之后，他非常肯定啊，对方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车上只有一个人，也就是一名女子。
0: 看来第二次事故发生前，正副驾驶位上的两名男子也是在叶家村下车了。民警确信下车的两个人一定会在叶家村内留下踪影。公共视频显示，2025年9月23日早晨6:03，两名可疑的男性身影出现在村道上，他们在这附近徘徊了近一个小时。而这段时间刚好是第二次事故发生后唐先生和唐女士筹钱的时间段。大约7点钟，二人的身影离开了叶家村，而这刚好是赔偿结束、女司机离开现场的时间段。
1: 看到这个监控的情况之后，我第一感觉那肯定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嫌疑人了。那我们接下来工作，那就要进一步求证了，到底是不是这两个人？
0: 经过汤先生辨认，两名可疑男子中穿黑色短裤的正是第一次发生刮蹭事故的男性司机，而另一名穿蓝色牛仔裤的男子则是他因酒驾被刑拘时在拘留所认识的徐某。嫌疑人徐某41岁，江苏盐城人。当徐某二字与那个勒索自己的嫌疑人重叠在一起时，汤先生感到难以置信。
1: 当时汤某还是比较震惊啊，因为在汤某眼里，徐某跟他应该算是好兄弟，他们两个曾经一起在拘留所里，应该是那种共患难的关系。
2: 不忙过年了嘛，过年他说欠人家钱，车子让人家开走了，开走了之后没钱干嘛？我说你要多少钱？他说2-3千，2-3千嘛，我就说干嘛我给你钱，把那个车子帮他赎回来让他开。他没有回老家，我说在我家里过年，我们吃年夜饭，等到他7点多钟，你说还不是不是兄弟的感情，真把他当亲兄弟一样的。
0: 由于关系亲密，汤先生经常请徐某一起吃饭叙谈。在饭桌上，汤先生曾经毫无保留地谈到自己的生意，包括每天送货的行程。而在驾驶证被吊销后，送货和出行都变得很不方便了。
1: 那给我们感觉就是说，汤某说这些话呢，可能就是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徐某呢，对于这个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长滨海路。
1: 经过信息研判，穿黑色短裤的男子叫玉某涛，38岁，也是江苏盐城人。玉某涛的妻子王某，39岁，江苏盐城人，正是第二次刮蹭事故中的对方司机。根据可靠情报，此时徐某和玉某涛又从江苏盐城来到浙江省长兴县。
2: 到了9月28号晚上的时候呢，通过整夜的一个追踪呢，发现确实这两个人呢，在又到了我们长兴红缨桥这边，且在一个宾馆里住下来。
1: 2025年9月28日凌晨4点，民警在宾馆将正准备出门的犯罪嫌疑人玉某涛抓获。
2: 对，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因为当时我也第一时间问他，知道为什么我们找他。当时呢，玉某就点点头，表示了默认。
3: 陈老师啊，你是学校的所长兴分局啊，
4: 好吧？嗯。手指出来。
1: 随后，民警在这家酒店房间内将犯罪嫌疑人徐某抓获。2025年9月29日下午，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江苏盐城的家中被警方抓获。
4: 走走，先
5: 走。哪里啊？
4: 到派出所。派出所，派出所。
1: 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碰瓷、敲诈勒索汤先生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抓到了，他人家有这个就是碰瓷嘛案例，就是人家喝过酒，然后逮住人家车子一撞，人家赔，人家不会选择报警的。
6: 当时呢，遇到的那时候想还高利贷嘛，然后问我有没有认识的、没有驾驶证的或者喜欢喝酒的，然后我想到汤学堂嘛。
1: 两个利欲熏心的人一拍即合，将罪恶的手伸向了徐某的好友汤先生。第一次碰瓷7000元轻易得手后，玉某涛又叫上妻子王某，故技重施，敲诈勒索了9.6万元。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在准备对汤先生再次下手。
2: 然后后来经过审讯啊，徐某也交代，就是说在两次作案返回江苏盐城之后呢，他们就将这两辆车处理掉了，并且又是用所得的赃款呢进行重新购买了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叫小轿车。所以这次他们来长兴呢，就是为了伺机在作案。
4: 听说呢也知道自己这个事情做的他们真的是太龌龊，真的
6: 他没有后悔药，有后悔药的你只要钱来买我肯定会买，真的。
1: 案件侦破后，警方扣押了涉案车辆，并为汤先生挽回损失8万余元。因其有投案自首情节，公安机关对汤先生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人民币，免于行政拘留的处罚。
7: 现在不会有无证驾驶，以前已经发生这种事情已经很后悔了，对吧？
8: 经过这个事情我们嘛虽然损失一部分，但是也摄取了教训，但现在我老公也知道了，以后也不干违法的事情了，我们以后再遇到任何事情我们第一时间报警。
9: 事实上我们长兴县公安局在审厅部署了100人攻坚，针对老百姓身边的民生实事一言严处严打。我们同时呢，一旦发生类似的情况，也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0: 呼和浩特的越野车却在西安中途交货了。查不到身份的神秘毒贩，他的出货量却一再攀升，而被拆开的汽车音响却揭开了密友之间的秘密。
1: 隐蔽的改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4: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7: 终于看见希望。
8: 谁呀？
9: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10: 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
11: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12: 我舅啊，他原来姓穆，他原来姓季。
13: 哎呀，你说这事闹的啊！
10: 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
13: 我希望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草河案 DNA 成功比对出有前科的李丽，这一集，东林三女同案有了新进展，不过也遇到了新问题：陶威之三人组能否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9: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
8: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
14: 警方连夜对李丽进行突审，李丽拒不认罪，还一问三不知。秦川知道此案时间太长了，犯罪嫌疑人料定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势必艰难。DNA 等技术证据虽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但面对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嫌疑人，口供突破往往成为一场硬仗。李丽的心理防御由三重因素构成：长期逍遥法外形成的心理定势，认为间接证据无法直接定罪，以及极度的麻木与自私自利。
1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9: 喂，
16: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9: 比重了？确定吗？
16: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1/3就出来了。
9: 好好，你们都在吗？
16: 我们都在呢。
9: 好，我马上过去。
17: 比重了，秦总。
9: 去卫生中心，比重了。雷润，
18: 嗯，
9: 在哪儿呢？我看看。
18: 你俩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9: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战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8: 哎，方女，
19: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穆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20: 这么近啊？
19: 对呀、
20: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19: 是啊。
21: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19: 嗯，

0: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0: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0: 这案子再也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3: 那里头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真难呀，原本以为比对上了穆新生和他侄子，很快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万万没想到陶维志亲自带队采集了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样本，结果却都对不上。这一情节将东林三女童积案侦办中的技术困境与人物心理推向了极致。穆家适龄男性无一比重，但由于曹阳确认 DNA 指向穆家，凶手的祖先一定姓穆，可能因一些变故，犯罪嫌疑人被记在了其他姓氏之下。技术虽能划定精确方向，但实际采集的样本覆盖不到已故者、外迁者等盲区，而凶手恰巧处于这些盲区之中。这种技术介入后的非技术性瓶颈，让基层侦查员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陶维志六年追凶，从顾家到穆家，每次希望燃起又被浇灭。得知比对全无结果后，他急得捶胸顿足，差点要在墙上撞晕过去。这一情节也呼应了原型案件山西绛县419案的真实侦破过程。穆家 DNA 比对全部失败，非但不是终点，反而是打开真相之门的真正起点。
0: 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书生的顾家一样啊？
4: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1: 就说我舅。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 我妈也就走了。
2: 她有几个娃？
0: 她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她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

0: 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哎，溜了溜了，那，哎呀！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淮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这。看我来劲。
1: 哎，丫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岭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立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2: 在哪儿？
1: 这儿，连门一脚了。
2: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1: 哎，慢点儿！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3: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哦，
1: 谢了。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咱怎么了？不太对啊！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1: 对，
3: 咱得稳住，稳下来。
0: 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吧？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你急什么呀？别急，哎呀，大爷。
4: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
0: 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4: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不是你，
1: 大爷。
4: 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5: 没咋听说过，您听到这里恐怕也要糊涂了吧？顾家还没查明白，这又出来了穆家和季家，但陶维志仍不放弃。他打听到穆春光的父亲叫季三坡，是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人。陶维志一行三人历尽周折，终于来到东井村，然而几番打听之后，却一无所获。村里没有人认识季三坡。 陶维志此时处境极为艰难，六年追查顾家无果被质疑，走火入魔。穆家所有适龄男性 DNA 比对失败，他差点在墙上撞晕过去。如今好不容易追到东井村，又是一无所获。这种屡败屡战的韧性，正是陶维志的核心品质。他靠的是用脚步缩短与胸手距离的笨功夫。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没酒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这段镜头采用纪实风格，以固定镜头和跟拍呈现黄土枯树的粗粝画面。陶维志三人孤独前行的身影是演员傅大龙，精准刻画了的陶维志的苦行僧状态，外形灰头土脸，不修边幅，展现六年奔波的沧桑。整段表演克制而有力，与半纪实的影像风格共同塑造了一个屡败屡战、坚韧悲情的基层刑警形象。
1: 接着查，我第三次全县性记者都给他找出来。
2: 陶队的破案三人组，那真是从希望的顶峰一下又掉进了冰窟窿。 DNA 比对明明锁定了穆家，可把全族适龄男性查了个遍，愣是没对上。陶队当时急得捶胸顿足，这感觉就像眼瞅着要抓到鱼了，网却破了。但是咱人民警察最不缺的就是这韧劲儿，案子断了线怎么办？往上查。方文局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查那个去世20多年的穆春光，这可真是大海捞针了。陶队他们仨立马就成了追凶三人组，三个外乡警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子里，陪着笑脸重复着同一个问题，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摇头。这就是基层办案最真实最磨人的地方，它不像影视剧里演的总有关键线索从天而降，更多的时候是跑断腿磨破嘴却一无所获。破案不光是高科技的 DNA 比对，也不光是审讯室里的智勇博弈，它更像是这田间地头农家院舍里面用脚板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韧劲儿啊。陶队那句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来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公安干警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时间再长，困难再多，只要有一丝光亮，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这份执着，这份韧劲，才是照亮沉沉黑夜，最终迎来真相大白的那一束最原始也最可贵的光。陶队的临门一脚是否能够射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喂，哎，秦总，我
4: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5: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4: 哎，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6: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7: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8: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6: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5: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4: 好了秦总，明白了，您放心。
9: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7: 来吧，我来试一下。
9: 来吧，试一下。
6: 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
9: 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10: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9: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1: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2: 没有，
0: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0: 没有啊，
3: 没有问题，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1: 来
0: 过来。
4: 老龙，你回来了。
1: 老张，
4: 哎，
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
5: 这段剧情聚焦到清江两岸，秦川将指纹排查作为清江案的突破口，要求对18年前具有作案能力的适龄男性进行大规模指纹采集。派出所龙所长在认真学习采集技术后，下班回家途中偶遇看守所的老张，随口一问便得知看守所新关押了一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当即拜托老张帮忙采集指纹。这个看似顺嘴一问的举动，最终成为案件告破的关键。作为振兴派出所所长，龙思明并未因下班而卸下职责，始终保持刑警的敏锐。
1: 还在说呢，
5: 听到新关押人员信息，便立刻联想到指纹采集对积案侦破的重要性。此举是龙思明主动延伸指纹采集工作触角，弥补排查盲区的表现，让指纹采集实现全覆盖，为后续比对出凶手指纹、突破案件僵局埋下伏笔。
1: 好的好的，谢谢。
4: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4: 好，取一下您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秦川让郭佳琪发动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配合采集指纹，因为公安民警工作量太大，所以当年聚众发动基层力量也是无奈之举。公安机关早在2007年就印发了《公安机关指纹信息工作规定》，该规定明确，指纹信息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侦查破案、打击犯罪服务。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权依法采集指纹信息。同时，公安部门在采集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必要、准确、安全的原则，不得侵犯被采集人的合法权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利用指纹信息比对查破案件，是公安机关掌握的一项重要侦查措施，未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得向公安机关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有关情况。龙思明拜托看守所的老张帮忙采集新关押人员的指纹。接下来的剧情又聚焦到了东陵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秦总，您找我。
4: 那个东陵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4: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5: 钱总好，大家好啊。
6: 啊，老曹。
5: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6: 你说吧。
7: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5: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7: 全部被排除。
8: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儿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井村。
7: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9: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7: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5: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0: 这么一说，
9: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7: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5: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7: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5: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 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6: 我想想啊，你看东景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景村啊？
5: 啥叫原来东景村？还有两个东景村？
6: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景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景上村，一个叫东景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景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景村啊，就都叫成东景村了。
7: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景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

0: 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2: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见？
3: 陶维志三人组发现东井村实际上是东井上村，还有一个东井下村后，他们三人立刻去东井下村找村志，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纪的人。此前三人寻访村志无果，功德碑上的多名纪姓人员直接缩小了排查范围，为后续找到曾修村志的老人，挖掘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关联，埋下核心伏笔，打破了前期走访排查的僵局，让积案侦破有了明确方向，承接了前文排查与东井下村相关人员的任务，也为后续核查嫌疑人身份做好铺垫，让整个侦查线更具连贯性。三个人的坚持与艰辛在这一刻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网友都说三人组已经将办法穷尽。这段剧情既体现了陶维志三人组间目标同向、彼此支撑的情谊，也让三人组的形象更加鲜活，摆脱了单一的侦查工具人设定，让观众看到基层刑警在办案中既有专业坚守，也有并肩作战的温情，同时也强化了团结协作破积案的剧情内核。
1: 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4: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的。
5: 10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坡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5: 纪家三坡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5: 我
1: 是不？纪三坡是不？纪三坡
5: 啊，纪三坡，纪三坡，
1: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5: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60几年吧，纪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5: 对呀、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穆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5: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看看，
5: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5: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6: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
4: 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7: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

0: 立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那是个
7: 波旁。
8: 陶队三人组历经坎坷，无数次临门一脚，又无数次从头再来。网友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他们在全国多地绕圈，最终又回到了距离案发地1.5公里的地方。从顾家找到季家，从道观功德碑上找到很多姓季的人。陶维志耐心询问村里岁数最大的老人，老人想起来季三坡和穆春光一些事儿。这季姓人家找到了，破案还会远吗？数字化背景下，很多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依靠新技术去锁定嫌疑人，但犯罪现场依然是侦查破案的基础。调查访问、摸底排查等传统侦查手段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像片中不同村子里复杂的社会关系、乡土人情，还有改姓过继等细节，都是靠一点点走访摸排，并不是计算机软件能够提供的。回到剧中，神志模糊的老人提供的证言有证明效力吗？功德碑上的季姓先人与陶队要找的犯罪嫌疑人是什么关系？清江那边的民警还在大量比对指纹，这些积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告破？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9: 比中了，我比中了。
10: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
1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12: 就是清江本地的。
13: 我是收了钱，探了监，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14: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13: 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15: 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

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他们吸食笑气，险丧命于车祸中。
12: 这次呢，命大，第二次，这不可能有这么幸运的。
11: 盘踞在当地的销售团伙逐渐显现。
13: 通过货物运输会将消息运到他这边，
11: 深入调查，持续追踪，意想不到的状况接连出现，背后的操纵者究竟是谁？幕后毒手一线正在播出。何亮在2024年4月22日实施盗窃，得到了60000元赃款后购买了笑气，仅过了半个月时间，何亮就因大量吸食笑气导致下肢瘫痪。
14: 在跟我们供述他自己的犯罪事实的时候，就跟我们交代，他说他在盗窃的时候就是穿着尿不湿去盗窃的，虽然他那时候还能行走，但是他的中枢神经啊，就是腰部这一块的神经，他可能已经有一点麻木，他可能不能控制自己的大小便了已经。
11: 得知弟弟的情况后，姐姐何女士痛心不已，
15: 又痛心又失望，而且他已经是要靠坐轮椅，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那当时去医院去什么，那都是我父母包括我们一起陪着的，那当时医生也说了，这种情况严重的一辈子可能就是在轮椅上待着了。
11: 同样是吸食笑气成瘾的小雨，在2024年8月20日车祸发生后，第三次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16: 是你命还在，但是你再次糟蹋这个命的话，我说，就算我爸妈，不来管你了，我说老天也不会管你了，肯定会更严重的啊！我说你也懂的，他说是的，那么。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那个责任啊，就是说他是成年的，开车的其实是未成年，租车的情况是我女儿先租嘛，但车号出来了嘛，那个租赁公司嘛肯定要找我女儿。
1: 交通事故中车辆损坏严重，作为租赁人，小雨要对车辆租赁公司进行高额赔偿。
0: 他当时很受伤啊，他说又不是我要租的，他说你为什么要推到我身上，我说他是推卸责任了嘛，这个责任我说好在还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如果是有人命呢，要判刑呢，我说你要去坐牢啊，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啊，我说那时候你怎么办。那么他也有触动，他感觉这个世界真的是，他说我那么相信他们，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害我。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浙江省诸暨市的小雨和何亮，一个因为吸食笑气三次进入医院进行救治，另一个因为吸食笑气下肢瘫痪，还为了购买笑气盗窃财物。笑气也就是一氧化二氮，属于危险化学品，具有上瘾性，吸食后对人体神经系统会造成严重伤害。可是很多青少年因为猎奇，因为从众心理，会跃跃欲试想去接触一下笑气，最终导致笑气在他们当中蔓延和渗透。那么这些笑气是怎么流向了青少年群体的呢？
1: 张辉和小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吸食笑气造成车祸发生，此事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经过调查，警方得知两个人吸食的笑气是张辉提供的。
3: 在我们禁毒工作有一句话，就是可以从一个吸毒人员挖出一个制毒工厂，所以说笑气的来源以及它周边的这个吸食的圈子，以及它是否存在着这个购买笑气以后有这个再次去贩卖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想围绕着这个点去把它的整个一个情况脉络去挖扯出来，所以说当时呢我们也没有轻易的去惊动他，然后是想把整个案件再继续深化的去做。
1: 张辉是警方重点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警方还扩大了调查范围，从不同渠道反馈来的信息中对涉及笑气的线索进行摸排。
3: 我们梳理了今年的整个一个警情之后，发现这类警情还是比较多，那么其中主要是集中于两类，一类呢就是刚刚讲到的交通事故类的，当然是以这种单车事故为主，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以这种家长去举报自己的这个孩子这种警情。
1: 值得注意的是，笑气吸食人员会选择在行驶的车辆里吸食笑气，因为车辆不停移动，不易被警方发现。张辉和小雨一边开车一边吸食笑气，就是出于此目的。另外，公寓房和娱乐场所也是笑气吸食人员经常聚集的地方，年轻的男男女女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吸食笑气。
4: 全部打完了，这
5: 小灿灿，
6: 你是啥鬼呀？
4: 我在上头，兄弟呀、啊、兄弟呀、啊，神刚刚清理呀、啊，我刚刚又打了，刚刚最后一盒打掉，最后一盒打掉了，昨天晚上连干两箱。
1: 经过前期的摸排工作，警方掌握了一批吸食笑气人员的情况，并且组织警力对重点场所进行了多次突击检查，收缴了大量各式各样的笑气。
7: 这个里面都装的是一氧化二氮，然后这个像子弹头一样的，就是最小的一个包装。可能吸食笑气的人一开始都是用的这个小包装，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量明显就不够了啊，而且那么小的还麻烦，然后他们就会换成稍微大一点的包装，就这个，这是0.5升的啊，然后这个吸一段时间以后，又会觉得这个量是太小，太不方便了啊，一罐不够吸，再就换成这个大，这个是4升。 四声装的啊。
1: 笑气瓶从小到大各不相同，张辉、小雨、何亮他们平时吸食的就是四升装的笑气。
3: 成瘾以后诱发着你对于这个吸食的量会越来越大，频次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可能你从一开始你可能一罐子你能够玩一天，但是到后续的话这一罐子可能都满足不了你一两个小时，你会源源不断的去购买笑气。所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量，说是一定是它能够多长时间去消耗掉这个东西，它只会让你的量会越来越大。
1: 吸食笑气成瘾后吸食量就会越来越大，一旦没有了购买能力，那么吸食笑气的人员很可能会动起歪脑筋，
3: 就跟毒品会产生的这个问题一样，一旦等他成瘾以后依赖以后我们见过一天花了一两万块钱去买气的人也有，他跟一帮朋友大家一起玩。那么当这种经他本身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的，当这种经济来源没有经济来源又需要这种这么大的开销的时候，那势必是会导上他们去走上这个犯罪的道路。女孩子可能就是走上了这个卖淫的路，或者说去走上了这个介绍卖淫的路，男孩子可能就是很简单，就是去拉车门砸车门，或者说是甚至去抢劫。
1: 诸暨市吸食笑气的人员全部纳入了警方的视线，但是这些人员吸食的笑气从何而来还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
3: 我们会发现其实就相当于整一张网络有很多点我们都发现了，但是每个点之间到底该怎么连，或者说是它关系具体去怎么产生，其实我们内心还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是想把关于整个面上的这些所有在吸食的能够涉及到的这些笑气的吸食人员我们先能够拎起来，然后再围绕着他们的这些材料跟资金再去做一个深化的一个分析。
1: 研判工作深入开展，在这个过程中警方发现包括张辉在内的一些吸食笑气量较大的人员会经常向同一个账户转账，这个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8: 转账的金额呢，大多数是400、800、1200等比较有规则的这个数字的一个转账金额啊，我们就觉得这些金额比较可疑。我们了解的这个笑气的这个市场价来说，多半是以400的价格来按照单瓶的这个计算的金额，那如果是800的话那就是两瓶。
1: 不同的笑气吸食人员向同一个账户转账，转入的金额又符合笑气的定价，警方认为这个收款账户一定大有文章。
8: 吸食成瘾之后啊，他们在日常阶段是会经常性的要向某一个向自己的这个商家啊上线进行购买大量的笑气，那如果是在短时间内啊大量的向一个陌生账户进行转账的话，那是就是非常可疑的。
1: 警方查明收款账户的持有人名叫张军，23岁，诸暨市人，张军也是一名笑气吸食人员。
8: 发现他平时都在自己租住的这个房屋里面深居简出，作为一个无业人员，他其实很少出现在其他的一些场合。
3: 他是一个长期吸食者，到后面呢其实他真正的角色其实他是一个贩卖者。因为我们在收集到的这份笔录材料里面有很多材料都讲到他们从张军这边购买到过这个笑气，然后具体的这个金额时间都能够做到一个一一的对应。
1: 张军就是贩卖笑气的嫌疑人。调查中警方还发现早在2021年就已经有人向张军购买笑气了，
3: 时间跨度也比较长，有些早的可能从2021年、2022年就有零星有几个人，然后但是大部分的都是集中在这两年，以这个23年跟24年为主的。
1: 到了2024年，向张军购买笑气的人员已经有20多名。
2: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和存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相关限制性规定，不得违反。很显然，张军未经许可擅自贩卖笑气，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张军不但自己吸食笑气，还给他的所谓下线提供笑气。那么，张军的这些笑气到底是从何而来呢？他与购买者又是怎样进行的交易呢？
1: 精心设计，买卖双方默契配合，深入研判， 西毫剖离，

0: 他们的诡计能否识破？幕后毒手一线正在播出。张军是警方重点关注的人员，在对其深入调查的过程中，警方注意到找张军购买校器的人员并不一定都认识张军。
1: 最一开始其实做的就是一个熟人的生意，就肯定是相互之间介绍啊，我知道谁在卖，那我把这个微信号推给你，你去找他买就成。到后续的话，其实他们也会去更换自己这个作案账号，就相当于我可能这个微信号跟我是人绑定的，那我可能你公安来做追查的话一下子也会发现，因此呢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周边的一些关系人，甚至说是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的这个注册的这种微信跟你去进行通联。所以说到后续来讲的话，买家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卖方到底是谁。
0: 吸食校器的人员有自己固定的圈子，时间长了他们就知道可以通过某个社交账号能够联系上卖家。到了后期，购买校器的人员增加了不少，张军就会把这门生意交给一名手下来办。
2: 帮手叫做李华，是张军的一个重要的小弟，他在吸食校器的人员和张军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张军有时候他自己也接单，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李华在负责接吸食校器人员的单，并由李华进行这个配送，张军的这个收款账户进行收款啊，然后再向这个李华支付相应的这个报酬。
0: 谁需要购买校器，就会把需要的数量通过信息发送给李华。接到信息，李华会根据买方需求的数量进行报价，谈妥后买方先把钱转给李华，李华再将钱转给张军，最后张军把校器交给李华，由他与买方进行交易。
1: 从最一开始的就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易，就是你要购买校器，那我直接就把校器带到你这边，然后我们完成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易。到后来呢，其实因为之前也有陆续的有一些警情，那么像张军他其实对于整个自己的这个犯罪模式呢，他也做了个升级，他从最一开始这个面对面交易呢，改成了像去做埋包，就相当于今天比如说你要购买校器，那么我可能会把这个器埋在你小区楼下的这个花坛里面，或者说我放到一个隐蔽的位置。
0: 监控画面中出现的男子就是张军的手下李华，他把一个装有校器的盒子放在了居民楼下的花坛里，随后李华把放校器的具体位置发送给买家，然后离开现场。15分钟后，买家出现，根据收到的信息，买家准确找到了存放校器的位置。
3: 不面对面交付，他会将对应的校器瓶放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将校器瓶放在这些地方以后，那拍照发给买家，然后买家在收到照片以后，会像拿外卖一样将校器瓶自行去提取。
1: 面对面的交易呢，那可能会出现人赃俱获的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他们会把这个校器会提前去放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你去取，就是去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追查。每一个吸食校器人员他都有一个交易的过程，其实把这些情况去罗列出来之后，关于他每一次的这个交易的模式，其实我们也能够大致梳理出来。
0: 线索显示，在诸暨市有很多吸食人员都会找张军购买校器，从这一点可以认定张军手里拥有大量的校器。生产这种危险化学品必须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那么张军卖给他人的校器是不是自己生产的呢？
2: 如果是要生产校器，必须要有一个中等规模的一个工厂，张军他不具备生产这个校器的这个条件。
0: 张军没有相关资质，更没有生产校器的条件，他一定另有获得校器的渠道。为了弄清楚校器的来源，警方围绕张军展开了深入研判。
2: 我们对其继续进行了深挖一个，发现他也向一个账户进行大笔金额的一个转账，而且转账的时间和金额都比较规律，大约是在半个月，每半个月就会向一个账户进行

0: 大量金额的一个转账，基本上是在3万元到4万元不等。
1: 后来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呢，我们落地的是落在江苏的一个嫌疑人，那么基本上这个人我们也就明确了是这个张军的整个团伙的这个上线。
2: 江苏省的王某就是给张军供货的人。
1: 王某他是经营了一家合法的这种气体生产公司，最一开始调查他那个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允许的资质里面是所有气体都包括的，那么校气可能只是他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他其实整个校气生意其实是伪装在他这个合法的这个经营生意下面的。
2: 王某用合法生产作为掩护，暗地里将校气非法售卖，王某的行为也早已引起了多地警方的注意。
1: 我们侦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其他单位早期的先于我们也去做了这条线的一个侦控，有陕西、嵊州、江苏各个地方对于这个案件都有一个经营，然后围绕的案件其实都是围绕着王某去贩卖校气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腾出来移交给主办部门去办这个案子，我们可能是围绕着这些下线再去做一个深化的处理。
2: 诸暨警方立足于本地，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张军以及他的下线人员身上。就在对案情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新的线索出现了。
3: 张军的买家不单单从往张军的账户里面转账，还向其他的账户进行转账，规律都是一样的，他们的价格基本上金额基本上存在于400、420、380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以及400对应的一个倍数的，比如说800、1200这样的。
2: 警方发现的是三个可疑账户，这三个账户分别对应的是三个相邻的水果店、蔬菜店和烟酒店。小气吸食人员往三家店铺转账，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3: 我们经过后续的侦查发现，这个账户跟张军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会不会存在除了张军以外的其他的贩卖消息的一个团伙？我们有这当时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疑问。
4: 根据新的线索，警方锁定了三家贩卖食品的商户，可是对他们进行深入调查之后，警方发现这三个商户都是合法经营者，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校气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是即便如此，民警意识到案件线索不会无缘无故地指向看似干净的商家，这里面一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2: 看似正常的表象背后却另有玄机，突破瓶颈，神秘人物出现在警方的视野中，幕后毒手一线正在播出。表面上看，三家商铺跟校气并无瓜葛，可是商铺关联的账户里确实经常收到吸食校气人员的转账，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3: 那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那是不是我们太敏感了？他们的资金都是流向这三个地方，会不会它不是用于购买校气的，只是用于平常的消费啊，购买水果，然后抽抽烟，然后吃蔬菜这样。冷静下来仔细的梳理以后，觉得还是存在可疑的地方。
2: 警方分析，如果这些吸食校气的人员是在商铺内消费，他们不太可能花这么多钱来购买水果、蔬菜等商品。
3: 转给这些商户的金额维持在400以及400的倍数，800、1200。那对于我们平常的消费来说，买水果买一些蔬菜怎么可能需要1000多块钱的消费呢？那买回去的水果和蔬菜不就是腐烂掉了吗？
2: 在接下来的研判中，警方还发现校气吸食人员向三个账户转账的时间点非常有特点，
3: 转账的时间都是在半夜的凌晨1、2点、2、3点，这个时候这些店早就已经关门了呀。那这个是到底是个怎么情况呢？那我们就非常疑惑，那说明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种种迹象表明，校气吸食人员转入商铺账户的钱大概率是来购买校气的， 三个商铺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另一个贩卖笑剂的团伙。就在对三个商铺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转账的当天早上，这三家商铺总会出现同一个人员的身影，他会在转账的当天早上分别到这三家商户的对应的店面去逛一逛。那他也不是去买东西的，他也没有带走店里的任何的产品，只是去店里面转一圈，之后就迅速的返回了。
2: 很快警方查明了可疑男子的身份。
1: 有个点位呢，是拍到了一张清晰的一张人脸照片。那么我们对这个照片呢，其实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呢就很熟悉，然后后来对这个身份进行落地之后呢，发现他其实是在我们3年前办过的一起非法经营的一个笑剂案件里面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主要嫌疑人。
3: 他的名字叫做周琦，他也是在20出头一点，24、25岁左右。他自己是开了一家棋牌室的，他也现在也刚刚结了婚，并育有一个女儿。他平常的爱好也是比较喜欢打打台球，然后喝喝小酒这样。
2: 值得注意的是，周琦的住处离三家商铺很近，他和三家商铺的老板相熟。每当商铺在凌晨收到吸食笑剂人员的转账后，有非法贩卖笑剂前科的周琦就会在当天上午来到三家商铺。那么他为什么总会在敏感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呢？经过深入调查，警方找到了答案。
1: 他的整个模式是，这些货款打到之后呢，他会在第二天的时候会跟老板去讲，可能有一笔钱打进来了，那么按照1%的抽成，由这个商户呢抽1%的抽成，剩下的钱呢他就自己拿走了。
3: 等于说这批笑剂吸食者转给三个商户的钱都被周琦拿走了，最终商户只是一个中转站，最后他的钱还是落到了周琦的身上。
2: 除了给商户的提成，周琦拿走了笑剂吸食人员转过来的钱，由此判断周琦就是非法贩卖笑剂的嫌疑人。
1: 周琦呢，他相对来说情商也比较高，因为呢他本身是自己家里面经营着一家棋牌室的，所以说呢他平时跟这些老板也好，就是经常会去老板那边买烟买水果，用于自己这个烟酒店的这个经营，所以说相对来说呢这些老板呢跟他也比较熟悉。那么老板可能也了解到这些钱来路不正，因为有一些钱可能是从后半夜打进来的，或者说是这个金额比较奇怪，但是呢因为是出于一个熟人或者说朋友的关系，觉得能帮一把帮一把，而且自己又能够赚一点小小的回扣，可能也没有去想这么多，因此呢也就是帮他去做了这个事情。
2: 就这样，周琦顺利拿到了货款。那么他又是如何给买家发货的呢？
3: 发现他从三个商户这边拿取现金以后，他会没过多长时间就到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点不是他自己的家，去这个位置停留一段时间。那在停留这段时间期间，会陆陆续续有车辆进出，这些车辆很多都是一些网约车司机顺风车司机的驾驶的车辆。
2: 警方发现周琦停留的位置是一个车库，这个车库很可能就是存放笑剂的仓库。与周琦同一位置出现的多辆网约车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网约车它搭载的不是人，而是一些物品。抓住这个关键点以后呢，我们对这些网约车进行了一个调查。
2: 警方对多辆可疑网约车进行了追踪。监控画面显示，网约车到达目的地后，取货的人就会出现，并从车内拿走物品，而这些拿走货物的人都是吸食笑剂的人员。
1: 这个团伙的这个送货的方式呢，又跟张军团伙又有所区别，他的整个犯罪模式会比张军的犯罪团伙会更加深化一点。他通过这些商铺的这些收款码，切断了资金跟他自己的联系，然后他通过这么一辆闪送的一个方式方法， 切断了这个买方跟卖方的这个见面的这个联系。
2: 根据掌握的线索，警方能够认定周琦收到钱后，从仓库里把买家需要的笑气放在网约车上，通过网约车送货的方式把笑气交给买家。在掌握了整个交易过程的同时，警方还发现有两名女子和周琦的关系密切。
3: 这两名女子以打台球为生，就是助教，助教就是陪顾客打球。这两名女子和周琦的交往也是比较密切的，他们经常会同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喝喝酒，打打台球。
2: 两名女子，一个是刘某，一个是叶某，他们也是笑气吸食人员。两个人的身份不只是台球厅的助教，
3: 他们不但自己吸食笑气，那在同这些圈子里的人沟通的时候，那也会将笑气推销给他们。本身有一些人他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笑气的存在的，那他们也会跟他说，哎，这边有这样一个笑气，我们一起吸食，这个东西吸起来会很嗨很嗨。
1: 利用自己这个身份，我在台球厅可能在工作，能够接触到很多这种新鲜的这些客户群体，那么会通过自己这么个身份去跟他们去做一个推广，然后呢从中再去做一个资金的一个回扣。那么资金的回扣呢，也是通过这个助教跟上线的资金去发现的，就是当有一个他打一笔钱给这个卖家之后，卖家第二天呢会有一个10%的这个返点返给他。
2: 谁需要购买笑气，就会到台球厅找刘某和叶某，两个人会把周琦给他们的商户收款码发给买笑气的人，买家转账拿货。等交易完成后，刘某和叶某也会和买家一起吸食笑气。
3: 这个笑气我们就平分，我们平分一起吸食，那大家都是朋友嘛，那就大家一起嗨一嗨这样。
2: 随着案件侦破工作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刘某和叶某除了给周琦提供客源外，他们同样也给张军介绍买家。
3: 周琦这方面如果没有笑气，那他们也会将张军这条购买渠道提供给他们所熟悉的顾客，也就是对应的笑气吸食者，从中也进行一定的牟利。
2: 周琦和张军两个非法贩卖笑气的团伙清晰地呈现在警方面前。除此之外，警方在刘某和叶某的关系网中又锁定了另外三个贩卖笑气的团伙。
1: 另外三个团伙相对来说会比他们两个团伙会小一点呢，是因为他们起步更晚一点，原先可能他们只是张军团伙或者说是这个周琦团伙的一个下线。
2: 掌握了大量证据后，警方决定对五个团伙的骨干成员实施抓捕。周琦、张军等20名团伙成员相继落网。
0: 总共查获和扣押的笑气，包括大瓶、小瓶，总计的瓶数应该是在，1200万以上，然后总计的这个涉案金额是在50万元以上。
4: 警方成功打掉了盘踞在诸暨市的5个笑气贩卖团伙。犯罪嫌疑人张军、周琦等人明知私自售卖笑气是违法行为，但是为了一己私利仍然铤而走险，最终害人害己。那么吸食贩卖笑气会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案件解读。
5: 虽然这个一氧化二氮这个笑气啊，它被列入了我们的这个危险化学品名录，但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没有去按照非法买卖或者是存储危险物质罪呢去给它定罪，它大量的是按照什么罪去定呢？它按照非法经营罪，就我们刑法第225条它的第一项明确规定了未经许可去经营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专营专卖或者是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 那么像这个一氧化二氮，因为它被列入了我们的这个危险化学品名录，所以关于这个一氧化二氮的这种买卖活动经营活动，它是。

0: 必须要有行政许可的。那么，像本案当中私下买卖，那么它符合了非法经营罪的这样一项规定，那么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呢去论处啊。那么，在这个吸食这个环节，那么目前在我们国家刑法上是没有把它规定为犯罪的。这个其实我们等同的去比较一下毒品。虽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吸毒也挺可怕的、挺坏的一个行为，哎，但是吸本身我们刑法是没有一个吸毒罪的。就是考虑到我们规制毒品、规制一些这种精神类的药品，其实为了保障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管理制度，而是要保证我们普通老百姓、普通公民的这些健康。所以，当他自己吸食的时候，其实侵害到了他自己的利益。他本来已经受到了侵害，我们还动用刑法去处罚他。这个呢，并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对于这类有成瘾的人，我们更主要的不是通过惩罚，而是应当通过治疗去达到一个让他将来不要再去沾染这些成瘾性物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像非法经营罪这样的罪名去打击销售者？就是我们想从源头上把这样的违反国家行政许可的要求去私自经营贩卖啊，这个笑气的行为呢，首先给它切断。如果这个能够切断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那当你在市面上你不能够随意的买到这样的笑气，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保障公民的这个健康安全。
1: 近日，因犯非法经营罪，周琦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张军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
2: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图画，我们下期再见。

0: 尹女子同时被两名男子起诉离婚，原因何在？
1: 确实是同样的一个被告，名字也是相同，但是原告就是不一样。
0: 一场名存实亡的婚姻中，夫妻二人都有两段婚姻，
2: 一分都没离了。
3: 我说丁兰都是骗子啊！
0: 多个婚姻同时存在，谁和谁才是合法夫妻？真假婚姻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3: 清新两整天。
0: 法莱蒙壁炉，生活有度，温暖无界。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

0: 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子霞，我得跟你道歉，对不起啊。
1: 你知道有段时间，就是前两年吧，突然觉得咱们的生活过得挺没意思的，可能一下子什么都有了，有钱了，房子了，有车，孩子又这么可爱，顺的突然好像有点生活失去方向，甚至有点无聊。但是从你这次出事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是我们最好的日子。咱们能不能好好的过下去？不管生活多没意思，咱们就这么走下去，行吗？

0: 张嘴。
1: 儿子，你看看你妈对我多好。
0: 你讨厌？你怎么知道是儿子？万一是闺女呢？
1: 告诉你，肯定是儿子。
0: 哎，问你个事儿。
1: 嗯。
0: 燃气公司给我打电话，说你卡里没钱了，扣不了账。我把钱交了，那你那工资都去哪儿了？
1: 借给刘洋了。他说他着急用钱，过段时间就还我。

0: 接个工作电话。
1: 师傅。
2: 喂。
1: 安平海岸的司法程序都走完了，死刑快执行了，他要求行刑前要见你一面。
2: 见我？再说吧。
3: 谁要见你啊？
2: 没事，一个犯人。你别老站着，快快快休息去，别累着我儿子。
3: 我想多陪你玩。
2: 我切好瓜就来找你。

0: 抓了我急等功。
1: 集体二等。
0: 我就知集体二等功。你要知道是集体二等，还那么玩命扑我吗？
1: 会啊，肯定的。
2: 吹牛呢？
0: 你当时怕的手都抖了。我当时看那阵势了，你那么多人，我就拿出枪来，我就多崩一个两个，没啥意思，不还得被抓吗？跟人一把。
3: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那我说两句。
0: 说呗。
3: 你说的对，我是怕，而且我还得谢谢你。抓你的第二天，我媳妇儿告诉我她怀孕了。你当时要是一枪把我给崩了，我孩子可就没爹了。哎，这人就一条命，谁能不怕死呢？我也怕，我当时害怕极了。我怕我媳妇儿没丈夫，怕我孩子没爹，怕我姐没弟弟，也怕我爹没儿子，但那都是后怕。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豁出命的去抓你。
0: 你脑子有病啊？你就对我这样，还是对谁都这样啊？
3: 没办法，我就是干这个的。
0: 你下辈子还干警察呀？
3: 下辈子的事儿，下辈子再说吧。你找我来，除了吹牛，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有个老妈，退休金还够花的。就岁数大了，腿脚越来越不灵活。我家住五楼，我妈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要换个低点的楼层，我也没得办。你能帮着办办吗？

0: 找着几个一楼的，其中有一套价格不高，跟老太太现在住的那套差不多。
1: 你还是帮她找个中介吧。买卖过户这些你别经手。那个搬家实在需要帮忙的，你去。

0: 跟那个当地派出所和街道，让他们协调一下搭把手。老人家又没犯法，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1: 嗯，明白。
2: 哎呦，现在这个腰啊，岁数大了，确实不行。
3: 这还不行？哎
4: 呀，啊，不行！以前我那一下就上去了。

0: 想着你呢，过生日挺好，去聚聚吧。
1: 这个不是不是，
0: 那咱们下午去逛逛街啊。
2: 你让婷婷陪你去吧。
3: 你天天在家这么闷，你不闷得慌吗？
1: 哎，你看这说对了，一点都不闷，我还特别享受现在。
2: 我就感觉以前那饭啊，那酒啊，那都是白吃。
3: 哎呀，现在觉悟真高，那咱们自己在家庆祝。
1: 行啊。
0: 想去洗个澡去，你是不是？一会儿咱们去那个海鲜市场买点海鲜。
1: 你不回来再洗？
0: 不行，我现在太热了呀。
2: 海鲜市场多味儿啊。
1: 哎呦妈呀！
2: 嗯。喂。
1: 喂，兔子。你怎么了啊？你回来，
2: 我就说你不该去那破地方，啊？谁要给你接风？我吧，答应你嫂子了，今天得在家吃饭，知道吗？
1: 什么？你老急眼了？你这人说话，你别老骂人。再说吧，再说。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嗯，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嗯，好，
0: 太棒了，妈妈开灯。
1: 哎。哎，这个我这老觉得戴特别傻，你戴一个我看看。
2: 爸爸，你许的什么愿？
1: 那能说吗？说了就不灵了。
0: 妮子，咱们先吃点菜，不吃蛋糕啊。
1: 嘿，
0: 嗯，
1: 看这，你妈弄的海鲜，
0: 还有鱼呢。爸爸吃东西香不香？催你了是吗？
1: 没啥，我爱出去都行。
0: 你吃两口就赶紧去吧，柱子好不容易回趟国。
1: 去啊？
0: 嗯，
1: 我去了啊。
0: 嗯，去吧。
1: 我早去早回。
0: 嗯，你少喝点酒啊。
1: 来，大宝贝。
0: 嗯，真讨厌呀，是吧？他那个大油嘴。
1: 嗯。来来，
0: 少喝点啊。
1: 不喝，走了。
3: 哎，
4: 坐下，哎呦，就等你了，
3: 六哥，这酒咱俩得喝呀。
4: 哎，好兄弟，
3: 哎，六哥啊，哎，
4: 六哥，你现在都成宅男了，
3: 是宅的挺好的，在家呀养养鱼，种种花，修身养性呢。
4: 哎，为了
3: 啊。六哥，我不碰这些东西了。
4: 你不懂，孟辉子，这是升级版的，跟以前那东西完全不一样。
3: 哎，六哥，您扣上，我真的，我戒了，不再碰了。
4: 这个东西一两天绝对上不了瘾。
3: 抱歉。感谢理解，
5: 来，干杯！
3: 来，
5: 咱们一起啊！
3: 起来，来，
5: 辉哥生日快乐！
3: 啊！

0: 儿现在胎心是正常的，头围啊稍微偏大一些，但是现在是臀位，顺产是有些困难的。
1: 我上次来还是头位呢，怎么这回变臀位了？
0: 这是有可能的，孩子会一直在肚子里动，位置可能会随时变化。
1: 我马上到预产期了，能不能让他转过来呀？我还是想顺产。
0: 这个不好说，你先做好剖腹产的准备吧，一旦破水了就立即来医院。
1: 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转过来？
0: 这个你问主治医生吧。

0: 哎，甜甜，我到了，你在几楼啊？你回家了？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好好好，我现在回家。嗯。哎姐，妮子啊？啊？好，我现在就过来。
1: 舅舅。
0: 哎，姐。
2: 我不让他给你打，他非给你打。
3: 怎么回事？
2: 欠太多了，还不上。
0: 不，按理说这是你们唯一住所，不能执行啊。
2: 他名下还有一套小的，老太太住着呢，总不能执行那套吧？
1: 舅舅，我妈妈说带我去住酒店，可是我不想住酒店，酒店太贵了，我妈把车都给卖了。
0: 咱不住酒店，去舅舅家住啊。姐，上我家住几天，还能帮我照顾照顾甜甜，走吧。
1: 妈妈，你就听我舅的吧。
0: 走。

0: 你说你遭那罪干什么呀？啊，剖腹产不是一样的生吗？
1: 那不行，我要顺产。顺产的孩子聪明。
0: 聪明？那得看像谁。要是像他爹，完蛋。
1: 怎么就完蛋了？我们家子明最聪明了，人家是警察。
0: 我聪明再说了，他知道疼人吗？啊，这不管大热天还是三九天的，他老是让你一个人挤着个地铁去做产检。他陪过你一回没有？
1: 那怎么了？我自己也可以。
0: 哎，你说他这么多年，他怎么没换辆车呀？
1: 妈，你真烦。
0: 你表叔家那建军啊，前段时间升职了，嚯，那小轿车每天送着，他那媳妇儿呀，再没挤过公交车，那车可不便宜。
1: 那我每天坐地铁，8000多万一辆呢。哎呀，
2: 妈，哎，您来了。
1: 哎，子明回来了。
3: 啊，这是干嘛呢？哎呦，
4: 姐，
3: 来来，姐，进来，快快快。
0: 你咋都这么大了？几岁了？
4: 我5岁了。哦，来，你走，来。
0: 这是啊，
3: 我让我姐过来照顾照顾婷婷。
0: 哦，不用这么多东西，婷婷生完孩子就住月子中心了。
3: 没事，不影响，有个人照顾多好啊。
0: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
3: 那臭鸡蛋。哎，你刚才是干嘛呢？
5: 医生说咱家孩子臀位，我得把孩子转过来。
3: 转孩子干嘛呀？
5: 顺产呀。
3: 你可别闹，我
0: 看别动他，赶紧去洗手换衣服。
5: 没事，妈。
0: 快点，快点！
3: 我去，姐你坐，
5: 别站着啊。
4: 姥姥，哎呀，
0: 来吃苹果。
4: 谢谢姥姥，
5: 乖。
0: 你这打算住多久呀？
6: 哦，我们就是过来看看婷婷，一会儿就走了。
1: 一会儿就走啊？那不行，姐，你生过孩子有经验，你得留下来照顾我。哎，生妮子的时候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6: 顺产。
1: 你看，顺产的孩子又聪明又可爱，是不是？妮子，走，跟小舅妈过来收拾屋子去。就这俩行李吧，姐。
0: 好。
3: 哎，你别动，别动，我来，
0: 没事。

0: 哎，女子。
1: 姐，你坐呀，你站着干嘛呀？
0: 这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1: 妈，您就甭操这个心了。现在婷婷的事最重要，咱们怎么让她少遭罪就怎么来啊。
0: 咱们这里面可没有咱们，你能受什么罪呀？啊，这孩子又不是你生的。
1: 是是是，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说说看。
1: 这个疼累。
2: 你也知道我又疼又累的呀。
3: 妈，你帮我把那西瓜拿。
1: 拿西瓜干嘛呀？
0: 这干什么呀？
3: 我给你绑腰上，先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累。
1: 别闹，这上班呢还。
3: 上班也不能摘下来，带着。
4: 刘子明。
1: 哎。
4: 干嘛了？
1: 松了，我要给他绑紧一点。
4: 那你来吧。
1: 没事。行，你回吧，进去吧啊，我走了啊。
4: 嗯。

0: 回去照顾我妈，您放心，我还不烦心呢。我这有我姐呢。啊，
1: 行，知道了，知道了。嗯，
0: 那家里告诉我一声啊。
1: 好，拜拜。嗯。
2: 妈妈给你，妈妈给你。
0: 你是还是妈妈吃？英子，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啊？来，你自己挑。嗯。
3: 自己看看电视啊！
4: 危险！
0: 那公司呢？总有点股份吧？
3: 上个月就申请破产了，就连我的银行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把钱都提出来了。
0: 这妮子上学的钱，他都没给留点啊？不管了。
3: 人要一沾了这个东西，就全完了。他第一次从戒毒所回来的时候，我还相信他会好，会改。他也确实改了。什么人喊他出去，他都不去，到点回家。有一天他过生日，几个朋友打电话说热闹热闹，我说你去吧，开心开心啊，出去透透气。嗯，就那么一天，当天晚上我就接到派出所电话了。哎，第二次回来，我心里其实还是抱着希望的，结果没想到这次更快，不到一个礼拜，第三次回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都在发脾气砸东西。我把他捆在床上，他踢我，打我。我当时看他那个样子，我心想：哎，算了，随他去。
0: 是你之前在我结婚的时候给我的。
3: 婷婷，这个是姐姐给你的，我不能拿，你听
0: 我
3: 说。我
0: 一分没动，这个都
3: 你别让我这个时候再上火了。你拿着吧，你现在怀孕需要钱。
0: 你别跟我撕破了，要不然我就生在这儿了啊。拿着，我跟子明的意思，姐你拿着。一会儿你跟妮子住这屋，我住那屋，那屋我一个人住可舒服了，没事啊，别哭了，我现在本来情绪就不稳定。
3: 我不哭，我不哭，你别着急。

0: 怎么啦？妮子，别动了，别动了，
1: 快，别扎到手。
0: 你去那儿坐着，你去那儿坐着啊。
2: 小舅妈，这杯子贵吗？
0: 哎呀，没事儿，不贵。你妈呢？
2: 不知道，我起来她就走了。
0: 哦，你妈是不是给你买早餐去了？
2: 最近早饭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妈睡眠不太好，我看她偷偷吃安眠药。
0: 啊，是吗？妮子真棒，还能自己做早饭，快吃吧。喂，姐，你在哪呢？
3: 哦，我睡不着，就出来转转。
4: 一会儿就回去。
3: 妮子没闹吧？
0: 哦，她没事，可乖了，还给我做早饭呢。你快点回来呗。
4: 好好好，哎。
5: 姐，这三楼，咱上去吧。您看一下，三室一厅，南北通透。这两个卧室啊是朝阳的。
0: 多少平这房子？
5: 这房59平。按照您的要求，这套房是整个小区性价比最高的，房型方正，得房率高。三楼虽然没电梯，但您这上上下下呀，就当锻炼身体了。
0: 这间多少钱？
5: 这房主啊着急租，一个月800，但一次性要交1年的，外加1个月的押金。这间您可以做个书房。

0: 姐，这间房呢，下午还有好多客户过来看，您要觉得差不多啊，就抓紧定下来，这要不然就马上租出去了。
1: 您甭这么劝我啊，我实话实说，我以前也干过中介，就你们这套话，我比你还熟呢。你这房子，起码两三个月没人住过，没那么好租。哎，这一间比这个小区同类型的房源怎么便宜这么多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问题没什么问题，你也看到了，这个小区房子整体比较老旧，这家电也不太齐全。
1: 熊展，
0: 实话跟您说吧，一老头死家里了，可不是横死的，寿终正寝，也算喜丧，不影响。
1: 没事儿，我不害怕熊展。你那什么，现在就跟这个业主打个电话，问问他一年8000块钱包含物业费行不行？行的话，咱们今天就签合同；不行的话，我就换家中介公司。
0: 那行吧，我去联系一下。

0: 这当年都是经典款，就戴过一两次。这证书全都有，鉴定书。
1: 哎，姐，这是给你们件。
0: 你这个价钱是说全部啊，还是说这两个？
1: 啊，这所有的。
0: 你这不开玩笑吗，弟弟？你也看到了，你每天过手这么多东西，我这都是好东西，几乎都是全新的，而且这都有发票，你看这鉴定书都有，你加一块得30多。

0: 你多少得给加点，这肯定不行。
1: 我给您的这个价啊，是这一片最高的了。
0: 我这不是现在遇到难处了吗？
1: 姐，来这儿的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你有难处，我也有难处，咱啊互相体谅一下。你要不再走走？
0: 你这样，你把这个也收了，然后这包，我看你这不也收包吗？你不用看，这是D级别的，
2: 最好的那种。

0: 哥，何要了呗？哎，
1: 小波。嗯。好好干啊！
0: 啊，必须。<笑>哎，小波。啊。这是什么呀？
1: 男孩。
0: 这个。
1: 啊，是俺口库井。
0: 还有水？这没着了，昨天是我自来水了。
1: 那盖上干嘛？打开看看。嗯。那会一直盖着的吗？
0: 怎么那么臭啊，小波？
1: 啊，
0: 你刚刚在这拉屎来着吧？
1: 没叫，我也知道找哪的。小老板，你快看找啥东西，我还看不清。啥东西在里头？
0: 臭味从这儿来的呀。
2: 死人，
0: 赶紧报警！

0: 小秦过来记录一下。嗯，死者女性。嗯，估计石前镇，但是我二十多，一米六五，就是这个是年龄二十多岁。
1: 他是当地的，
0: 浙江的。啊，
2: 书记，我现在二十多岁，那我二十多岁我就来这儿了，我户口，
0: 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1: 亲家，
0: 养猪啊。
1: 对对对。
3: 第一次就跟他
0: 还和小崔什么的，挺熟的。好，嘴里有一条内裤，你不让开。
1: 我做亏的。
4: 对对，
0: 哎，警察也开锁上你的锁匙。

0: 过来，小腿和脚部再仔细检查一下。
1: 谁报的案？
0: 我。
2: 啊，
1: 谁发现的？
3: 我发现的。
1: 刘刚，
0: 哎，
1: 问一下详细的情况，您过来一下。
4: 哎，你好，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哎，就早晨啊，我就出来看一看，转一转，完了我走到这儿我就看。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盖着，
3: 差不多这些爆炸多呢。
0: 臭味儿，我就打开看看吧。结果
1: 之前知道这儿有
0: 火警。
3: 是的，咱一直就一直可以进来，后来水干了，都用这来水了，就一直在这儿耗着呢。
4: 六点多。
1: 你平时住这儿？
4: 你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3: 对，然后意思就在那边那边放着坐，
4: 一个人没看到。
0: 我们这儿关着门，谁也进不来的。
1: 小吕，
4: 你要是后面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1: 你把二位带回去做一个详细的笔录。
4: 忽然想起来，没跟我们说。
0: 那肯定。
5: 你们两个跟我回到所里做个笔录。
3: 哎，
0: 警察下身，看有没有别的外伤或者钝器伤。
6: 林哥。
1: 啊，李玉刚，夏雨。
4: 哎，你好，
3: 你好。
6: 棉的，
4: 啊
3: 啊！
6: 待会儿别后悔啊！
1: 什么情况？
6: 下了一晚上雨，足迹都被冲掉了，周围也没有拖拽和打斗的痕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1: 有什么随身物品吗？
7: 钱包、手机，什么都没有了。
0: 行，坐，坐。
1: 小哥，
5: 哎，刘队，
0: 来，
5: 等我，等会儿，等会儿。死者是个女性，身高1.65米，主要是颈部有明显的掐痕，死亡时间应该超过了48小时。哎，对了，那个嘴里还被塞了一条内裤。

0: 你们俩离那么远干嘛呀？过来，闻一下。是不是咋了呀？闻一下。
1: 发现什么没有？除了臭霉啊！再闻，近一点。是吧？近一点。小腿位置。吓人！我家被那个……有点像那个花露水。
0: 行了，你们还多久啊？我们想进去看看。
2: 早上好了，我们提取完了，你们进吧。
0: 好，谢谢啊，辛苦。嗯，
2: 拜拜。
3: 拜拜。

0: 你们俩下去看看。
1: 啊？是吗？这技术科不是采光吗？
0: 技术科是技术科，我们是我们。下去，
1: 我来。
0: 不用，你下。

0: 一会儿知道要干什么吧？知道，一寸一寸找，一个一个问。嗯。
1: 小鱼，一会儿自己爬上来啊！
2: 。
0: 没，放心，有我呢，是吧？
3: 仔细点。
1: 哎。
2: 小心着点啊！哎，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不痛苦的事啊？
1: 没有，
2: 相对没那么痛苦的有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行了、啊。
1: 怎么把衣服给扔了？
0: 你是牌子的，你给他扔了干嘛？
2: 你的也是名牌吗？
0: 啊，我这个，我这个，你看看，哎呀，哎，我这新买的，
2: 我问过张哥了，纯棉的这种，洗不掉。
0: 没事儿，洗不掉回头再洗呗。
2: 嗯，那你洗吧。
0: 嗯，那个我给你洗了吗？
3: 冻死，冻死不痛苦，麻了对不对？
2: 哎，我真纳闷你为什么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啊？麻木，你以为麻木就没感觉啊？在麻木之前啊，首先你的体温会从37度直接降到34度，这时候你浑身就像那种感觉针扎一样疼，钻心的疼。等这神经麻木之后，你就会感觉突然变热，产生幻觉，你甚至还想脱衣服。
0: 我不信，我一会儿我就洗个凉水澡。
2: 哎，那你快快快，现在就来吧。
0: 嗯，哎，我现在就洗。嗯。
2: 怎么样，你洗上了吗？
4: 啊，一点也不冷啊！哎，不冷，暖和了。
2: 你等会儿啊，我让你更暖和一点。你先洗着啊。
4: 我不开。
0: 你还真给我开凉的，你绑死我！
5: 雷哥，
2: 雷哥，
6: 雷哥，
5: 嘿，我你们真是卡着点来呀！哎呀，小龙虾卖没了，吃什么呀？
6: 不吃小龙虾了，都快吃吐了。有什么吃什么吧？
5: 那怎么着？三炒饭？
2: 行行。
5: 小丽，
7: 嗨，
5: 把厨房那个剩米饭做一蛋炒饭，然后再扒俩菜啊。
7: 好嘞。
5: 哎，
6: 你俩等我一会儿啊。
2: 啊，好嘞，好。
5: 你去那个冰箱里给我拿两瓶啤酒。
2: 对。雷哥，你先给我加俩蛋呗。
5: 小丽，
7: 哎，
5: 再加俩蛋，这是一吃货。
7: 好嘞。
6: 雷哥，我俩喝不了，没报备
2: 啊。
5: 我喝。
2: 哎啊，
5: 没眼力见儿。
2: 来了来来，起干
5: 到了。这小伙子讲究人啊，这是，还拿纸巾给我包上啊。说说吧，
2: 那给师傅。
5: 最近怎么样啊？
2: 就跟师傅学习呗。
5: 嗯，学啥了？
2: 我俩最近
8: 探讨，
2: 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痛苦的死法。
5: 不痛苦的死法，说说。
2: 哎，自刎。
8: 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自刎可没那么容易。首先你得找准了位置，透过肌肉，横向的同步切开你的动脉跟静脉，到你那反应速度起码得半个小时吧。
2: 就算你能一刀把这脑袋给砍下来，
8: 这时候你人还没死，你就得眼睁睁看着自己身首分离。
2: 我割自己头干嘛呀？你不是要问自刎吗？
8: 那我也不能割自己头啊！
5: 我发现这小子行，这词儿背的巴巴的。
2: 他就会背。
5: 什么案子？死不拉几？
2: 你一句两句说不清。哎，磊哥，你经验多，你给我分享分享，有没有不痛苦的死法？
5: 不痛苦的死法啊！小丽，
7: 哎，
5: 蛋炒饭里加点砒霜
7: 啊！
2: 哎，你别说，毒死，毒死不痛苦啊！
8: 生化物中毒会引起腹痛、腹泻、头晕、头痛。
7: 蛋炒饭来。
2: 哎，是
8: 肾衰竭、肝衰竭，各个器官衰竭。
5: 聊什么呢？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着不够吃啊？这是？
8: 怎么样？
6: 啊，感谢雷哥。
5: 哟，卤煮，看来今天这是出现场了呀！赶紧吃，赶紧吃，来。
8: 哎，你还真能吃得下去？
9: 吃啊，饿死最痛苦。
8: 我看你那吃相，让我想起一首诗来。种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9: 我乐意。
6: 赶紧的，饿一天了，照顾你，没加香菜。
8: 谢谢师傅。
5: 雷哥。
6: 记得咱上回出现场，有一尸体，重度腐败。
5: 那重度腐败，
6: 肠子都流出来了，
5: 肠子都流出来，
6: 跟这差不多是吧？
5: 跟这差不多。我看看啊，重度腐败是这肠子，我看差不多就这样。嗯嗯，重度腐败。
3: 哪个？哎呀！
5: 哎，哎，以后这事儿多着呢。吃，
9: 吃，哎，食物的漫画让你吃，你就多吃，你这。
2: 我给你想到一种死法，嗯，见死。
9: 那我乐意。
5: 行了，别评了，嗯，赶紧说说走访情况。
9: 嗯，附近能问的都问了，没人知道。
2: 这苗圃平时来的都是固定的客户，没见过什么可疑人员出现。
5: 磊哥，嗯，是不是得回避一下？
7: 不是，我是听着，
5: 不是，我刚给你们上完菜，你就让我回避，啥意思啊？
2: 回避一下。
5: 行，都怎么样了啊？我回避啊，行了吧？回避行了吧？哥们，
2: 拜拜，
5: 回家了啊！
2: 拜拜，
9: 拜拜，磊哥。
10: 是吧？啥事不能让他知道？
5: 都累一天了，别让他在这耗着了，赶紧让他回去睡觉。嗯，你们俩，嗯，一个继续走访，嗯，一个去派出所对比失踪人口。
2: 是，那我去走访呗。
5: 不行，你跟我走访，你去好好认认真真的比对。
10: 哎呀，师傅啊。别让我坐办公室了，我真坐不住，我求你了，我得扶你们呢。哎，
5: 您要是不干警察，一秒都不用做。嗯，
10: 当我没说。
5: 赶紧吃啊！
3: 嗯，吃，
2: 吃着。

0: 说这买了房，交房之前能退吗？不划算吧，还要扣违约金什么？师傅，你这么着急用钱啊？我当然还有呢。
1: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0: 实在是没法子，这口井如果不填上，我这生意就完全没法做了。谢谢。
1: 我这，您说，慢慢说，别着急，不是，我就心里头膈应，我觉得不吉利，所以今天我就来给他烧点纸，我是顺便把井填了。您先，不是，
2: 慢慢说，别着急，慢慢说。
1: 你说我这，您他，他已上次他就，
2: 你先，
1: 我
2: 是吧？我带他去旁边冷静冷静，顺便做个笔录。
1: 走，
2: 这边，
1: 上次他就已经来一回了，对吧？
2: 好，
1: 完了以后。
3: 等一下，女性，30岁左右，跟上一个一样，嘴里塞一条内裤，不过死亡时间不长，超过10个小时。
4: 走了，
3: 杨哥，快点啊！
4: 周董，
5: 刘队，
4: 师傅。
5: 他身上也有点花骨朵的味儿啊！
4: 你去查一下老板的背景，
5: 会不会就是他干的？
4: 不好说，赶紧去。
5: 嗯，是。

0: 真的，我不知道。
1: 是吗？那你昨晚在哪睡的？你老婆说你昨晚没回家。
0: 我昨天在外边打了一宿牌。我这老婆啊，她什么什么她都管，这事儿我都没敢告诉她。
1: 从10月2号到今天，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吃过什么饭，几点到几点，给我写清楚了。
0: 我这么长时间，我怕我是记不清楚了呀。
1: 你不是想排除嫌疑吗？是不是想排除嫌疑？那就好好想，想仔细了。
0: 10月2号啊，10月2号，10月2号我去了农机站。对，10月2号。我去了农机站。
2: 来，
3: 你好，警察。
2: 哎，
3: 别紧张啊，跟你们打听个人。
2: 哦，
3: 李坤认识吗？
2: 认识，
4: 认识，
2: 我们都认识，
3: 都认识
2: 啊。都认识，
3: 就是那个苗圃老板。
2: 对，
3: 能看一下，是不是他？
2: 是他，没错。
3: 看仔细了，
2: 没错，
3: 是他吧？
4: 哎，对。
3: 昨天晚上，也就是10月11号，他一直在这打牌吗？
2: 在，我们差不多都在。
5: 下午6点就叫来了，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8点的，打到我腰椎病都犯了，
2: 要不然还打呢。苗圃说打电话叫他回去有事儿。
3: 说什么事儿了吗？
2: 说是死了个人，然后他嫌晦气，回去请大师做做法事。
6: 两名死者的年龄呢，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生前都有过性交的痕迹，都死于机械性窒息。嘴里都塞有内裤。初步判断，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嫌疑人作案。
7: 死者身份确定了吗？
3: 调查了，失踪人口里面没有，然后附近也都走访了，没人见过，更别提认识了。
7: 就是跟第一起一样呗。
3: 是。
7: 哎，那死亡时间签定了吗？
6: 跟第一起相隔10天左右。
7: 相隔10天。
6: 嗯。
7: 我就有一点我想不通啊，你说这要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他怎么把尸体又放到那儿去了呢？那地方你们不是拉着警戒线吗？他怎么还把尸体放那儿？
6: 是啊，咱们现场人取完证撤了之后，那老板嫌东西碍事儿就给拆了。
7: 哎，得对老板进行相应的处罚。不是，那就是没警戒线。这人脑子有问题吗？他也应该发现尸体被你们拉走了，那井里没尸体总能看到吧？他不知道这地方暴露了吗？
3: 王队，您的这个疑虑吧，我跟师傅我们当时也有，特意去调查了。那口井吧很深，白天你往里看能看见尸体，晚上那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这我们都考证过了。
7: 现在问题是，要是真是同一个人所为，这么短的时间作案2起，我会议接下来他得连续作案。哎，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3: 苗圃老板的嫌疑已经100%排除了，苗圃不是。

0: 第一案发现场，但是第一案发现场现在在哪儿，目前还不清楚。还有就是苗圃没有探头，国道唯一一个探头还坏了，调取不到任何监控。
1: 那就是什么都没查到呗。
0: 哎，查了就探头坏了。
2: 大哥们，别在这待了，
3: 快去接着查呀！明天早上我告诉你，还没有早上之前把死者身份给我定下来啊！
0: 嗯，那要是查不到怎么办？
3: 要查不到我削你！你给我查查。
4: 姐，你着什么急呀？婷婷说拉都拉不住你，住几天怎么了？
5: 婷婷现在多不方便呀，
6: 我这正好找到合适房子了，就搬了呗。
7: 有什么不方便的？再说那你也不用去租房子住吧，你回爸家住几天呗。哎
6: 呀，爸睡觉那么轻，我怕吵着他。
4: 你说你真是的，你房子在哪儿啊？怎么样啊？
6: 挺好的，回头把那个地址发给你，这两天我再收拾收拾，过两天就把妮子给接过来。
4: 那你缺什么告诉我，我给你送过去。
5: 我什么都不缺，千万什么都别买。
6: 行了，我这手里拎着东西沉着呢，先不说了。
4: 有事跟我说啊。
8: 哎，师傅，王贵人劳安，明天早上之前就得确认身份了，咱就这么干坐着。
9: 着什么急啊？没到时候。吃饭。
0: 我喝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1: 李卫他妈来了。
0: 他来干什么呀？
1: 找我要人。
0: 要人？要谁啊？
1: 还能要谁啊？要妮子呗。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你把李威害成这样，他要把妮子带过去养。说什么妮子毕竟姓李。
0: 我把他害的，我让他儿子吸毒了。
1: 他说呀，但凡你关心一点李威，对他好一点，他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一步。
0: 说的是人话，我找他去。
1: 你站住站住。
0: 爸，您不会这么以为吧？你觉得李威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我有关系？
1: 你就不会帮他戒了？

0: 妮子，
1: 小舅妈，知道哪能找到卖毒品的人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有用。
2: 啊，是谁找过你吗？还是谁让你问的？
1: 哎呀，不是，我就是想问问卖毒品的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戒掉。
2: 等妮子长大以后就知道了。啊，小舅妈给你买披萨了，来尝尝好不好吃。
1: 谢谢小舅妈。
2: 不客气。吃哪一块呢？来。好吃吗？这画的什么呀？
1: 一家三口。

0: 中午咱这儿奔哪儿啊？
1: 我问你们啊，这两个死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2: 都是女的，都挺年轻。
0: 除了花露水，就没什么别的吧？
1: 花露水是干嘛？

0: 你有没有？人让你做做犯法呀？我光听听啊！哇！送我回来？
1: 什么？啥都没干啊？
0: 认识吗？看看，好好看看，别动，看就行了。认识吗？问你呢，认不认识？带回队里。
1: 不用，我认识。
0: 跟我们走一趟。
2: 是他吗？叫什么？洪翔，大名。于洪翔，过来这边。他是三年前来的。 本来一直跟着我，他今年过年，他爸喝完酒跟人打架，脑袋里出血，到现在都躺在医院呢，一直昏迷。家里人都说别治了，我们也说，他就不。有一次我话说重了点，吵了两句他就走，
0: 去哪了？
2: 见生路那边，
0: 跟着谁？
2: 还能跟谁？董翔呗。哪两个字？
0: 姓董的董，飞翔的翔。
2: 听着啊，你的事儿没完呢。放心吧，就算不出这事儿，我也不干了。
0: 白姐。
3: 马上过来，车钥匙给我，查清楚这个董家人在哪儿。
4: 是。

0: 怎么想的？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吗？你自私不自私啊？啊？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薇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我造成的？
0: 怎么可能？你说什么呢？不，这种话是哪个王八蛋说的？姐，
2: 行了，别吹了，我真没吹，我那不是没考上，我那是有一科我没考成。
0: 为什么没考啊？
2: 我到考场门口了，结果一拍兜，准考证没了。后来我闹明白了，我爸把我准考证给撕了，他估计是把我考上之后了抓的。
0: 那就别废话了，熟客名单，跟谁有过节的，有过矛盾的，全列出来。
3: 你这是让我干得罪人的事儿是吧？
0: 怎么，你以为我还想干呢？
2: 那不然呢？又没人给我开工资，我吃啥我喝啥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找出谁杀的他们俩。你的事儿跑不了，你也别想跑，听明白了吗？我说的够明白吗？

0: 特别明白。这名单呢，我给你写的，咱话说前头，不是你逼我写，是因为我跟这俩那真的是朋友。
1: 少废话。
2: 下学了
3: 啊！等会儿啊，把这个给你装上。你中午的时候那个饿了，你就把这些牛奶、面包吃了啊。
2: 哦。
3: 嗯，然后听老师话，啊，好好听课，跟同学们好好处啊，啊，听老师话啊，去吧啊，晚上爸爸接你啊。
2: 爸爸再见。
3: 再见。
4: 潘伟霆是吧？
3: 哎。
4: 咱们进去说吧。
3: 啊，好。
4: 看一下，这个人认识吗？
3: 不认识。
4: 不认识
3: 啊？
4: 仔细看看。
3: 认识吗？
5: 不认识。
3: 这是命案。你说清楚了，早点排除嫌疑，对你只有好处。
4: 他是受害人。
3: 好好说，
6: 你认识吧？
5: 那个贾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那我就找过他两回，应该不算认识吧？
4: 10月11号晚上，你在哪儿？
5: 我在店里啊。
3: 你这个店平时几点关门？
5: 9:30吧，应该差不多。
3: 关门之后呢？你去哪儿？
5: 我在店里睡觉呢，
4: 有谁能证明吗？
7: 检察同志，那个能不能商量一下，帮我保个密？
5: 我儿子2岁那年吧，我媳妇跟我闹离婚，闹了2年多，我就哄了2年多，最后还是，然后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但是我谈了没2天，儿子又哭又闹的，他不要后妈呀！人家看着我就这一个店，我就寻思跟儿子就好好过，就别处女朋友了，就不处了，处女朋友就还得谈感情，还我像这种人吧，就花点钱就也不用谈感情。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接受处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但是我也是个单身男人，看我长得老，我其实才40。
8: 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啊，他是个犯人，但是因为他呢为人豁达，而且特别幽默，所以到哪儿都是一个好人缘。怎么样呢？他就天天呢，哎，有人招待他，
9: 有酒喝是有肉吃，所以他在黄州啊活得是特别的快活，而且在黄州写出了很多经典的名词名句名诗。
8: 念奴娇，赤壁怀古，
10: 想不想听？
11: 想。
8: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7: 认识吗？
10: 不认识。

0: 阿叔，这个女孩叫于红霞，22岁。
1: 她是我学生吗？
0: 不是。想不起来。那您再看看这个。认出来了吗？她经常在申伦饭店一带活动。
2: 事情我先撤了啊，
0: 别着急啊，我刚来的时候碰到你太太了，她也是这儿的老师吧？
2: 啊，警察东中，我就去找了她的一次。
0: 什么时候？
2: 9月16号。
0: 记这么清楚啊？
2: 那天是我生日，刚好我爱人要出差。
0: 10月2号晚上10点到第二天中午，你在哪儿？
2: 我在家，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学生准备论文答辩，每天都熬到2-3点钟呢。
0: 您说的真假，我们会去核实，也希望您自己去派出所报到。
2: 警察同志，我求你，能别给我宣传出去吧？
0: 你也知道不对啊。
2: 错了，我做了一辈子老师。我爱人是同事，我住在这老师的宿舍楼里头，上班是老师、同事和学生，下班还是同事，我这就像在笼子里一样，我这没有没这。
0: 你们那什么情况？
3: 我跟夏雨分农场呢，老乡那饭店我去过了，找到了这个叫刘连宇的厨子，
4: 他那天确实是在饭店，宿舍的人都能证明。另外那个梧桐健身房和新龙公司我也都去了，
3: 暂时没什么消息。夏雨那边好像也没什么进展。
0: 好，按单子上接着查，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4: 哦了。

0: 你怎么出院了？啊，躺不住啊，把这个。
1: 说一声啊，我去接你。
0: 用不着，没那么严重。你歇会儿吧，我来没事。
1: 这你买的都？啊，买了一些日常用品，还有水果，还有一些常备药。
0: 买这么多干嘛呀？我平时忙，你自己多注意点啊。嗯。还给你找了个阿姨，过两天才过来，所以你这两天将就一下吧。嗯。给我吧，给我。
1: 烂了，给我手。
0: 喂。啊，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嗯。
1: 有事儿啊？
0: 嗯，姐。嗯，我那房子马上就收房了。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格力6-9净水器，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那位女士的遭遇可能同情，但你们误会了，我不认识她，我也没找过她。从上个月的20号到前天早上6点，我不在国内。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您确定不认识他？我也给您看一样东西，这是您吧？
0: 重要吗？
2: 他从哪知道咱们在调查这个案子？这一看就有备而来啊！
3: 这不有个秘书吗？
2: 啊，这秘书不光当秘书，还拉皮条，还得搜集各种小道消息，够累的。
3: 行了，
0: 走。
4: 现在能睡着了吧？啊？
5: 睡不着。你越说越睡不着了。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
3: 唱歌，我会唱的歌不多。
5: 哎呀，你给我唱一首嘛。
3: 行，好好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5: 你唱这个我不更睡不着了？
3: 那怎么办？我都跟你说了，会的不多。
5: 换一个吧，换一个儿歌。
3: 儿歌。

0: 脚阵阵，好比那琴弦声。
1: 明天睡着了吗？

0: 又醒了？
1: 喂，哎，我手底下有一个人失踪了，肯定是那个畜生干的。
0: 你在哪儿？什么情况？
2: 又失踪了一个叫王慧的，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0: 具体怎么回事？俺赶紧先联系。
3: 行，别着急，把情况先说明白了。
2: 是这样啊，我这两天我一直跟他们说别出门，这王慧的不听，他非得出去。
4: 我上厕所。

0: 不拿包？
1: 我哪知道？
2: 结果发现他上了一个这个水泥罐车。
0: 放火！
2: 我往前使劲追啊！
0: 放火！放火！
2: 我跑老远，但我没追上。我心想，他去了就去了，我就先回去了。可是我是琢磨着，这两个多小时，这人得回来了吧？没见着人，我就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了。
3: 家里找了吗？
2: 还没来得及呢。
3: 你看清楚了吗？是水泥罐车。
2: 水泥罐车。

0: 车牌号记得吗？
1: 海九九八七五。
0: 重复一遍，
1: 海九九九九八七五，没错。
2: 你们俩查一下车牌号，看看是哪个水泥搅拌站的。如果有发现，不要贸然行动，等队里通知，听到没有？
1: 是
3: 是，
2: 赶紧去。
0: 家在哪儿？
4: 王辉，王辉在家吗？
5: 你们找谁？
4: 哎，小朋友。嗯。王辉在吗？
5: 不在。
4: 哦，他去哪儿了？
5: 他上夜班。
4: 小朋友，叔叔是警察，你能把门先打开吗？
5: 你说你是警察，有警官证吗？
4: 你看，真是警察。王辉是你妈妈？
5: 嗯。
4: 不在家？
5: 不在家，她上夜班。
4: 哦，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5: 嗯。
4: 你一个人在家？
5: 对。
4: 叔叔看看啊。
5: 嗯。
4: 这是妈妈房间吗？
5: 嗯。

0: 妈妈今天出门的时候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没什么不一样的。
2: 倩倩，你把那个黄花的外套给我拿过来。
1: 行。
2: 赶紧写作业去。
1: 啊，行。我写作业，他就给我做饭。
2: 吃饭吧，吃完饭再写作业。
1: 嗯，
2: 把那收拾一下啊。
1: 做饭就让我吃了，他一口就没吃，就匆匆走了。
2: 你吃完饭呀，赶紧把作业写完啊。爸爸出去了啊。啊，
1: 然后还说让我把门关紧。
3: 妈再见。
1: 陌生人。
2: 好好写作业啊，一会儿我走了之后你把门锁好啊。
1: 嗯，
2: 锁好了早点睡啊。走了。
0: 今天有没有什么人来过家里啊？
1: 没有。你也是警察？
0: 哦。你跟妈妈一直生活在这儿啊？
1: 对啊，妈妈是上夜班的，她这个点不在家。
0: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听妈妈话，一会儿把门给锁好，别给陌生人开门啊。
1: 嗯。叔叔，我妈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你妈妈还得加个班，回来呢就比平常得晚一点。这样，你跟我走，我现在照顾你。
1: 你的警官证还没给我看呢。
4: 警官证在叔叔那包里呢。
0: 你怎么照顾啊？
4: 你别管了，我有个孩子，也是个姑娘。而她之前就跟我说了，老得想换份工作，是我劝她让她干到月底。我欠啊，就是为什么？
1: 你就是搞东西吧？
4: 啥？
1: 你在我妈妈的手机里，名字叫搞东西515，515是啥？
4: 我生日。
0: 这样吧，你们俩跟我走。衣服给孩子穿上。
5: 孔祥，天亮之后你就去自首。
0: 怎么没人接啊？
6: 关机了。
0: 来，我看一下叫什么。
6: 陈谦。
7: 路上人注意了，路上人注意了，看到七号车立马汇报，看到七号车立马汇报。
0: 哎，你这儿有没有登记过？

0: 他的照片啊，身份证照片
1: 啊，有。给。
0: 陈杰，去哪？
2: 他平时住哪儿？

0: 哎，怎么着？啥意思？
1: 磊哥，你受累，照顾照顾。
2: 没问题啊。
1: 你赶紧忙你的啊，快！
3: 行，
1: 这给他们弄点吃的啊。
0: 放心吧，那个你坐这儿随便坐啊。
2: 饿点了我就
1: 说，
2: 随便给您坐点。
1: 别麻烦了。
0: 好嘞，好嘞啊。
1: 你们在他家附近守着，
0: 怎么了？
1: 通知队里，
2: 嗯，
1: 摸清情况之前不要乱动，我马上过来。

0: 啊。
1: 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师傅还没来，他们外道就跑了，把他摘上了。
2: 开门，你家是煤气漏了，我们家都闻着了。快快快，开门！
3: 别动！
4: 别动！
5: 救命啊！来人！救命啊！救命啊！
3: 别动！
5: 别
3: 动！
5: 停！
2: 今天是把王贵在哪？
6: 谁陈杰？
2: 停！王贵在哪？
6: 谁是王贵？
7: 别信！
6: 你慢停！我就看我身份证，
7: 这留你一下。
3: 走。
0: 真叫你？
3: 什么情况？你这不是902吗？
6: 这是901，902在隔壁。谁好？你把号给换了。
8: 那你的门要留开门吗？
6: 还不允许我神经衰弱啊！
2: 别动！
6: 那警察打人了！
3: 别动！
6: 救命！
3: 愣着干嘛？打电话找。
9: 是。

0: 刘子明，你怎么带的人啊？谁让他们擅自行动的？
1: 对，您先别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这幸亏是没伤着人，伤着人怎么办？
2: 什么？
1: 先抓人回去，让他们写检讨，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0: 你以为你跑得了啊？
2: 黄队，工头说他看见那辆车了，在108国道东向西503路段位置停着呢。现在
0: 出发，
1: 上车。

别动！走！叫什么？说话叫什么？叫什么？别动！别动！没事吧？先送医院，先送医院，保护好。

0: 事儿不少啊，杀了几个？杀了四个，这是第几个？
1: 我哪记得清？杀太多了，记不清了是吧？那第一个杀的，总记得清吧？说说第一个。
0: 你说秋姐是吧？我本来要跟她结婚的。为什么杀他们俩？
2: 没位上，我老走建文路那一带，老看着他们出来，我是碰上哪个算哪个。那他们嘴里的东西，你是生前塞的，还是死后塞的？死前塞的。为什么？
0: 说话，不想让他们说话，什么意思？就那种女人，我见一个算一个。你说的那种女人是指谁啊？我无所谓，反正他们也都看不起我。他们怎么看不起你了？
1: 他们就是看不起我。
3: 为什么？
1: 他们都看不起我，我妈就看不起我。
4: 我爸是大学生，那时候被下放到农村，他们结婚不到一年，我爸就回城里了。我都没见过他，我听说他在城里边又找了一媳妇儿，我妈整天打我。
1: 说我长得像他，看我烦。你说你看我烦，你生我干什么呀？啊？你不如生我的时候直接给我掐死不就好了吗？我媳妇儿也看不起我，整天没事就骂我。你骂就骂吧，最后还跟别人跑了。你看不起我，跟我结什么婚呀？

0: 一会儿有个阿姨要来接你，带你去找你妈，然后叔叔呢得去自首去了。
1: 自首？自首是什么意思啊？
2: 自首就是
0: 你在学校犯错误了，你得主动去跟老师承认错误。

0: 你好。
1: 你好。
0: 找您了解点情况。
1: 好。
0: 这边说吧。您是叫秋杰吧？
1: 对。
0: 这人你认识吧？别怕啊，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是不是曾经攻击过你？
1: 他差点掐死我，我脸上这疤就是当时逃跑的时候划伤的。
0: 具体怎么回事？
1: 当时他来找过我几次，也不知道怎么他就以为和我谈恋爱了。后来有一次我们聊天，我就说了他两句，把他给说急了，他跟疯了似的使劲掐着我的脖子，我当时都以为被他给掐死了。等我后来醒过来，就已经被扔在小山沟里了。
0: 你后来见过他吗？
1: 没有。警察同志，我求你了，我早就不干了，而且您看我现在已经结婚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让我老公知道的话，我就没脸再活下去了，您可千万别替我说出去了。
0: 先您放心，我们不会多嘴的。
2: 第一个的时候我记得您先吓了一遍，我开始拖着怕留下痕迹，后来我就扛着他，我当时挺害怕的，总觉着放哪儿都不安全，我就从那边扛着走到这儿。

0: 这没有人，正好有口井在这儿，我就把它扔那井里边了。后来第二个的时候，我也没找别的地儿，别扔进去了。
1: 那指认一下。

0: 欢喜。
1: 生孩子这个事儿啊，妈妈说能不能进去帮忙？
0: 进去要是帮倒了，而且还容易留下后遗症，我那里面疼的都快撞墙了。你要在里面挖的帐篷，
2: 辛苦你了。

0: 血了。
1: 你上面赶紧找大夫去，去消毒去，赶紧赶紧找大夫去消毒去。来看，一会儿回来再看。我叫，快出去，出去，出去。
2: 书包拿下。
3: 你怎么了？
2: 爸爸没事，来，书包拿下来。你吃饭了吗？
3: 妈妈，我要跟你自首。
2: 自首？什么自首啊？
3: 我没写完作业。
2: 没关系，一会儿补上就行了啊。
4: 犯罪嫌疑人陈坚涉嫌杀害多名女性，于近日在海明市被警方成功抓获。自案件发生以来，警方高度重视，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过数月的连续奋战，专案组民警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案件梳理及科技手段应用，逐步锁定了陈坚的踪迹，并最终将其缉拿归案。据警方介绍，陈坚作案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在抓捕过程中，警方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将陈坚绳之以法，彰显了法律的威严和正义的力量。

0: 子，别玩了，把衣服换上，妈妈带你去找弟弟啊。
1: 知道了。
0: 好。
2: 哎，你怎么来了？
3: 来看我嫂子和大侄子呗。你洗个柜子都不说一声，不够意思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谁啊？我能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我都得知道。
2: 就没大没小的。
3: 你怎么把傻徒弟带来了？那个帅的呢？
2: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要走啊？
3: 嗯，赶着去车站呢。我这可是请假过来的。
2: 赶紧送送。
4: 你还没上去看呢。
2: 哎呀，回来再看吧。
3: 哎呀，你快点儿吧！我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
4: 你不欺负坏人就不错了。你打我，我逮你去。
3: 你逮我呀？
2: 那一边。
5: 嗯，行了啊，差不多行了，一会儿去脱个皮了。对。
6: 啊，舅哥。

0: 妈妈说多少次了，这小手不能摸。
1: 哎，叫什么呀？
2: 没取呢，要不您给取一个。
1: 有小名吗？
2: 点点，妈取的。
1: 留一点。
2: 什么意思？
1: 做人做事儿都留一点，哈
3: 哈。嗨，哭了。
2: 您看您这名字取的，
1: 这名字不好吗？
4: 饿了是不是？
2: 回去吧。哎，谢谢。就这儿。那栋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4: 怎么了？
2: 你从下往上数，数到十九层。
5: 一共多少层啊？
2: 二十。
5: 那你让我从上往下数就好了。
2: 不行，你就得从下往上数。
5: 一、二、三、四、五。到底干什么啊？让我数十九层？你带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看建筑工地啊？
2: 那是咱们家呀。下个月就交房了。房本写的是你的名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就答应过你，等有钱了咱自己买一套，忘了？
5: 你什么时候买的？
2: 快一年了，每次我都自己偷偷过来看，从打地基盖到三层了，盖到五层了，盖到我们那层了，现在终于封顶了。
5: 您钱哪来的？
2: 找曹磊、刘洋他们借的，每个月发工资就给他们还一点，还的差不多了。
3: 不准哭啊，我刚出月子，要让你妈知道会打死我。
5: 你哭你了。
6: 我辛苦啊。

0: 哟，子明回来了。
1: 妈，
0: 回来了。哎，
2: 回来了。
0: 洗手抱孩子。哎，
1: 客人们都走了。
0: 走了？不走咋留着过年呢？
3: 没吃饭的吧？吃口蛋糕，点吧一口。
2: 来，
1: 我不着急，我先洗个手，抱抱孩子。
2: 孩子，
0: 子明，子明，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帮我呗。
1: 您说。
0: 那个隔壁王大姐家狗啊，让市区给抓走了，你帮我要回来呗。
1: 狗办证了吗？
0: 办了不就不抓了吗？
1: 办个证不就完了吗？哎呦，
0: 他那是老狗了，都十多岁了，说不准过几天就死了呢，办什么证啊？
4: 子明，你别听你妈的啊，他们家那狗不但没证，出去还乱咬人，是让人报警抓走。

0: 你好，
1: 你原来都卖鞋架呀？
0: 齐河钢铁市场，井盖你要吗？
1: 要，但得敲碎了。
0: 不用登记吧？哎
1: 呀，放宽心，不用。你十点以后送这儿就行。
0: 行，那我晚上过来找你。
1: 行，哎。
0: 哎，哪位？
2: 怎么样？我现在还背着债呢，哦，所以只能给你找这种条件的。等我稍微好点，给你换一个。
3: 这挺好的了，我就缓几天。那个李姐，挺好的，
1: 挺好。
3: 我想当面给她道个歉。
0: 你要是真关心她，以后别找她。
3: 就是不相信我，我是我以前做那些事儿，我确实不值得你们信任。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我就再看看那帮做生意的老朋友有什么能干的呗。
0: 我头几天问了一个朋友啊，开了个饭店啊，需要一个大堂经理。
3: 哎，那我这不行，我干不了。我给人干大堂经理去，
0: 那不然呢？
3: 我当老板当习惯了，我给人家打工，我还是得自己开公司。
0: 你有资金啊？
3: 拉资金呀！我以前就是太保守了。你笑什么呀？你不信我？
0: 这是甜甜用过的手机，给你换了张新卡，充电器。姐夫，以前那些朋友别联系了。
3: 放心放心，
0: 按时到派出所报到。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那改天请你吃饭啊。再见。

0: 老板，
1: 哎，
0: 老板
1: 来了，
0: 哎呀，来了啊，
1: 货呢？
0: 哎，后面呢，车马上就到。你这一会儿卸哪儿啊？啊，这儿啊？
1: 怎么可能？
0: 那搁哪儿？你得告诉我，看车能不能进去啊？
1: 放心。
0: 啊，
1: 这儿，三轮都能开进来。
0: 啊，
1: 一会儿就搁这儿，都敲碎了吧？都敲了吗？
2: 我敲了，敲了，
1: 敲了。
0: 还有电缆呢？
1: 啊，
0: 这都哪儿来的？
1: 我们行规，就是收来的东西只问价钱，不问来路。
0: 明白，
1: 明白。你那啥，你赶紧打电话催一催，我这还有事儿。
0: 哎，好嘞，
1: 啊，行。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绝地逢生，他们坚守底线与信念。
1: 你系身上，我拉你上来。
2: 要是我们早点合作，
0: 同流合污，他们达成邪恶联盟。
2: 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
3: 把他们都干掉。
2: 您说了算。
4: 这林子留下来。
0: 再次交锋，罪恶终被清算。
1: 跟他拼了，冲！
3: 站我后面来。
5: 命够大了，
3: 说明这林子正气多。
0: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1: 队长杀熊？
2: 你刚卧底回来，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3: 你不是黑哨司机？
4: 我说我是在保护你的一心吧。他去封山了，进不来也出不去。
5: 70万，烫手。
6: 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
1: 你们都是坏人，放下放下。
0: 喂，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5: 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个人。
7: 定了十几年的林哥，把你这老虎给宰了。
6: 你没死啊？
5: 汪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

0: 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林小姐啊，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保证不会对你干什么的，好不好？啊。不要叫
1: 哦！你杀了我哥！
2: 我杀了你哥，难道你没杀人？
1: 我能解释得清楚。
2: 小丫头，姐劝你还是别太天真了啊！就算是过失杀人，你也得在里面蹲几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监狱里度过，你不觉得可惜啊？
0: 林小姐啊，你看哈，只要你呢能带我们走到东北湖，
3: 我帮他们担保了，他们绝对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
1: 你。那你们拿什么保证？我告诉你们的湖的地址之后，我还能活着？
2: 但真是个问题，女人不会为难女人的，我也只能这么跟你说。
3: 哎呀，小妹妹啊，你看啊，我们这样好不好哈？你帮我们找到老虎以后哈，他们两个人要是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了。
1: 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哎呀，我们都说到这样子了，跟你做生意好麻烦啊。啊，你说了，你说了。
1: 你们要把我哥的尸体找回来。
4: 太多，快去快回，小心点。

三人也，如果我这次能逃出去，我发誓，我再也不进这边。

0: 哎，笑屁呢！你系身上，我拉你上来。
1: 你咋回来了？我是盗猎的，又不是杀人犯。
0: 你还算是个好人，
1: 好人你就不抓我了？
0: 不成！不想跟你废话，赶紧上来！
2: 袁姐啊，我跟你说过啊，我们出来了就是为了求财来的嘛，对不对？真不应该杀人啊，不应该啊！
3: 你别喝了，去看着那个小丫头。
4: 最后一瓶。
5: 把陈升扶回屋去。不应该杀人啊！杀人是不对的。你真是想分钱给马勇的小弟啊？
6: 你啥意思啊？
5: 没啥意思。我汪家河这辈子最恨背信弃义的人。
6: 要是我们早点合作，
5: 不可能。我是兵，你是贼。

0: 你完全可以投案了，俺娘咋办？罚咋办？我累了，真的累了。这次分完钱，钱给他们，我亡命天涯。
1: 亡命天涯，你就没有想过继续在林子里当你的护林队长？
0: 可能吗？
1: 怎么不可能？知道你秘密的那些人。

你也知道。

0: 你走了，护林队还会来新人，不如你留下，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一起保守秘密，多好。
1: 真像啊。你跟抛弃俺和俺娃的那个女人眼神一模一样。你是骗子，你们大家都全是骗子。
0: 我是真心想和你合作，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至于知道我俩秘密的人，林子这么大，让他们自己去林子里解决好了。
1: 把他们都干掉，也包括镇上。
0: 拿到钱，你说了算。

0: 你要是跑，我现在就弄死你！两个残废的怕什么？
1: 你俩命挺硬啊，比你硬，那就看谁硬到最后呗。
2: 达达，
0: 我到前去。
1: 一人一个，
3: 你小弟，你自己教育。
1: 过来。

0: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1: 你还好意思叫我勇哥呢？啊！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吧？为了那么点破钱，你出卖我！
0: 出卖我！让我再死，你要为什么？你不要给我！
1: 哎呀，达达，你长能耐了！逼你怎么了？你手里不是有刀吗？捅我啊！捅我啊！
0: 捅我！我就是要赚钱，你不要逼我。
2: 那个钱也是你赚的，你脑子被驴踢了？
0: 我脑子是个驴踢了？我跟了你三年，结果闹到现在这个下场。我他妈就是要赚钱，我有错吗？
2: 我先想想怎么活着出去。
0: 人，我还好要出去的。人，啊！啊！
3: 小子，真他妈够多。
0: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0: 刘哥，
1: 没路了吧？
0: 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
1: 你他妈让我捅几刀，我饶了你。

0: 救我妹。
1: 现在不行了，得缓缓。

0: 死不了。走。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为了钱搞搞我咯？
0: 你啥意思？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会不会为了钱把我杀掉了？你好好说，我给你10000块。
0: 那我会。
1: 那没事了哈，钱我明天上午给你啊，你好乖，那我先走了哦。

0: 现在警察都让刘胡了，
1: 一直当卧底。
0: 卧底，无间道。

0: 我是警察。跟你说点现实的，我救了你妹，开了山，放我走怎么样？
1: 对不起，我是警察。放心吧，我会给你求情的。你犯的事跟他们比，不算什么。

0: 陈正和丫头不见了，黑子没在屋里头，没回。啥？你也没回？这酒喝的。
1: 会不会黑子和达子见财起意，把陈正和丫头给劫走了？不会。人心隔肚皮，
0: 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风声都出不去。
2: 没准带着村里，村子里肯定藏不住，估计进林子里了。
3: 哎，我说林小姐啊，你真的很倔啊！我必须把所有的士兵都找到。 不能让他们找到我。
2: 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叫做刚出虎口又进狼窝啊？啊，我们要是碰到黑子他们，我们。

0: 完蛋了。
1: 怕什么？你可以跟他们说你是配偶出来找虎的。
0: 我还要你帮我作证嘞。
1: 你会帮我保守秘密吗？
0: 我觉得这一片林子里面啊，只剩下我一个好人了。
1: 反正你不帮我保守秘密，我也就不帮你保守秘密。
0: 好了好了，我一定帮了。

0: 你搬出来给他们说情来了？
1: 哎呦，瞧你话说的，给您送钱来了，不要呢？
2: 拿钱。
1: 哎呦，拿什么钱呢？有我在，还怕缺了你钱不成？
0: 也怕，我不怕。咱村谁不知道咱们袁姐有钱？以后咱们村啊，还指袁姐罩着呢。
1: 那就成。你今天替队长办件事儿。
2: 啥事儿？
3: 我有几个人迷在林子里了，想请您找人上山寻寻。
2: 一个人多少钱？
3: 您说了算。
2: 这样，一个人200。
3: 一言为定，多叫几个人再带上狗。
2: 现在就给钱。
1: 给啥钱呢？你眼里咋就剩钱了呢？你说今天汪队长找你帮忙，你以后不一样找汪队长帮忙？哎
0: 呀，我能找他帮什么忙啊？他夏天不让我上林子里伐树，冬天又不让我林子里下套来，

0: 哎呦，
1: 马勇，
2: 你啊啊！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停停停停！你们两个上那边，记住啊，发现人放圈吧哈。走吧走吧。哎，燕姐，咱这边。
2: 好。
3: 我回趟队里，看黑子回来没。
2: 小心。

0: 你还没死，命够大的。你都没死，我舍得死吗？啊！这么大的林子，我怎么老能碰见你王八蛋呢？等你死了就遇不见了。你活着，我睡不着啊。
1: 看来咱俩今天只能走一个了。

0: 这家伙认识吗？你猜，咱俩谁能走出去？
1: 我想试试，那就来吧。
2: 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就好了，快一点啊！
3: 呀，发现人了！
2: 哎，花什么？大爷，赶紧走啊！袁姐，找着人了，
3: 快走！
2: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林子够魔性的，两个死人都活了，说明这林子正气多。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这是深深夜在帮我，让我亲手埋葬到这些知道我秘密的人。要是这林子真正气，现在拿着枪的该是你。

0: 而不是我。你跑不掉的，
1: 逃不掉，也不逃了。我把你们都干掉，我还住在这儿，这林子跟我合。
0: 你，黑子，在那边的小木屋里，
1: 他活着还是死了？
0: 死了。你埋葬了吧？
1: 会的。又一个知道我秘密的人死了，
2: 你还敢说这林子正气？
0: 我相信，我相信，邪不压正。
1: 下辈子见了，希望到时咱是兄弟。
0: 兄弟，我还是兵，你还是飞。
1: 兵，飞。

0: 你忍一会儿，坚持住！啊！啊！你坚持一会儿，我找东西。
1: 是师爷，你吩咐无常啊！

0: 当时醒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跑了？你他妈的，咱们这么说也是战友啊！你就那么不相信我？
1: 行了，少说两句，我背你下去。走，
0: 别动，别费力气了，我没救了，我应该比你跑慢点儿。不是你拔我的头，就是我拔你的头。
2: 这都啥事儿啊？这老电影台词你还能记得？
0: 等开山的时候，你写报告啊。把我写的高大威猛一点儿，
1: 行。
0: 哎，我发现你这网吧长得还挺帅的。

0: 先生，你这是要带着丫头去哪儿呀？
1: 袁姐啊，这单生意嘞，我不想做了。
0: 为了你这单生意，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现在想不做就不做了？
1: 那我赔钱给你啊，我赔钱给你好不好？
0: 赔多少？
1: 你说个数啊！啊，
0: 回去说。
1: 我觉得哈，就在这里说就好了啦，好不好？你说个数啊，我一定会给你啊。
0: 把这俩人带回村里去，钱我付双倍。
2: 来，把人给我带村去。
3: 动别动！
0: 够大的，
4: 说明这林子正气多。我是海林公安局侦查处的侦查员林振茂，我真面我对面的这个女人涉嫌杀人和盗猎，我奉劝你们配合我工作，不要妄动。
5: 袁姐，这惹官司的事儿，我可帮不了你。
0: 你们回吧。
5: 警察同志，我们就是来给人打工的，挣点小钱儿。这跟公安局打交道的事儿，我们可从来没掺和过。
4: 走吧，
6: 快走，快走。
4: 咱们也走吧。
0: 想抓我？
4: 对。
0: 林子里的事情都得在林子里解决，这是规矩。
4: 我不懂什么规不规矩，我只知道犯法伏法。
0: 坏了规矩的人出不了林子。
4: 林雪，你起来。
7: 哥，
4: 你起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

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3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

0: 他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 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
1: 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0: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50岁，是一家工厂的工人。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地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补贴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平时家里就王建国、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四个人共同生活。 据王建国回忆称，案发当天自己吃完中午饭就去洗浴中心泡澡，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发现家中的门开了一条缝，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儿、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 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1: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0: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 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 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儿，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现场除了3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血液。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 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王建国家的存折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人全部都取走了，取款单上赫然签着张欢的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 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

0: 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铺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一对一的比对。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呢？如果是在今天，遍布的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到。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0: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1: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0: 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的真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地变成了案卷柜里遗落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视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

0: 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峰哥前两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赵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赵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赵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赵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赵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在地上，直接用刀捅刺了王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

0: 安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一次赌博有关。
1: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0: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1: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0: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

0: 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3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记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真实的写照，根本不是替人顶罪的悲情。上述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链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人民法

0: 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三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三个鲜活的生命、两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恋上女儿同学的母亲，选择离婚与对方结婚。婚后男子发现再婚妻子行为古怪，偷看妻子手机，竟发现秘密。得知再婚妻子背叛自己，男子一怒之下持刀约妻子的情人见面，事情会如何发展？再婚丈夫遭背叛，下期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0: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7: 中华先民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们量体温呢？
1: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2: 它就是未可知。
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4: 大家好，我是洛燕。
5: 大家好，我是小昌。
6: 别激动啊！
7: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一年您就守不住了，您不守难得呀。
8: 好冒昧啊！
6: 别老活在过去，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
9: 这个愤然离开的老人叫沈卓然，是一名70岁丧偶的退休老教授。指责他的女人叫李媛，曾是厂里的劳动模范，如今是沈卓然的追求者。而沈卓然还未走出上一段恋情的阴霾，只把他当作朋友。李媛和女儿吵架后离家出走，贸然来到了沈家，想要借住在这里。不料正巧撞上沈卓然的儿子沈晶腰伤发作，那一刻的他成了沈家人眼中的救星。
10: 动不了就在上方医院不行，咱就得上医院。
7: 哎呀
10: 这
7: 脚勾着脚勾着呢。
10: 您不行，咱上医院，你赶紧
11: 接受的。吕阿姨上。
7: 这哪行啊，来吧我来我干多少多。哎呦
5: 不会是要背他吧？
11: 他背他。
7: 来
11: 体格是真的好啊，
12: 能顶半边天。
10: 走，我来开电梯。
7: 我来去。哎，丽娜，哎，你去交费，我去药房排队。你交好了，我正好就排到了，好吧？
13: 吕阿姨，今天多亏你了。
7: 不用客气，这个时候不讲客气话，咱们分头行动，效率第一啊！
13: 好。
6: 吕媛同志啊，要不这样，你看我那书房啊，有张小床，哎，就是没收拾，就是。
7: 哎，其实太好了，刚才我就看着那张床了。
13: 对，行了，那我来去铺床。
7: 没事，
6: 您在这叫唤一晚
7: 上，我自己来。
6: 好。
9: 沈卓然原想将吕媛安置在隔壁旅店，却因旅店满房，无奈让他暂住自家书房，做饭、打扫、照顾起居。吕媛以近乎完美的勤勉，将自己嵌入沈家生活的齿轮，直到他在沈卓然的家里翻出不属于这个家的痕迹。
11: 哎，这就突然发现了血。
12: 哎呦，还翻人家东西！
11: 这个翻箱倒柜哈，沈教授跟那个连护士长，当时他的好朋友送给他们的那个结婚的一床被子。
5: 这个有点尴尬了，这样子。嗯。
14: 哎，娘辈，出什么事了？哎，
7: 这是谁的？
14: 哟，这我不知道。
7: 林一莲是谁？
14: 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比赛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哎，
11: 看到这段的时候，网友突然间就说：“终于来了一个人能够治得住丽娜妈。”这个人就是吕阿姨。哎
14: 呀，我跟您说，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吗？
9: 孙宝琴的话推倒了吕媛心中对纯粹情感的想象。他怒气冲冲回沈家，将沈卓然已故亡妻的鞋和连一连的鞋都摆在桌上质问沈卓然时，沈卓然却一头雾水，为此两人发生了争执。
7: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
5: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
7: 守不住了，
5: 非要个答案。
7: 还较瘦，哼。静敏妹妹才一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6: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
11: 你看，
6: 守孝三年，
11: 他就跟审犯人似的。
6: 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李媛同志，
5: 但他其实只是心里想的是那个女人不是自己。
6: 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7: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
11: 你看他用的是勾引啊，
7: 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吗？
6: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0: 这不是胡闹吗？哎，他跟他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他来之前我跟他说清楚了呀。
1: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
2: 哎呀，沈卓然和吕元从未确定恋爱关系，沈卓然好心收留吕元，吕元帮沈家操持家务，本来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但当吕元以守孝三年的传统标尺丈量沈卓然时，他不知道吕元的热忱是从何时开始悄悄变质。
3: 在这部剧当中，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股热乎劲儿，就像太阳似的，它永远把最温暖的光芒照在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哦、这个人是，
4: 是我，
5: 是我。
3: 说剧里头，李阿姨，
5: 哦、吕元，
3: 对吧？你会觉得他永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干劲儿，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格化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他无形当中给身边的很多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5: 对，
3: 会让人有那么一些些的不适感。我觉得刚才小昌有句话说的特别对，他生气的不是跟别人躺在一起，而是躺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我。
1: 是
3: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所谓的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行为，包括刚才剧中我们有一处细节说他在翻箱倒柜。我觉得即便是夫妻了，但是你总是要以一种窥私的心态去跟对方相处，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就是会让你有这种特别反感的心理状态？
6: 我舅舅是开理发店的，他是非常干涉我的发型的。哦，对，
3: 那你这发型今天
6: 我今天这个就剪的好看的都不是他剪的。小时候是没有发型自由的，我舅舅就会给我剪成平头。然后小时候我又很臭美，你知道吧？我每次拿那种什么周杰伦的照片给他说我要剪成周杰伦那样子，他看了之后就会给我剪成周杰那样子，因为周杰伦在我这个年龄，在我那个年代是属于好看的。
3: 我们
6: 熬的我们我们大家，然后但是周杰在他那个年代是属于帅的，他用他的标准来定义了我的审美，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越界了。
3: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容易遇到什么呢？就是朋友之间，就这朋友跟你好吗？好，他是个好人吗？是，但是他总是会对你品头论足，就会让我特别的不舒服。
7: 是的，不舒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来去评判你这个界限在哪儿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评判的方式就是你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或者别人有没有让你不舒服。其实边界感它是需要适配的。为什么我们常说适配？就是我舒服的边界你也舒服了，那就适配了。我们经常会讨论说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啊，要不要两个人分享密码呀，其实这个本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边界感是不是适配。如果我希望跟你融合，我希望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但是对方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其实两个人就不适配了。那要么就是我不舒服，要么就是你不舒服。
3: 就像这个小昌说他的这个发型的管理问题，就好像在我们的身边和生活当中，跟你关系越近的人越容易给你一些所谓的为你好的建议，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某一些建议呢，在我们频繁拒绝之后，你再执意的给出，一味的输出，就会让我们觉得你越界，你没有了边界感。同时呢，虽然说我们在某些时候感觉到被冒犯，你也不能说立刻就翻脸，这也不太合适，但是你要适度的巧妙的向对方表示我介意你这么说，但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表达的方法，这是一门技巧和学问啊。
7: 是的，
8: 自己东西拿走，先换被子继续盖吧。
9: 吕阿姨，
8: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3: 确实开始翻旧账了啊。
2: 被吕渊羞辱的这个女人是沈卓然丧偶后的第一任女友林忆莲，即便沈卓然始终和吕渊保持距离，但吕渊一直将林忆莲视为自己的假想敌，她的越界行为也从沈家蔓延至沈卓然的社交圈。他找到沈卓然的好友苟炳强，质问沈卓然的恋情，甚至将攻击的话

0: 伸向了苟炳强。
1: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2: 哎呦，还有证据？狡辩呢？
1: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3: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了。
1: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
4: 就现在是吕阿姨看他是哪儿哪儿不顺眼。
5: 吕阿姨好喜欢评判别人哦。哎，
3: 撮合撮合呢，
1: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3: 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0: 正在质问老狗的吕原没想到他的假想敌连一连此时已经带着喜糖落坐在沈家沙发上了，而沈卓然也没想到本该是两人体面的正式告别，会因为吕原让自己在曾经的恋人面前颜面尽失。
1: 家里来客人了。这位是
6: 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莲姨，我爸的老朋友。
7: 你好。
8: 你好，
7: 我叫吕原，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6: 哎，不是不是，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啊。吕阿姨啊，是因为……
7: 哎呀，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6: 好好，我沏茶，沏茶啊。
7: 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连一连吧？嗯。
2: 啊。头都晃起来了。
1: 沈卓然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8: 哦，我还是走吧。
7: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你也坐吧。
4: 你看这个时候吕阿姨是整个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1: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9: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1: 哦，结婚了。
8: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9: 你看
8: 老狗和老丁的，哦，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9: 我一定转交的
8: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9: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
8: 那我就不打扰。
9: 好，哎，
6: 我送您走。哎，我送您
8: 啊。好。沈教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感恩的。
9: 我懂，懂呢。
7: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你继续盖吧。
6: 吕阿姨，
1: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10: 沈教授也没有处理好，他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要发生什么的，
4: 他要站出来说一说
10: 啊，
4: 或者就直接把人家送走了。
10: 对啊，
11: 那这就有点不体面了。
10: 人家也是好心来送糖，为什么要羞辱别人呢？
4: 这个确实最后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跟沈教授旧情复燃，而是告诉他我走入到了下一段感情当中。
3: 真是不好意思，我
0: 过度介入终将引爆危机。当吕原抱着喜被强塞给连一连时，这场自导自演的正宫屈腰戏码最终羞辱的却是沈卓然的自尊。他眼看着吕原失去分寸，却无法坦然地当面拒绝。当吕原的善意化作人情枷锁，那个不字变成了最沉重的罪名。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4: 其实对于吕阿姨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一来，她看着他俩之间的这个眼神当中，还是有一些许的不舍。

0: 尤其是最后你说他站在门口，他说哎呀沈教授我还是很感恩您的，这个是让吕阿姨彻底爆发的一个点、
1: 啊、而且这样还会影响了沈教授对吕阿姨的印象呢，
0: 那肯定会
1: 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0: 但是你就看当吕阿姨找到了他的沈教授的好友老狗的时候，他言辞凿凿，但是老狗是句句在理，对吧、反驳的这个吕阿姨也是一愣一愣的，为什么沈教授就想不出这么多能够反驳吕阿姨的话呢？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他做不到、说不出。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拒绝熟人比拒绝一个陌生人更难？
2: 是的，
1: 就是比如说熟人的话你可能就碍于情面嘛，哎，那生人的话就本来就没什么情面了，所以就无所谓，可能就更加直接说话。
0: 对，
2: 像中国文化有一个词叫情理，情在前理在后，你看先讲人情再讲道理，还这两个词组成一个词叫情理、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3: 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设定一个生活常见情境，通过亲身体验能深度体验不同情景下的情感反应，增强对他人立场的理解，同时觉察自身的潜在情绪。由汤露燕扮演陌生人，尹颂扮演熟人，分别向小昌推荐一支他并不需要的笔。面对来自陌生人和熟人的相同请求，小昌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呢？
2: 哎呀，小昌，我经常看您的脱口秀，非常喜欢。我想你们一定是经常需要画这种思维导图啊，需要写写画画的。那这样一支好写的记号笔啊，一定是对您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买到一支这么好的笔啊！你看看，考虑一下。
1: 我不需要。
0: 昌，昌。哎，我跟你说啊，昌啊，就这支笔啊，你知道吧？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它首先外形很好看，它是一个纪念品，它特别有珍藏价值，因为它是我们悸动人心的限量版。这个笔特别便宜，2.38元。
1: 2.38元，
0: 怎么样？
1: 我是平时不怎么需要，但是
0: 你怎么不需要？我觉得你很需要。你看你今儿这个墨镜，不这个眼镜，这个眼镜一戴，
1: 夸一下我发型，夸一下我发型。哎，
0: 发型帅的帅的，你怎么都是帅，你在我眼里。
1: 好，扫哪扫哪。真的那种熟人感觉，特别他勾肩搭背上来，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2: 在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叫文化根基。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以前古时候啊圈子都特别小，其实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邻里、
0: 有限的，
2: 是的，所以我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跟我姨妈说呀，我姨妈会不会跟我老舅说呀，我老舅会不会跟我七大姑八大姨说，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个乡土圈子里面非常的没有面子。慢慢慢慢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单元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慢慢慢慢就觉得，你虽然是我姨妈，虽然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一定要借你钱呢？我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的。
0: 对，
4: 沈哲人收到吕元从网上买的蟑螂药，点上后就出门了。刘丽娜和吕元回家时看到沈家燃起浓烟，两人急匆匆上楼，这个向来以保护者自居的女人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脆弱。
0: 哎呦，你看其实她很善良的，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她保护了这个丽娜。
1: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是更难处理的，就是他又是一个好人，
5: 对，
1: 如果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就可以大跟他就
5: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
1: 不来往，
5: 吕阿姨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了啊，
6: 这可不行啊，就这么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元同志走上医院去。
5: 不至于，小尚没事没事儿，真没事儿，
7: 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6: 对呀、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7: 对对，
6: 大事儿，走走走走。
4: 没有窗户的书房暂时不能居住了，沈卓然只好让吕元进自己屋里睡，自己睡沙发，却遭到了吕元的拒绝。

0: 走。妈呀，
1: 这太吓人了。
2: 好吓人啊。
3: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翻身，咚，沙发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跑您那儿忍了一宿，挤着您了吧？
4: 没有，
3: 您。睡眠挺好的，睡得真香，一宿都没醒。
5: 真可爱啊，一真的。
4: 你那伤怎么样了？药都在外边的吧？再给你上点药。里头好多了啊。嗯。我再给你消消毒。
3: 哦，疼啊。嗯。
6: 昨天的事让沈卓然心存余悸，第二天一早便喊来了晋家公刘德宝安装窗户，在吕元的阻挠下，窗户当天没有安装好，沈卓然只好让刘德宝修好了沙发。夜幕降临后，吕元撞见沈清在楼下徘徊，照旧想要插手沈家私事，这次沈卓然没有再沉默。
3: 哎，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4: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
2: 这不被女儿赶出来了吗？不知道反思一下自己。
4: 哎呦，挺晚的了。你抓紧休息。
3: 哎，不，别，还是我去沙发，你就坐着，别。
4: 不行，你睡沙发，回头再把沙发给睡塌了呢，你的伤还没好呢。
3: 我好的是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4: 我行。
3: 不行，您听我的，不，
4: 您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6: 玻璃没有换成。最终沈卓然选择修好沙发，把房间让给吕元，自己睡沙发。这次妥协是他通过空间上的隔绝对吕元发出无声的边界宣言。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0: 很困扰的时候，我一旦知道我今天要的饭局有这位朋友的话，我的身体就很明显的很抗拒，我就
1: 不舒服，
0: 那就证明这我跟这个朋友之间的相处可能真的是有一点问题了，他的确是给我造成了一点困扰。
1: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和态度，但是我觉得你说不这是一定要的，但是怎么说这个是有学问的。
0: 我现在有个方法了，现在就是下回来录节目在这说这件事情，然后提醒冒犯我的那个朋友看这期节目然后告诉他
2: 拒绝比拒绝的技巧本身重要，
3: 对，
2: 所以一定要勇于拒绝。
3: 是，
2: 那如果大家实在是抹不开情面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常用的方法叫做三明治拒绝法，就是夹心先说好的，再说我觉得不舒服的，再说好的啊。举个例子，这个朋友老是管我的事儿嘛，就说你怎么找这样的一个渣男呢啊，或者你怎么又这个不好好打扮呢等等等，说很多啊，那我可以这样跟他说，谢谢小昌啊，你给我的这些建议我都收到了，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你是知道你是希望我更好的。我呢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从小到大呢无拘无束惯了，我连我爸妈管我都不太舒服，所以呢下次能不能就是不要提这么多建议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再次感谢你，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然后我们其实各方面的习惯也不一样啊，可能说话的风格也不一样，我非常清楚你是为我好的啊，我们下次可能就是用彼此都舒服的方式交往，你看这样可以吗？
1: 面对对方有越界行为出现的时候，你勇敢的去拒绝远比拒绝的技巧来得更为重要，你坚定说不的这个勇气你一定要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门槛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9: 多，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25: 老家。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28: 想办法，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2: 失眠睡不着，
33: 用希尔安宁。
32: 失眠睡不好，
3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34: 为何三高是影响血管健康的沉默杀手？
35: 两个人握着手，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
34: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堵塞，专家将带来哪些实用小妙招？
36: 看，可以看温度，看颜色，按脉搏，哪个穴位都有用。
34: 容易被忽视的下肢血压如何测量？
35: 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
37: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着个接着没点。
1: 最近他可爱走路了。
0: 为什么？
1: 就停不下来。
0: 哎，
1: 你看，你看，有
0: 金大哥，你干嘛呢？
1: 快来坐呀，金大哥。
2: 等会儿，我得走啊。
0: 这为什么走啊？
2: 我走到血管里的斑块。
1: 你看，脸都走红了。
0: 听到什么小消息了？
1: 你快坐会儿吧，你脸都红了。
2: 你们俩这岁数可得注意这事儿啊。
0: 那我跟你说，这斑块要是能走掉了，您早趴下了，还轮您这么走？
2: 都这么说呀，
0: 这血管对咱们确实挺重要的。
1: 嗯，
0: 这个现在好多人体检说，哎，你有斑块了。
2: 对啊。
0: 至于像您这样走路能不能消掉身体里的斑块，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还得专家来说。
0: 哎，让专家给您讲一讲好不好？要不然您这么走哪受得了？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宋胜涵，来，有请宋主任。
1: 欢迎宋主任。
3: 宋胜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血管分会全国委员。
1: 宋主任，欢迎您啊！刚才我们正在讨论靠健步走能不能走掉斑块啊？我觉得金大哥这个稍微有点夸张。如果真能走掉的话，大家都去健步走，谁还去看大夫呀？
0: 对，他一天走十几公里，累得够呛。
1: 对呀，您给我们说说。
4: 好，说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0: 哎，好的，
4: 这是两个人的一个血管 CT 的对比图。
1: 啊，
4: 我们看看第一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一个 CT 血管图像，轮廓非常非常光滑清晰，血管连续性非常好。这个白色的是代表血流啊，血管内膜实际是非常非常光滑的。
1: 对，
4: 啊，说句这个俗话讲，苍蝇站在上面都打滑，所以它的血流过以后，血管的阻力非常低，
1: 对，
4: 很欢畅的流到足背。我们再看看这一位，从上到下。它这个血管黑色的地方就表示血流中断，所以我们看一二三四五，血流中断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多。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串珠样改变，每一个串珠细的地方都是血流中断的地方。你看看这个白色，它也不一定是完全的血流影像，它还有那种钙化的硬化的斑块也是显示白色的。实际它的血流比这个 CT 图上显示的还要严重，里面这个斑块凸起不平，血流经过这种
1: 疙疙瘩瘩的
4: 啊，就是踉踉跄跄跟头把似的，才能够很小的血流流到远端。它这个流到远端，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低，所以痛血就非常非常差。
1: 明白
4: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大家关注血管健康，到老年人有时候可能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斑块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像结石一样的石子类的感觉呢，还是摸着软软的那种疙瘩一样的感觉呀？
4: 斑块我们说啊，就是一个脂质细胞的沉积，逐渐逐渐出现那种纤维化钙化形成的那种比较硬的这个东西的斑块。这个第一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血管壁的一个结构，内膜表面非常光滑，然后随着这个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我们看看有一些脂质沉积造成一个下面这个黄色的这个东西，然后逐渐加重，包括有一些炎症细胞浸润进来这个小蓝点儿，然后等到再逐渐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看看斑块逐渐变硬。那么如果在短期内大量的脂质沉积，表面的纤维帽呢又不是特别厚不太结实的情况下，被高速的血流冲击，可能某一个瞬间它一下就破了，就像袋子漏了，在里面的一个脂质细胞软软的东西就被冲出来了，就像袋子破了一样。然后它第一它会把远端堵塞，第二这个破的地方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血液流过这个地方会被捕获，越积越多。另外你像我们说这个高血糖高脂血症里面这个血液相对来说粘稠比较多，更容易捕获这个血小板，在这个基础上捕获了红细胞，所以局部就形成了血栓。所以所说的这个斑块破裂啊，局部血栓形成，本来将将巴巴的一个狭窄还凑合用，但一旦突然间急性血栓形成以后，就一下子就把它这个缺血的状况急性加重了。比如说在脑子里面造成远端的脑梗，那么心脏会造成远端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血管的堵塞，出现心梗的症状。那么对我们下肢来讲呢，有时候急性加重，出现脚趾头末梢变紫了，变颜色，变凉，变白了，
1: 急性缺血的，
4: 它这急性缺血。
1: 主任，你看我们常说三高啊，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它是不是造成斑块的一个罪魁祸首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说三高是健康的杀手，尤其是血管健康的杀手。比如说三高的高血压，这种高速血流实际是在我们血管里面冲击，对血管壁是有一定损伤的。正常血压呢损伤的小一些，有的人到

0: 我们的门诊来说，说有没有高血压？没有。护士一测血压180、190，好家伙，他自己不知道。那么说高压的血流冲击造成的一个什么样的损伤呢？一个血管的一个内皮细胞连接性变差，就像两个人握着手啊，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然后什么样呢？就是这种脂质细胞啊，或者炎症细胞就乘虚而入，沉积到这个血管的内膜下。你有损伤的地方，这个部位就是我们说一个小的一个隐患，动脉硬化啊，脂质沉积啊，它的一个开始。脂质沉积以后，逐渐，它是一个扩展的过程。比如这个人，他又不注意饮食。啊，又不吃海塞，啊，这种血脂非常高的情况下，它脂质就在那个细胞下就沉积起来，
1: 变本加厉的堆积起来，
0: 它的斑块就会逐渐增厚，
2: 明白？
0: 然后以后会有诱发血栓形成这种倾向，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像最常见的，就像我们说颈动脉分叉这个部位，血流长期冲击在这个分叉地方形成湍流以后，
2: 对，
0: 这个部位是最容易形成的。比如说江河，这个江河直道的地方一般没事，但一到拐弯的地方，为什么淤泥会淤在这儿呢？
1: 对，
0: 血流的一个方向改变，它的一个动力学改变以后，
1: 流速就降低了，
0: 所以受到它一个冲击，尤其是拐弯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你看，斑块就是我们血管里的定时炸弹，
2: 对，
1: 而这个血栓就更讨厌了，它是爆炸之后的灾难，
3: 是，
0: 对，
1: 所以呢，防斑块。控血脂就是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3: 对，
1: 但我注意到您刚才说这个了，就是在人体的某一些特殊的部位，可能就会很容易形成斑块。
0: 对，
1: 哪些部位容易形成斑块，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呢？
2: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想知道，身体哪些部位容易形成斑块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我们告诉您答案。宋主任，听了您的讲解啊，我觉得控制好三高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三高都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真是危险是重重加倍。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方法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血管年轻呢？那比如说像刚才靖大哥拼命的健步走，这方法到底怎么样呢？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0: 就是健步走啊，如果你要想追求把斑块走掉，目前看这个还是不可行的。那么如果已经有动脉硬化，也不要害怕。那么我们控制好三高，我们医生指导下来帮你控制。
2: 那看来啊，健步走是不能完全治病的，但是我想应该也有点好处吧。
0: 健步走也有健步走的好处。它首先能够就是控制你体内的，比如说这种三高的这种倾向。
2: 对。
0: 然后在一定程度能够也帮助你稳定斑块啊，让它发展的慢一点啊，让你。在这个老的时候活得更健康一些啊，所以它有它的好处，不是完全没有，
3: 还是有点好处。
1: 所以您一天走10公里是可以的，
0: 是
1: 别想把斑块走下来。
2: 哎，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一天走那么久真的好吗？主任给我们讲讲健步走它的频次啊，或者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3: 对对，我想知道这个。
0: 到一定年龄啊，我们说啊，就是对运动也有一个适度的概念。比如说对健步走来说，我们一般建议每天走30分到60分，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大概走个6000步、8000步左右，以不累为原则。像年轻人身体好，这个关节韧带很健康的情况下，你用剧烈的运动，比如说篮球啊，踢足球啊，是可以的。但上一定年龄以后呢，那就采取适当的运动，过量是不好的。
1: 咱们锻炼呢，真的是要量力而行。
3: 对对，
1: 得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那主任说了这么多，除了健步走，还有什么方法是对我们的血管特别友好的？
0: 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啊，也可以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一天都很少喝水。那么适当的饮水，比如一天1.5升到2升的水。那么适度的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防止血液过度粘稠，也有预防血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办法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来帮我们调节血管的健康。比如说可以试着练一下腹式呼吸。
2: 腹式呼吸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一块早上练声的时候会练那个胸腹式联合呼吸，腹式呼吸。
0: 我们可以站起来，大家试一下腹式呼吸，好不好？
1: 好的。
0: 它这个动作比较简单，你在站着、坐着或躺着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比如说这个站着的时候啊，身体放松，然后轻轻的一个呼吸，肚子慢慢鼓起来，吸4秒，屏气2秒钟，然后慢慢收腹，慢慢从口呼出来，这个大概是6秒钟，每天可以重复进行一次，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它的作用在于哪儿呢？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使身体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降低血管的张力， 啊，一定程度有个降压的一个作用，对于减少动脉硬化。

0: 上达，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帮助。它就像瑜伽或者是冥想一样，也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压力，
1: 啊，还让人变得比较安静。
0: 对对，尤其现在生活中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啊，找一个短暂的时间放松一下，我觉得啊，对血管健康、对身心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
2: 在日常生活中，有以下几种方式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方式一，可以每天健步走半小时至一小时，6000步至8000步为宜，有助于控制三高，预防斑块形成。方式二，每天饮用1.5至2升水，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方式三，每日进行腹式呼吸，有助于抑制交感神经兴奋，达到降血压的作用。
1: 这个说实话，这咱聊半天，我心里头啊一直七上八下的
0: 啊。
1: 你说这个，也不知道咱这个血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有没有什么更简单一点的办法自己测一下？
0: 就是到我们血管外科门诊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的仪器来帮你检测。但实际好多情况有一些细节啊，你在家里头可能会发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你可能自己心里有个数，大致判断是不是需要看医生了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测一个什么脉搏，在这个部分中医特别讲究。实际我们西医大夫，我天天也在把脉，这个地方叫桡动脉。一般来说，双侧这个桡动脉都是对称的，摸的有个有力的波动。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一个加号是隐隐能摸动，两个加号呢是略弱一点，三个加号就是正常很强的一个波动。
3: 那我这个应该是三个加号特别强啊。
0: 你这是正常的血压，正常的脉搏，没问题。
1: 那么他的呢？就是你现在是自我安慰了。其实可能你是有点血压高，
0: 女性吧，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脉搏稍微弱点，但是能摸到很有力的波动，没问题。
4: 我血压很低
0: 啊，对。
3: 那您看看金老师这一天走那么多，
0: 来，金老师没问题，这边这个手没问题，
4: 这么快，
0: 也很好。这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就是双手双上肢的一个血压。说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啊上肢动脉硬化的很少，所以我们一般摸上肢血压、摸上肢的这个脉搏呀，都是摸得很清楚，双侧对称的比较多。但实际上肢动脉硬化闭塞的不是特别多见。那我们看看下肢。
4: 好，
0: 这是我们正常脚的一个模型。我们怎么摸这个脚的一个循序摸脉呢？我们看看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往上足背。这个地方我们叫足背动脉经过的地方，在这个部位绝大部分人这个脉搏是很清楚的，叫足背动脉。如果这个动脉很有力，大致可以证明你这个脚，或者最起码证明上面是不缺血的。如果上面有堵塞，你这个脉会减弱或者是摸不到。
3: 那有些老人的脉搏就本身上年纪会就很弱了，
0: 对，
3: 会就是误判吗？
0: 你说的非常好。就上年纪的人，可能有70、80的老年人，我们一摸这个动脉波动是弱了，但同时我们要也要看一个脚的颜色，这个弱说明什么？上肢血管硬化，肯定是有哪些地方有狭窄的地方，尤其是糖尿病人，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有糖尿病足的倾向，要做好预防。然后我们看这个脚，如果你说摸到足背动脉不是特别强，摸得不太清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一步检查什么呢？这个脚的颜色，比如说把脚这样按到这个脚底，就是你觉得有红颜色的地方，红润的地方，把它按3到5秒，按10了，一松手会出现两个白印儿，知道吧？但正常人啊，这个白的很快就变成红润了。
3: 对，
0: 为什么啊？因为血液循环很快就充盈了。我们管它叫末梢充盈时间，一般1到2秒这情况下，但是如果是缺血的情况，我们一按一个大白手印，可能5秒到10秒这个颜色都摸出不来。这个有个名词叫末梢充盈时间延长。
3: 你看我这个正常，
0: 你摸手也是可以的。
3: 我这个正常的是吧？
0: 白的很快就变红的
3: 啊，确实
0: 也就1秒钟的时间。在家自测，如果你发现这个脚啊一按这个颜色变白，半天缓不过来，那你就要注意了，自己摸不准就要去医院找我们血管外科医生帮你来看看是不是真正有问题。
1: 这个自测还简单，
0: 另外要跟大家再提一点，我们在摸脚颜色的情况下要注意双脚的温度。为什么啊？比如在同一环境下，在冷的环境下可能双足都有点发凉，这个不要紧，是对称的，双手也是发凉对称的啊。除非你一个脚泡热水桶，另一个脚在正常的环境下，但如果在同一环境下你摸一个脚凉一个脚热，那有可能凉的那个脚就有可能有血管的问题。
2: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存在堵塞或狭窄的

0: 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进行初步判定。首先可以通过摸手腕的桡动脉和脚部的足背动脉搏动情况来判断上肢和下肢血管有无问题。如果搏动有力，则代表血管堵塞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如果按压足底3至5秒后能够迅速恢复原本颜色，则代表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血管堵塞可能性也不大。除了观察足底颜色恢复情况，还应注意左右脚的温度在同一环境下是否一致。如果其中一只脚温度更低，则可能代表血管有堵塞或狭窄的问题。
1: 你看刚才这几个方法非常的详细，很具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测呢？
2: 我想问大家一下，平常你们都是怎么量血压的？
1: 电子血压仪呗。
3: 对，家里都预备着呢。
1: 对，现在很普及啊。
4: 我就体检的时候去做一个。
2: 你们是测一侧还是测两侧？
3: 一侧。
1: 一侧
2: 啊，从来都是测一侧。
3: 从来就是一侧。
1: 对呀、有什么讲究吗？
2: 这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和大家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双上肢血压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大多数。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有一个名词叫锁骨下动脉狭窄，它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侧血压的一个降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锁骨下动脉是供应我们上肢和脑袋这个椎动脉的一个源头血管。它要堵了以后，这边的血压是低于正常的。所以说如果你不巧正好是测在有毛病的这个胳膊，
1: 明白了，
2: 你会觉得自己血压长期是正常的。但你要是测到这种真正正常的，你测到血压可能160-90，这边是120-70，那你觉得这边高血压和这边低的血压，你觉得哪个是正常，对你的本来的实际血压呢？
3: 我就觉得那个高的是正常。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低的是正常的呀。
2: 我揭晓这个答案啊。靳大哥说的对，如果你同时测双上肢血压，一侧高，一侧低，比如说这个恰好达到你的心理预期120-70，
1: 对，
2: 我很高兴。但你要是一测这边160-90或者160-100，哪个是你真实的血压？
4: 高的
3: 是真实血压。
1: 即便这样测出来，老人会更喜欢说低的，我正常，这个肯定不准。
2: 那叫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3: 对，
2: 所以说我就提示大家，尤其你是首次测血压，要把双上肢都测一下，这样才能知道你真正有没有问题。那么我可以现场给大家测一下你的血压，好吧？
1: 我来试试，先测左胳膊、右胳膊，
2: 一测哪测都行。
1: 好，来
2: 把这个血压带啊绑在这个上臂，绷紧适度情况下，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来看看数值。
3: 小贺同志有点紧张，
2: 不紧张。
4: 平常您的血压正常吗，贺老师？不能说。
1: 137/81，
4: 非常健康。
1: 有点高吗？
2: 还可以。
1: 来，再试一个好吗？
2: 那我们测测对侧。
1: 对对对，好事成双。
2: 开始了啊。
1: 好了，应该出来了。
2: 我看看啊。
1: 143/90，哪不准呢？那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2: 差不太多，看来你也要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倾向。
1: 那比如说，因为今天工作我起得很早，5点多起到现在了，这个会容易高血压吗？
2: 比如说和情绪紧张啊，
1: 睡眠不足啊，
2: 有一定因素
1: 也会哈。
2: 对对对，
1: 主任，你看刚才量我的右胳膊和左胳膊，这是有一个压差的，这是正常范围呢，还是我有问题？
2: 我觉得它应该是在正常范围的。一般来说，我们双上肢啊，如果它在10个毫米汞柱之内，我们一般认为血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超过了10，尤其是超过20以上毫米汞柱，那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其中低压的那个血管有可能有问题，除非你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
1: 但我刚低压是81，这个低压是90，已经到10了，
2: 差的不多啊，应该还行。这个还有一定的一个系统误差嘛。
1: 尽管您找了设备的理由，我还得自己要多多注意一下。
2: 对，但实际啊，除了上肢血压，我们下肢也能量血压。对，
1: 下肢也是在脚踝的位置量吗？
2: 对，在脚踝位置量。但是下肢的血压计和上肢血压计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设备能够量到下肢的血压。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踝弓比，踝是脚踝的踝，弓是上臂的这个弓。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正常人体啊是一个连通器，比如说你的头部的血管和脚的血管按理说是连接的，如果血管正常的情况下，它的血压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懂吧？但是我们说的踝弓比就是你把脚部的血压，就是脚踝的得出一个数值，和上臂血压得出一个数值，它俩一比，正常说它的数值是不是一啊？
1: 对，
2: 因为血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实际如果健康人来讲，因为下肢肌肉发达，那个血管粗大，它的数值可能会略高于一，比如数值是1.0几，甚至接近1.1，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测出下肢

0: 的血压明显比上肢血压低，那个数值是不是就变成零点几了？
1: 对
0: 啊，我们一般把这个比值分成，比如说0.9到0.6左右，我们认为可能有血管轻度的狭窄，大致哈。
1: 嗯。
0: 如果0.6到0.4，我们觉得可能有中度狭窄。
1: 嗯。
0: 如果低于0.4以下了，我们就认为是重度狭窄，病人可能会出现什么静息痛，
1: 哦，
0: 或者是间歇性跛行。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一走，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
1: 嗯，
0: 必须坐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然后歇个3分钟、5分钟，哎，又能走了，又走200米，那种感觉就相当于你一口气跑了18楼，
2: 嗯
0: 啊，但这个病人走200米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下肢缺血的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另外，如果低于0.2。很多病人可能就
1: 压力特别走不
0: 了了，说句不好听话，你绑在凳子腿上也能得出个0.1、0.2左右，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可能就严重缺血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下肢的血压计和上肢血压计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设备能够量到下肢的血压。
1: 那您说的这个设备应该是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去买的吧？
0: 对，
1: 所以得到医院去找大夫去测去。
0: 对，
1: 那么也就理解说，如果我测完上肢的血压发现有问题，我赶紧到医院找您，您顺便给我整个测一下，测算一下我是不是健康。
0: 对，因为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动脉硬化狭窄是下肢嘛，所以说我们一般叫下肢动脉血管多普勒啊，通过这个来发现你是不是血管有问题。
3: 现在我们来测双上肢动脉，我们把探头放在桡动脉这，然后测量上肢肱动脉压力，右上肢肱动脉压147，左上肢肱动脉压132，就说明这低的这一侧有一个动脉的狭窄。从足背动脉开始测，55是和147比较的，就非常非常低了。这现在测的是小腿过动脉下的这儿，这是它的第一声，0.47，70。现在咱们测大腿下部，也就是骨浅动脉这个部位的压力，这是0.63，非常低了。对于大腿来说，咱们现在测大腿的上部的压力，上部这个正常值应该是1。现在它是0.83，就说明它是有狭窄的。
4: 由于人体血液通过血管流经全身且不断循环，因此正常情况下全身血压数值应保持一致，即下肢动脉血压与上肢动脉血压比值应为1。但如果下肢血压比上肢血压低，则说明下肢动脉血流受阻，血流速度减慢，提示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血管狭窄或闭塞情况。往往越靠近身体末端数值越低，需要寻找医生提供进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不加以干预，会导致行走困难，甚至下肢坏死，需要截肢等严重后果。
0: 这个下肢动脉多普勒检查仪啊，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然后有利于大规模筛查，所以是血管外科做的最多的一种。
1: 嗯
0: 啊，对大多数人群来说，我用很小的代价就能够大致发现你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有问题，那我们就进一步检查，如果没问题就放过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1: 嗯，真的是多快好省。
0: 对，
5: 谢谢宋主任的分享。看来啊，生命的长度和生活的质量都与血管的健康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

0: 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0: 网友微微问，吴主任，斑块和血栓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1: 是我们实际的血栓颜色呢，暗黑色的血豆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液凝结形成的一个块，斑块会导致血栓，斑块形成之后呢开始增厚，增厚之后呢局部形成了小块的血栓，形成的血栓之后呢斑块又进一步再形成，然后如此反复交替，最后把我们的血管全部堵死了。
0: 网友大伟问，吴主任，什么是腿梗塞？它会发展成糖尿病足吗？
1: 大家都知道冠脉堵了是心梗，下肢动脉如果堵塞了它会产生腿梗，糖尿病足其实就是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堵了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情况。长时间的糖尿病之后呢，产生动脉硬化的斑块，如果堵塞在下肢的部位就会导致下肢供血不足，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的脚已经发生了缺血破溃坏死了，我们要积极的管理，包括局部创面换药管理，这个血糖的管理筛查。
2: 早晨哪些习以为常的操作竟会导致急性心梗？
3: 其实有的时候赖床是一个好习惯。
4: 哦，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吗？对心血管？
2: 心梗来临前会释放哪些特殊信号？
3: 这个盲块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迷惑行为。
5: 怎么迷惑呢？
2: 想要保护心血管健康，专家将带来哪些居家锻炼小妙招？
4: 这应该是全身动起来哈，
3: 全身动
4: 这才达到目的。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纯植物主料
1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

0: 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恩施德源，九五西高端之作，三大高端科技力量，六项放心品质认证，独有 Salad 品牌标识，高端植物烯认准德源系。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10: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绝地逢生，他们坚守底线与信念。
1: 你系身上，我拉你上来。
2: 要是我们早点合作，
0: 同流合污，他们达成邪恶联盟。
2: 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
3: 把他们都干掉。
2: 你说了算。
4: 这片林子你不敢来。
0: 再次交锋，罪恶终被清算。
1: 跟他拼了，冲！
5: 上我后面来。
6: 命够大了，
5: 说明这林子正气多。
0: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1: 队长杀熊？
2: 你刚卧底回来，我希望你过去看看咋回事。
3: 你不是黑哨司机？
4: 我说我是在保护你的一心吧。大雪封山了，进不来也出不去。
5: 70万，烫手。
6: 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买。
1: 你们都是坏人，把枪放下。
0: 喂，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逼我？
7: 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种人。
8: 盯了十几年的林哥，把你这老虎给宰了。
2: 你没死啊？
9: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

0: 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小姐啊，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保证不会对你干什么的，好不好？啊。不要叫
1: 哦！你杀了我哥！
2: 我杀了你哥，难道你没杀人？
1: 我能解释得清楚。
2: 小丫头，姐劝你还是别太天真了啊！就算是过失杀人，你也得在里面蹲几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监狱里度过，你不觉得可惜啊？
0: 林小姐啊，你看哈，只要你呢能带我们走到东北湖，
3: 我帮他们担保了，他们绝对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
1: 你。那你们拿什么保证？我告诉你们的湖的地址之后，我还能活着？
2: 真是个问题，女人不会为难女人的，我也只能这么跟你说。
3: 哎呀，小妹妹啊，你看啊，我们这样好不好哈？你帮我们找到老虎以后哈，他们两个人要是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了。
1: 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哎呀，我们都说到这样子了，跟你做生意好麻烦啊。啊，你说了。
1: 你们要把我哥的尸体找回来。
4: 太多，快去快回。小心点。

如果这次能逃出去，我发誓。

0: 哎，笑屁呢！你系身上，我拉你上来。
1: 你咋回来了？我是盗猎的，又不是杀人犯。
0: 你还算是个好人，好人你就不抓我了？不成！不想跟你废话，赶紧上来！
2: 袁姐啊，我跟你说过啊，我们出来了就是为了求财来的嘛，对不对？真不应该杀人啊，不应该啊！
3: 你别喝了，去看着那个小丫头。
4: 最后一瓶。
5: 你们把陈生扶回屋去。
6: 不应该杀人啊！杀人是不对的。你真是想分钱给马勇的小弟啊？
5: 你啥意思啊？
6: 没啥意思。我汪家河这辈子最恨背信弃义的人。
5: 要是我们早点合作，
6: 不可能。我是兵，你是贼。

0: 你完全可以投案了。
1: 俺娘咋办？娃咋办？我累了，真的累了。这次分完钱，钱给他们，我亡命天涯。
0: 亡命天涯？你就没有想过继续在林子里当你的护林队长？
1: 可能吗？
0: 怎么不可能？知道你秘密的那些人

0: 你走了，护林队还会来新人，不如你留下，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一起保守秘密，多好。
1: 真像啊。你跟抛弃俺和俺娃的那个女人眼神一模一样。你是骗子，你们大家都全是骗子。
0: 我是真心想和你合作，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至于知道我俩秘密的人，林子这么大，让他们自己去林子里解决好了。

0: 也包括镇上，
1: 拿到钱，你说了算。

0: 你要是跑，我现在就弄死你！两个残废的怕什么？
1: 你俩命挺硬啊，比你硬，那就看谁硬到最后呗。
2: 达达，
0: 我到前去。
1: 一人一个，你小弟，你自己教育。过来，
3: 志哥。

0: 还好意思叫我勇哥呢？啊，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吧？为了那么点破钱，你出卖我？
1: 让爱再死，你要爱死吗？你不要给我！
0: 哎呀，达达，你长能耐了！逼你怎么了？你手里不是有刀吗？捅我啊！捅我啊！
2: 捅我！
1: 我就是要赚钱，你不要逼我。
2: 那个钱也是你赚的，你脑子被驴踢了。
1: 我脑子是被驴踢了，我跟了你三年，结果到了现在这个下场。我他妈就是要赚钱，我有错吗？
2: 我先想想怎么活着出去。
1: 人，我还好要求救的。
2: 人，
1: 小子，真他妈够毒的。
3: 是你逼我的，
1: 是你逼我的。

0: 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
1: 你他妈让我痛起头，我饶了你。

0: 活着就给个花儿，快，快救我妹！
1: 现在不行了，得缓缓。
0: 你咋也光滑了？
1: 死不了。
0: 走。
2: 阿威啊，阿威，我问你个事情哦，你觉得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呢？
0: 我是烂命一条啊，钱重要。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为了钱搞搞我咯？
0: 你啥意思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会不会为了钱把我杀掉了？你好好说，我给你10000块。
0: 我会。
2: 那没事了哦，钱我明天上午给你啊，你好乖，那我先走了哦。

0: 现在警察都让刘胡了，
1: 一直当卧底。
0: 卧底，无间道。对不起，我是警察。跟你说点现实的，我救了你妹，开了山，放我走怎么样？
2: 对不起，我是警察。放心吧，我会给你求情的。你犯的事跟他们比，不算什么。

陈生，吃早饭了。

0: 陈诚丫头不见了，
1: 黑子，
0: 没
1: 在屋里头，没回。
0: 啥？一夜没回？
1: 这酒喝的，会不会黑子和达子见财起意，把陈诚和丫头给劫走了？不会，
0: 人心隔肚皮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
1: 风声都出不去，没准待在村里。
0: 村子里肯定藏不住，估计进林子里。